0: 险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红海滩。
3: 兔兔兔，这个就是你新捣鼓出来的宝贝？
4: 没错，老爸，这是最新升级的植物鱼机器人。来，小鱼，向我老爸问好。
5: 你好，小爸。
3: 我可不是你老爸，叫我沼泽游侠就好。
5: 你好，沼泽游侠。
3: 学得还挺快，说说看，你都能做些什么？
5: 变形模块有基础协助，如搬运、挖掘、种植辅助。学习模块和扩展功能是具体指令激活。
4: 怎么样，厉害吧？
3: 马马虎虎吧。
6: 伙伴们，我们到了红海滩。阿姨鼓励。
4: 谢谢你们能赶来，您一定就是沼泽游侠吧？
3: 啊，我也知道你，环境修复专家阿姨古丽，你需要的简蓬草种子我们带过来了，能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4: 海水倒灌导致这片区域多处简蓬草枯萎，必须尽快修复。
3: 简蓬草虽然耐盐碱，但过高的盐分也会导致简蓬草退化。
6: 这片区域退化这么严重，可不太好修复。
4: 我老爸以前在美洲修复过盐碱地植被退化，非常有经验。怎么做？
3: 首先，
5: 本期任务目标：修复退化盐碱地植被，建议执行方案：步骤

0: 值被覆盖。
1: 小鱼说的非常准确。
2: 明白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分头行动。
3: 没问题。
1: 这种植啊，还是得讲究经验。机器人能有我种的又快又好？
0: 种植系统已更新。种子已取得。
3: 我的发明是不是很厉害？
1: 马马虎虎，以我年轻时一半的速度吧。
0: 速度提升100%。请求更多种子。
3: 没问题，小鱼。
1: 是弹涂鱼，它们挖洞会破坏钢锅下的碱蓬草种子。
3: 小鱼，启动隔离模式，阻止弹涂鱼靠近已播种区域。
0: 隔离模式启动。
4: 那是什么东西？
5: 都要来抓我们了！
1: 小鱼，停下，不可以这么粗鲁。
3: 小鱼，停下！
1: 弹涂鱼翻动泥土，其实对成熟的碱蓬草是有好处的。我们只需要让它远离播种区就好。
3: 要怎么做呢？
1: 老办法，声音驱赶。

0: 喊，打打打！
1: 是黑嘴鸥，
2: 你不要吃我！
1: 不愧是老爸，
3: 应该做点一动心，
1: 继续播种吧。哦，怎么少了这么多？
4: 刚种下的种子不见了。
1: 哦，是弹涂鱼吗？
4: 哦，看这钳子印，是香树蟹。看这脚印，数量还不少呢。
0: 还有螃蟹，谁打扰我抓螃蟹？
1: 糟了，非常抱歉，黑嘴鸥朋友，你们没事吧？
0: 怎么会没事？差点就把我们冲倒了。
1: 对不起。
5: 小心鸟巢！孩子们，谢谢你救了他们，
6: 不用客气。
1: 这里的简蓬草稀少，鸟巢建在这里太危险了。你们愿意搬到简蓬草更茂盛的地方去吗？
0: 别以为你救了我的孩子，就可以随意安排我们。
7: 好好说话。
8: 你们的提议很棒，其实我们早就想搬了。
9: 兔兔兔，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种下的简蓬草种子被香手蟹群偷吃了。
5: 香手蟹在我们这里也很活跃，还威胁到了黑嘴鸥一家的栖息地。
1: 我们正准备送黑嘴鸥一家前往新家呢。
10: 我没看错吧？那是护花迷草。
4: 是的，护花迷草会占据简蓬草的生存空间，让简蓬草变得越来越少。
9: 看来我们不仅要解决香手蟹问题，还要清理护花迷草。
1: 我记得飞鱼亭里有一些塑料围栏，我们可以用它把种植区保护起来。
9: 好主意啊！那兔兔兔、沼泽游侠，你们负责布置围栏。阿姨古丽和达西西清理护花迷草，我和麒麟通也会马上赶到。
11: 是，队长。

0: 尝。这下香手蟹别想进来偷种子了。
1: 别大意，香手蟹不仅擅长攀爬，还会挖洞，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0: 明白。小鱼，启动环境监测模式，重点监测围栏外生物活动信号，必要时启动隔离模式。
2: 环境监测模式启动，监测到高密度生物活动信号。启动隔离模式。
1: 不会吧，又抓。啊，学得不赖嘛，小家伙。
0: 这就是学习模式，能够自动升级应对策略。既然香手蟹都离开了，我们也继续补种吧。
3: 好吃的种子，我来了。
2: 监测到生物入侵。
0: 小鱼，快开启舱门，把香手蟹放出来。
4: 放我出去！
2: 入侵！
0: 小鱼，
2: 入侵！
0: 停下，快停下！
4: 我的老天爷呀、植物鱼机器人失控了！
0: 小鱼，停下，快停下！
1: 停下！

0: 达西西，谢灵通，拦下植物鱼机器人，我来让它停下来。
1: 是队长。

0: 虽然出了点小意外，但我相信你的技术能让它变得更好。
1: 老爸，飞鱼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 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
1: 红海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我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1: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
2: 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慌得像条狗，那个眼神我能忘吗？
1: 我不明白呀，
2: 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和的事儿？
1: 做过吗？
0: 老马，就让这件事儿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2: 放过孩子，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呀，还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0: 师傅。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马姐。
1: 嗯。
0: 问问你姐想吃啥？
1: 哎。
0: 啊。
2: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3: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呀，
3: 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2: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3: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2: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3: 你和燕的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这他是马燕的爹，你看他说了算才行。
2: 那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3: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当警察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呐？啊，儿子审老子？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3: 你啥意思你？
2: 干啥去啊你？咋回事啊？
3: 我让你气的。
2: 嗯，等会儿我拿纸巾。

0: 咋了咋了？王鑫他爸中风了，
1: 就是啊，喊他都不搭理。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不要完蛋了吗？你说这，
2: 我去他。
3: 你不怕冻死啊？
2: 王鑫中风了，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怎么样？
1: 比预想的轻，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2: 谢谢。哎，
0: 谢谢，没
1: 事。
0: 谢谢大夫。哎，
3: 咋样？
2: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告诉我爸他们一声去。啊，你在这儿不见他。啊。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我有个家属，
5: 哎，跟我办下手续。
2: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去。
1: 哪有去？上次来哪还得病了？
2: 没有一点病的意思，脚就是
1: 病
2: 了。对对对。
3: 啊，小马，
4: 这个不用不用，
2: 拿着，
5: 给你拿着，
2: 给你
5: 拿着，
2: 给
5: 你拿着，
2: 给你拿着，哎呀，
5: 这个，
6: 我
5: 这都给
6: 你，看看我们线下的呢，不是，我家
5: 桌子上没有花
1: 生，这大哥出去吧，
6: 都是
1: 说好了，全是笨鸡蛋，
5: 你谁来了？

气色挺好的，你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是不是？气色挺好啊。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
1: 王鑫，
0: 来了来了。
1: 王鑫，
0: 哎呦，哎呀叔，哎呀，哇，哎呦呦，哎呦呦呦，慢点啊，慢点。
2: 嘿嘿嘿，呦呦呦呦呦，哇，哎呀哎呀，哎，
0: 老王，
2: 娘，嘿嘿，哎。早事啊，遇着个卖羊肉的，我一看上网肉还挺多，我就全给包圆了，熬了两小时，窜了点萝卜头。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0: 谢谢叔。
2: 哪儿啊？
3: 坐，
2: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啊，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3: 双杠哟，
2: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0: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2: 是，这就是休不住了，多抻抻就好了。
3: 宝马，

0: 差，怎么没带着汪鑫呢？
1: 不对，爸病了。
0: 说是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下了？
1: 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时间过得也真快，王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吗？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
0: 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
1: 这么多年，王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王鑫这孩子以后能有大出息。
0: 啊，行，马上过去。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没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0: 我这也没上班啊。
1: 啊？为啥？
0: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你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0: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行了，咱也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哎呦，哎。

0: 你家门没关。
1: 哦。
0: 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那天你爸和我爸到底说啥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爸为啥突然脑出血了？说呀，

当年李雪安，我师父说他在车上喊叫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10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我知道你是谁啊，我姓我爸，你呢？
1: 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哎，你别收了，我收吧。
1: 啊，去去去去，上班去，上班去。我走了。
0: 走。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哈，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啊，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2: 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0: 老马，老马，我是老汪，开门呐！爸，好像是我汪叔。
1: 好好写作业。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去，到楼上去写。
2: 好好写啊！好。开门，老马，我有话说。啥话说呀？你们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3: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王英哥。 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
0: 老马，把门开开。
2: 怎么的？老天爷给你点颜色。

0: 你怕了？
1: 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
2: 我的脑子快不行了，
1: 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
0: 我在车上
2: 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3: 马勇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有话白说，这个人是我杀的。 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0: 我就跑了，我没有跟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
1: 为什么？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0: 我没有，小贝，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王鑫当年才8岁，
1: 我也才7岁呀。

燕子，对不起，王鑫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0: 我去。老爸，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
1: 还？你拿啥还呢？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

吧。自己也做错了事儿，为什么要祸害别人家？

王鑫，王鑫，你开门啊，小鑫，有话跟你说。我跟你说话呢，王鑫。

0: 耶，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这坐这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3: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3: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3: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3: 当时的乘警马奎。我最近呢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0: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宝宝，说完了。就这些吗？
3: 句句属实。事情是我做的，马奎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3: 放了
2: 啊？
3: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哦，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宝宝，我知道了啊。哎，
5: 吴主，我爸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2: 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5: 行。
2: 哎，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5: 写啥了？算了，不问了。
2: 哎，都是小20年前的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交给我。
5: 麻烦了。

错了，不是你的错，是爸爸欠你的。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处，那边要开会了。
2: 好，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你是不是觉得海鲜折腾的不够？我就是想见见你。 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几年。
1: 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我是个混蛋，我混蛋，但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2: 老板，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啊！
3: 我想好了，我想好了，我要
2: 脱离汪星跟我的父子关系。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婆。 老马。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1: 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哎呀，
0: 你别哭，你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 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骂我身上泼泔水，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 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 我知道，我过不去。

王永哥，跟我走。哎，老马，虎叔，啥事？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一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 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

中间啊，本来可以举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发药了，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爸，我给你送的药你按时吃了吗？吃了。嗯，这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1: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了。饿了，吃饭吧。饿了，咱刚吃完饭。啊？
0: 吃啥了？吃的饺子吗？没包饺子，
1: 在饭店吃的。
2: 燕子咋样了？嗯，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呀，回来了。啊，真的早呢。
1: 对呀。
2: 喝了没？
1: 没喝。
2: 行啊，有进步啊。
1: 哎，媳妇儿。啊。
2: 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1: 妈，你太用心了。来，送你个礼物。
2: 慢！哎呀，
1: 我朋友。
2: 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1: 宝啊！嗯，
2: 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嗯，哎呀，
1: 这背出去的老闪了，还好配你吗？哎哎，不对，啊，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2: 我咋打？哎呦，不是你们吗？
1: 给我，这个包啊。
2: 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哟，哎呦，金链子呀！哎呀妈呀！<笑>妈呀，还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1: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啊，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咱要搬家了？嗯，但不是咱，是咱妈。
2: 咱妈？把你妈接哈城来呗。妈呀！哎妈呀！啊？
1: 咋了你？哎呀妈呀！你太膈应人了。喜欢吗？
2: 等等。嗯。我有礼物给你。啊？
1: 哎呀妈！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
2: 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哎呀妈呀，
1: 啥玩意儿啊？啊？你瞅瞅。你啥玩意儿？你真是。<笑>啥玩意儿？就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啊！这个。啊？这不光你冲吗？
2: 好，我冲。
1: 队伍带的好。啊，对对对对对，收到了，谢谢。
2: 亲如亲呢。啊
3: 啥呀？嗯，情书啊？我咋瞅？妈，怀上了。小青龙来了。你太膈应人了，你。王鑫。
1: 哎。
3: 下班了。
1: 啊。
3: 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我看他又出去了。
4: 是吗？
3: 啊，天好，是得出去走走。

0: 我是宁哈线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2: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才买这么多煤啊！哦，你家用得完吗？啊，还有我师傅家的。干妈，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王鑫，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 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1: 谢谢你。
0: 客气啥呀？快去吧。
2: 碰着你了。

0: 要好好谢谢王队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
1: 老王的事儿，若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和好了吧。
2: 你要是在，会咋办？

0: 胡处说了，这个月你都去5次了，你就真啥也都不记得了？啊，
1: 累呀！天天这么折腾，容不累吗？

0: 爸，爸，
1: 嗯，别睡啊，这么睡容易着凉。
0: 哦，
1: 啊，马上到家。嗯，
2: 那这俩啊，
3: 慢走啊，嗯。

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又睡了。我跟马燕是没可能啊，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人。老爷们儿，一个兔子一个钉。但是，他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他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的护着。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

0: 哎呦，马奎，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1: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1: 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看明白没有啊？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
2: 看这个呢，
1: 肯定是中药。
0: 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1: 你行？跟谁说话呢？
0: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3: 不能，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
0: 那就得啥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
3: 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不属于偷摸的晚上把药渣给买了呀？
0: 可说呢，哎，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堵奶都是他给整的，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
1: 那是当然，但咱也不能上门去打听去啊。
3: 我说
1: 啊，
3: 你俩等着，我这就找他唠唠嗑。
4: 哎，嫂子，嫂子，你啥事儿啊？
5: 进屋说，这是太晚了。
4: 你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说吧。咋了？
3: 你还好吧？
4: 我挺好的呀。咋了？你啥意思啊？
3: 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
4: 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歇就没事儿了。
3: 你看，我就说嘛，该歇着就要歇着，活儿他是干不完的，要抻着点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哎，
4: 我知道了，谢谢啊，嫂子。还有事儿啊？
3: 没了，走了。
4: 谢谢啊，嫂子。
3: 好。

0: 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的都晕出门外了。
1: 哎呦，那就是真病了。你知道我在家看见啥了？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0: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1: 那可能是他们家来亲戚了。
0: 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呢，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儿。
1: 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0: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但是中药咋回事啊？
1: 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0: 不是，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不行，
1: 这个老娘们跟你有啥关系啊？咸吃萝卜淡操心。
0: 我就是唠唠嗑嘛。
2: 脚
3: 啊！给他，他
4: 给
3: 眼了，
4: 不
3: 知道。给，来，进屋了，快追，快追！来，干啥呢？不能进去，你出来！给我出来，快出来！
4: 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快出来！咋能随便进别人家呢？太没有家教了吧，
5: 干妈，对不起，沈爷，对不起。我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
6: 你说啥？你干妈家有外人？
5: 在床上躺着呢。
6: 男的女的？
5: 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
6: 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她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
5: 我知道了。
6: 还有啊，干妈家有个外人的事儿啊，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
5: 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
6: 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
5: 明白了。
7: 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在小树林里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
6: 我想起来，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7: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0: 哎，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长，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那就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结婚谁？
1: 您先蒙着啊。
0: 啊。
2: 老吴。
0: 哎，咋回事啊？
2: 咋回事？
0: 不知道，不知道。
2: 出啥事儿了？啊？

0: 事儿。
1: 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2: 咋的了？
0: 不知道。
3: 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4: 俩警察。
2: 警察来了。
5: 警察都来了。
2: 被盗了吧？
1: 哎，有可能。
5: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6: 来了就
2: 鸡没丢啊？
6: 沈秀
5: 啥都没丢啊。哦，
1: 那咋回事啊？
3: 出来了，出来了。
5: 表情挺严肃啊。
6: 老张，老张。
7: 哎，周队长。
6: 啥事儿啊？
7: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哎呦，
4: 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
5: 谁呀？
7: 哦，是他爸。妈呀！
6: 啊！犯的啥事儿啊？
7: 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1: 不是，你这话哪有说一半儿的？
7: 行，这样，陆科长，我们先过去了。
5: 犯的是流氓罪。
6: 好好好好。
5: 我刚才听见了，
8: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6: 哎，你这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8: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搬。
5: 哎呀，都是邻居。
2: 啥嘴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

0: 问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早不早跟我说呢？早说有啥用？我还能不收留他吗？
1: 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0: 他今年初一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
1: 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0: 不行，马静还小，婴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哎呀，
2: 我不在乎这个。可是我在乎。
0: 我受不了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全
2: 院，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拉拉鼓叫不种地了。
0: 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马哥，你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

看看，这位，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其实也没啥事，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这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王素芳。 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

0: 沈秀平同志，
1: 是，
0: 一直呢帮着我照看着马建，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
2: 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都是重情重义。
0: 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
2: 可是没想到，
0: 小沈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它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坚也都长大了，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哎，王鑫，这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
2: 还是在外面，
0: 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3: 马哥。马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
0: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3: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
0: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4: 定了，定了。
0: 勇哥，我感谢你。
3: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5: 马哥，
6: 哎呦，小沈，哎，哎，这
5: 个，让我先进啊。
6: 你先进，你先进。哎呦，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哎呀，
6: 小沈，
5: 你这是新做的
6: 啊？哎，
5: 够不够喜气？
6: 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
5: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5: 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6: 枕头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5: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鑫做的。
6: 啊？
5: 你想哪儿去了呀？哎呀！
6: 哎，就别！这事儿闹的，这我想多了。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啊。
5: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6: 小沈，我听你的，啊。
7: 爸，我回来了。
5: 哎，马健回来了。
7: 妈，你也在啊？
5: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7: 太好了，走。
0: 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

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哎，爸，你看看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来来来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来来，先写作业，写作业，嗯。

0: 马哥，这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戳脊梁骨。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马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马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进
0: 啊，
2: 嗯，都拾掇好了。
1: 嗯，
2: 燕子，
1: 嗯，
2: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1: 嗯，
2: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吧。
1: 行。
2: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1: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2: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1: 爸，说这些干啥呀？现在不挺好的吗？
2: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1: 行，我知道。
2: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1: 又又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仨胆儿，削不死他。我
2: 对，
1: 哎呦哎呦，爸疼。哎呦哎呦哎呦，我自己来吧。
2: 来来来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

0: 家要出嫁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再多好啊，那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不说了。
1: 没事。

0: 想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明白明白啊，红包对上啊！小姐啊，
1: 算是识相。哥哥，
2: 哇，红包开路，这招今天可不灵了。我问你三个问题，答得好我就给你开门。臭小子，你还上尖了你！行了行了，
3: 有人
2: 问
0: 问。
3: 第一个问题。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
0: 不是你这你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3: 就是亲嘴儿。
0: 哎呦，这有些人呢，你害不害臊啊？你真是问这问题，你换一个。
4: 你这样式的，我说句公道话啊。你答不上来吧，趴地下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
3: 不行，这三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0: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4: 完了。你小舅不同意，那咋整啊？啊！
0: 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过我一趟。
5: 然后有天晚上下雨了，
0: 我俩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6: 不清楚。
0: 哪啥了？
6: 说清
0: 楚，
6: 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
0: 亲嘴。哎
4: 呀！我就别搞。
0: 下一个问题。
3: 第二个问题，结婚后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0: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这不
3: 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0: 行了，下一个，快点。
3: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7: 谁呀？
0: 这得是我们来的钱。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8: 啥不是？

给你的，啊。

0: 嗯，给这个红包啊！哈哈哈哈哈！换件地方行吗？没有了，不是给我，给他。
1: 来，
2: 谢谢爸。
0: 爸，请喝茶。

0: 谢谢吧。
1: 哎，就来一点。现场仪式结束，拍全家福。
0: 来来来来来，
1: 马叔和叔，你俩就坐着就行啊，一对新人站后边啊。来，
2: 来，
1: 完了，走，看这儿啊，看这儿，一、二、三，乐。
3: 时代前进的脚步越来越快，火车的车轮也在加速转动，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0: 通过信号，
1: 黄灯减速，
0: 黄灯减速。
1: 吴啊，你嫂子晚上冻烧肉了，你带着你媳妇上我家去吃去啊。
0: 不去，弟妹包饺子了。
1: 包饺子了，那我们上你们家吃去呗。
0: 啊，那你把肉带着。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问题，
0: 通过信号，
1: 绿灯，
0: 绿灯。
2: 屁股还没坐热呢，又出发了，
3: 这是叫苦了呗。
2: 我这是陈述事实。
3: 你要是对你爸不放心，你就跟领导请个假。他要是不批，我可以替你去求情。
2: 我是不放心你。哼
3: 哼，我还用你罩着我呢？
2: 你毒贩子哪那么好对付？
3: 不行，我找个别人去吧。
2: 别人能有我好啊？哼哼，
3: 行。还知道我舍不得你，这样吧，你先把你爸接回家，我到队里跟领导再碰碰案子的细节，咱们爷俩火车站见。
2: 行，嗯。
0: 36，不好使，

0: 别动！哎，
1: 快上啊！
0: 什么？杆儿了？
1: 嘿，这你，
0: 哎呀，来我看你什么牌来？
1: 我这我咋我拦不住啊？
0: 你这牌你这35都憋僵了，让你工作，你刚才你咔咔拿上来，你这
1: 啥玩意儿？
2: 你啥造型啊？
0: 我还憋气呢，你这
2: 又让爸欺负了。
0: 那可不是，你爸是身残脑不残，我俩才脑残呢，尤其是他。
3: 爸，我要出差，我现在送你回家。
0: 不是啥玩意儿，你就出差就回家？你出差出你差，不是他
1: 对呀、
0: 啊？跟我整这型的，说走就走啊？这有干这么干的吗？
2: 那行，那一会儿给我爸送回去。
0: 行，
1: 一会儿我把你爸送回去啊！
0: 快来，
1: 五，
0: 来老王
1: 头了，整的全靠你了。
0: 你最坏，你
1: 我坏啥呀？
0: 你洗牌。
4: 老师，大姐，
5: 大力，
4: 哎。马叔，大姐，
6: 咱们来，你告他干嘛？
5: 显摆他呗。
4: 开车。
2: 哎呀呀呀，行，这真开上车了
4: 啊？
2: 你的
6: 啊，我的。行啊，大力，
5: 你这车挺贵吧？多少钱？
4: 便宜，没多钱。下回你们来啊，奔死，绝对奔死。走，来吃饭去。
2: 不，大力，
6: 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先办事。
4: 那这样，办完事吃。你们去哪儿？我送你来。
0: 哎，行，
4: 好，上车啊。是不是坐前头啊？
6: 哎，
4: 是错文不对。

0: 干嘛成被国练的？好不容易抓个毒贩，还是单线连线。那咱们哈城那边线索不又断了吗？
1: 不管怎么说，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线给他切断了，这就没白忙活。
2: 这毒贩子是真狡猾。
3: 老师，
0: 哎，到了。
3: 哎呦，
0: 大力，这馆子太白上了吧？
3: 亲人来了，咱必须吃最好的。走，咱不光聊，别吃别聊。
0: 哎呦。
4: 刘大力炖鸡汤，三味锦麦用。
0: 叔啊，这边都是仙鹤汤在吃菜。哎，
5: 大力啊，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4: 牛大力炖鸡汤。
0: 牛大力汤，
4: 咋这么叫呢？
5: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嘛，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
4: 哦，
0: 哎，尝尝，
5: 进来。
4: 牛总，
0: 哎，
4: 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
0: 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4: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0: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6: 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0: 哎呀，没啥事儿，叔啊，
4: 二叔。

0: 这我助手小郝，也是咱东北小伙，叫马叔。
1: 马叔好。
2: 你好。
0: 大兴哥。
1: 大兴哥好。
2: 哎，小郝。
1: 哎，
2: 这汤它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1: 这汤这汤里面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补心骨。
2: 药材啊。
1: 啊。
3: 这个。
1: 啊，对对对，这就牛大力。
3: 哦，这是牛大力
1: 啊。
0: 那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没事

0: 我那真还行，叔，这我名片。有，来拿去。有，有，有，有，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明着骗。<笑>马叔啊，嗯，我记得十年前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好嘞，来叔。
1: 哎，别开了，公出不喝酒。
0: 啊。
2: 叔，不不不，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0: 叔，就是孝敬您的。
2: 不不不不，不能拿，不能。
0: 大仙，您给你办拿好酒。
3: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0: 听我的吧。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叔？
2: 哎，这个好。
0: 来吧，大力。
2: 来，
0: 谢谢你。
2: 叔，身体健康。大仙，早生贵子。
0: 谢。
4: 嗯，好喝。
5: 哎呀，这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
4: 是啊。爸。嗯，回来了。
5: 啊。
0: 哎呀，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
4: 哎呀，咋样？深圳顺利不？
0: 还行。
4: 行。
5: 行了行了，别糟粕了，说正事儿吧啊！说正事儿吧。行。嗯，爸。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5: 嗯，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嗯。我算了一下账。 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了，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这是要蹬鼻子上脸呢。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
0: 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的多好啊，那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
5: 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爸，这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0: 用。
5: 有用，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
0: 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啊？燕子，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5: 爸，放手让我干吧。
0: 说破大街也没用，啊？来。 你做饭，
5: 袖套，
0: 让开。

0: 我都奔四十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1: 哪四十？十八，一朵花。嗯。
0: 真是奇了怪了。哎呀，我一会儿就去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辞职。
2: 那也不能现在写。
0: 我就不信了，我弄不了他，我必须要把他这个思想工作做明白了。他不让我干，我偏干，我气死他。
2: 行，你说啥是啥。那现在睡觉，那才是正事儿啊。
3: 说呀，我出去这些天，我老想你了。
0: 牛大力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呢？

0: 瞒我，这脑瓜这么聪明，我都计划这么好了，我都跟他说，我说我小店开大店，大店变分店，他跟我说啥？他说房租，啊，雇这些人要多少钱？你说这是他该想的事儿吗？啥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花出去的越多，挣的越多吗？老顽固，烦死了我都。想睡睡睡睡睡睡。
1: 他就搁海一百门口等你呢，能不能听见到底啊？我说，哎呀，这个破信号啊！
2: 姚月玲，
1: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2: 我说听这声耳熟呢，
1: 还能听出我声啊？行，没白处。
3: 这些年你这是去哪忙了呀？
1: 就搁那个哈城呢。
3: 去那儿干啥呀？
1: 咋的？我不能去哈城啊？
3: 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
1: 嗨，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吗？
3: 倒也是。你跟那边忙啥呀？
1: 下海了，做生意呗。
3: 不去做生意了，
1: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3: 啊，点的我呢，我就没挣着。
1: 你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的。
3: 哎，我知道。
1: 哎，咋样？
3: 啥咋呀？
1: 哪样啊？
3: 啊，结婚了。
1: 结了，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恭喜啊！
3: 谢谢啊。
1: 孩子多大了？
3: 啊，这没要呢。
1: 咋还不要呢？多大岁数了？
3: 我俩这不都忙吗？就没想这事儿。
1: 怀不上是咋的呀？
3: 不是，想哪去了？不是，
1: 你抓紧吧，挺大岁数了。你这个是要上厕所还干啥呀？
3: 啊，你要收票吗？
2: 要不收票，我可以上一个。
1: 你可真行，这么多年一点没变，还那么幽默。我去休息了啊。
2: 哎，你忙吧。
1: 哎。
4: 你这泡尿尿的时间可是够长的啊！
3: 你猜我碰上谁了？
4: 谁呀？
3: 姚玉玲。
4: 有，这倒是个稀罕人物。
3: 啊，我跟你说，
4: 我说多少次了，在工作上还是要保持同事关系。
3: 哦，行，老马，我跟你说，
4: 大小也没了，你这跳跃也太大了吧？
3: 不是，这。人家现在可风光了，他做生意去了。啊，手大大哥大，啊，做的还是软物，做挺好的。
4: 姚玉玲这些年在做啥呀？
3: 就做生意啊，现在政策也支持。其实我觉着吧，这马燕儿比他有生意头脑，他要是去做生意，应该也能做挺好的。
4: 行，你小子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3: 行了，我知道。
5: 大叔。
6: 好了，
5: 喂，老郭，
6: 看好了，抓人呐，赶紧去抓人呐！
5: 在哪儿啊？
7: 哎，再往里点，别闹啥了啊！

0: 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到站为北里站，请还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我们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到站为北里站，请还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我们马上就要发车了。
1: 老哥，
2: 抓着了！哎
1: 呀，老哥没用，你听我说，整个车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人。正好赶上进站，我们也都到站台上去了，还没找到。
2: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就在车上呢。
1: 没有啊，
3: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能弄错了吗？我敢押上我这条老命啊！你们真是废物啊，你们就是个废物啊，你们呐、哎、
1: 老哥，
2: 老天爷呀，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1: 别激动、哎、老哥、哎呀，
4: 大爷，口水放这儿了。
5: 老哥，好点了吗？
6: 我真没说错，他就搁这车上呢，他真的出现了。
7: 等一下，老人家。啊，
6: 好心人呐、啊，
7: 来，
6: 心人，
7: 拿着吃吧。
6: 谢谢。
5: 一些地方拿着，我一会儿来取。

0: 你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贩子吗？
1: 指定断定啊，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就是那种剪特别大的馒头味，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
2: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的？
1: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啊？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她那下巴上有个黑斑。
1: 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上光哭瞎的。
0: 那她被拐时候多大呀？2岁。她现在要是还活着，32岁了。我要是，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
2: 让我看见我闺女，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我啥也看不见了。
3: 34岁，那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2: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
3: 啊，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找回来。
2: 哎呀，小王啊，行，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
3: 老哥，好好活着。
2: 那病啊，病的还不轻呢。
3: 咋病？那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
2: 就是反酸水，吐又吐不出来，
3: 小点刷呗。
2: 那我说啥也不听，
3: 还挺严重啊。
2: 嗯，
3: 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2: 哇。
4: 毒还不食子呢，干啥呀？
2: 演，往死了演！我看这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
4: 爸，
2: 嗯，
4: 我姐真病了。
2: 我刚跟他说话，他一声不吭，
4: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不知道认不认。哼，爸，嗯，我姐到底咋了？
3: 搞阴谋呗。他为啥阴谋啊？少操他心行吗？
4: 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哟。
3: 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笑>你快给我讲讲。你真想知道吗？嗯，他在作死。
4: 慢点啊！
3: 哎呦，这一下遛弯儿去
4: 啊！
3: <笑>哎。
4: 啊，
3: 我来，
4: 上我们家呀，啊，爸，
3: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4: 啊，小点声。老

0: 这脸咋没想象的煞白煞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嗯，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
1: 哎，行啊！啊，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嗯，
2: 穿不了了。
1: 咋穿不了了？
3: 大了。
1: 这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
3: 好啊。
1: 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这演技越来越好了。
3: 嘿嘿嘿。

0: 牛，吃着呢。
1: 头晕，这补充补充。
0: 那件着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啊，难受。
0: 呦，呦呦，哦。脏，逛脏。马燕儿，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你还能干点啥啊？咋这么馋呢？
1: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这，哎，
0: 心太大。
1: 无话可说。 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是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你咋没动静了？我好像又着了。
2: 来，人齐了啊！爸，坐。
3: 马燕儿，嗯，你坐这儿。你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我是长辈，我应该坐沙发。行，你坐。
2: 王鑫啊，你坐这儿，
0: 我坐这儿行。
2: 你坐那儿，马坚。

0: 你坐这
1: 儿。来吧。
0: 说一下啊，关于马燕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的；举右手的呢，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
2: 你说过了，我记着呢。哎，
0: 啊，这开始。开始吧，
3: 嗯。啊，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得算数。
0: 君子一言。
3: 行，放心，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1: 以前我这时候就举个左手，
0: 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1: 我觉得也挺好。
0: 马健，该你了。

0: 真洋气，这鞋。哎呀，真的好好。得了。哎，真软和。爸，嗯，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1: 你这不也是为了你姐好吗？老弟，姐对你咋样？
0: 那还说啥呀？杠杠的，
1: 算你有良心。
2: 爸对你咋样？
0: 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2: 那你跟爸是不是最近？
0: 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1: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0: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2: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1: 那你听姐话不？
0: 那用说吗？
1: 来，坐。
0: 姐。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
2: 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
3: 哎，你这怎么事儿？你
2: 啥叫怎么事儿？这叫公平公正。
1: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收拾你。
2: 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别怕。有爸的啊，老王，给你了。

0: 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现在试试呗，来，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监控我坐这儿啊，来，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1: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0: 你投票，该你投票了。这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马健，回家。
2: 别无效啊！这头一次啊！
3: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那都我们家饭白吃了。
2: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我咋不算数了？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2: 那再投一次呗。
0: 我陪你们玩啊，我没得闲工夫。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0: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1: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0: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你话还没说完呢。
2: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3: 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2: 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4: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2: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
3: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着辞职。
2: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呢，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3: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2: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5: 让开。

0: 说完了吗？反正这想好的词儿，这都说完了。想的词儿，不是，是发自内心的。刚才你说那还挺打动我的，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丑话说前边，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行，起来吧。
1: 起来，我爸要看电视。
2: 这啥意思？
1: 这是同意了。那
0: 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把同意两个字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哎呀，爸爸，
1: 还
0: 有事吗？
1: 没事啊。
0: 没事敲我干嘛？这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我害怕。
1: 你害怕啥呀？
0: 哎呦，
3: 爸，我跟你说，他老抢了，这羊肠可贵了，说买就买。
1: 嗯，是。
0: 还有那空调。
1: 对。
0: 行了，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不会的，
3: 不能呢。
0: 啊，有啥不行的？
1: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味儿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那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1: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1: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2: 就是，你这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3: 满嘴粗话，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坐软卧呢？
1: 我们哪种人啊？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哪种人？
2: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敢？
4: 哎呀，大大消消气，消消气。
3: 乘务员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1: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啊，
0: 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1: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4: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1: 是。
5: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
4: 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3: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软卧是谁都能做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1: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3: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3: 哎，这有钱就能坐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不，你这
4: 老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

0: 乡镇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1: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2: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把鸡屁股塞你嘴里？啊！
0: 就是
2: 说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
1: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3: 看样子发达了。
2: 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精打细算。
3: 挺好。
2: 你呢？也挺好的吧？
3: 你看呢？
2: 结婚了。
3: 我儿子都挺大了，
2: 上好啊。
3: 你呢？
2: 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呀。
3: 你这条件应该不缺人啊。哎
2: 呀，那个一堆小姑娘围着天天的，你知道吧，我这都看花眼了。
3: 40岁的人了，该成家了。
2: 哎呀，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40一枝花，是不是？我这正是好时候，玩两天再说吧。
3: 玩玩也行。
2: 那啥，他对你挺好的。
3: 心里装的都是我。
2: 啊，干啥的呀？
3: 咋想请问这个呢？
2: 啊，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3: 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咱回去吧。
2: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吧？
3: 人呐，得信缘分。
2: 那就试了呗。
3: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2: 我就是不想那一直在糊涂着。
3: 大力啊，嗯，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2: 说这些干嘛呀？

0: 叔叔给你两个糖。
1: 谁给的？
2: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3: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贴你吗？
4: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3: 你这样婶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1: 想起来了，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哦，他们俩。
5: 陈思
6: 丹呀，陈大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都水了。哎，
5: 我说两句啊，在这车上呢，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叫警察。
6: 我能说？哎，为什么？
5: 有事儿，工作需要。
6: 明白。太碎了，这小偷太碎了，真好看。哎，又碰着这次缘分呢。哎呀，
5: 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
3: 啊？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吧。
4: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我
3: 大概不好意思了。
6: 爸爸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醉我，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然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
3: 妈我觉得行，就这么在一起了。
7: 哦，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
4: 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5: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这没想到你最后你把
3: 啊，我跟了你了。

0: 过吃亏了吧？你对我好吗？
1: 我对你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0: 写表你。
2: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
3: 哎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绿皮。
2: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0: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哎
2: 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0: 哎，那这样式吧，你不管是哪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或者南，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哎呀，
2: 谢谢。
0: 那俺先走了，感谢奶，感谢奶，
1: 不上，谢谢奶
0: ，谢谢奶，感谢
1: 啊，谢谢啊，
0: 俺先走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时间是真快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0: 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若若，您认出我来了吗？叔，
1: 我哪能不认出你呢？啊，
0: 叔，我是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1: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
0: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呀，哎呀，不错不错，你咋样啊？
0: 我走正道。
1: 嗯，这我看出来了。眼睛比过去清亮了，
0: 真的。
1: 啊，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
0: 叔，嗯，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了，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唠了。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该怎么活呀？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1: 好啊，叔叔，叔为您高兴啊。
2: 哎，谁呀、啊？哎，哥，
1: 老王，尝尝。
2: 若若，
0: 你也还记得我了？
2: 那是，我这人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
1: 你看他变得咋样？
2: 变精神了。你现在干啥呢？
0: 现在做裁缝。
2: 还有这手艺？
0: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2: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

对不起，您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着呢，叔。想上厕所啊？

0: 从这儿去哪儿啊？
1: 去宁阳。
0: 票看一下。

0: 大哥，这座有人吗？
1: 不好意思，有人了，马上就回来了。哦。
2: 商量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窜呢？在这儿让我坐一会儿，我这站一道实在站不动。
0: 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就行了。我这腿，哎，谢谢。哎呀，妈呀！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咋样，好喝不？
3: 真甜
2: 啊！那是你妈呀！
1: 哇，正好我这还有，你妈也喝呀。
3: 妈。您喝一口吧。
1: 甜吗？
3: 甜。
1: 谁要脸妈不喝？有礼貌啊，谢谢叔叔。
3: 谢谢叔叔。啊，
0: 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尝，调和。
3: 妈，您喝一口吧。想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太甜了。哎呀，好喝，对。
1: 就这味儿，指定错不了，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
3: 师傅，
2: 怎么样？

0: 是他吗？声音口音都挺像。
1: 长啥样？
0: 不太严实，来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那个下巴上留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2: 指不定也是拐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3: 谁在那盯着呢？
0: 胡。
2: 哎，你们搁这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3: 哎，老哥，
2: 抓不住他吗？
3: 老哥，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这样，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2: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再跑了，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了。

0: 尝尝，老哥。嗯，巧了，刚出锅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2: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呀，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2: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啊？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2: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2: 哎，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呢？反正一直是她闺女管着。
2: 那那小男孩是他杀人的？
0: 他儿子呗，还能是谁？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2: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
1: 来吧，仨小的，仨大，
0: 仨大的啊。好。
1: 咋样？人还在吧？
3: 一直也没出门。
1: 我介绍一下，王永庆同志，王鑫。
3: 你好，
4: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哪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若珍，家住三道沟。
3: 那这个三道沟远不？
4: 100多里地吧。
3: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
4: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3: 行，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1: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4: 好，小张，盯着这里。
5: 是。
4: 那我们走。这边。
1: 是他吗？
3: 是他没错。

0: 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1: 嗯，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2: 哦，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不太了解，
1: 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

0: 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讲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1: 那他男人呢？
0: 三年前死了。他男人死了以后，刘桂英就带着他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2: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0: 没有，我看她的面相挺干净的。
1: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3: 走，
4: 放下去！
3: 走！
5: 我这干啥了？你这是干啥？你找我干啥？你这
3: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5: 我这看店呢，我不明白这
3: 装啥呀？装？你知道有多少人指认你？
5: 我听不明白，在这说啥呢？
3: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发就想糊弄过去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5: 我哪听不明白你？我这你们能做人呢？你装做人呢是不是？
2: 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跑了你了？
3: 别走，走！
5: 我这
3: 走，
5: 我那馒头，我那馒头还是，你别，你别，我这不能走，你别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

0: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啥？你离我远点。
1: 就是这个味儿，指定是他，没错。
2: 大爷，别动手！别动手！
3: 别动手啊！
1: 1963年秋天，昆明阳火车站台上，安闺女2岁，说着像放月饼扎个红头绳，穿着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4: 问你呢，说话呀！
1: 你说话呀！
0: 想想你别催。
2: 19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4: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知道吗？
0: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63年那天，哎呀有警。

0: 啥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
1: 了。扔车站什么地方？
2: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让人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都没找着呢？我这得亲爹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啊，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求求你了，
0: 就站台上。
2: 你扔哪个站台上了你啊？
1: 哎，大爷，
0: 慢点。
3: 新衣服放你屋了啊，你又想换？
4: 不用，我有。
3: 你有你就旧的，过年了，明年拜年得穿新的。
4: 过年了？啊。今儿三十，明儿初一嘛。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3: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哦。
4: 对。去叫马奎。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
3: 行，我一会儿去叫他啊。
4: 爸，嗯，大过年喜庆点，真拉着个脸。这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
5: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4: 我处啥对象啊？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
5: 你干妈可来不了，她父亲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啊都要做一次血透。
4: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
5: 说过了不来。
4: 她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5: 三年也是他，五年还是他呀？
4: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
5: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抱饺子。
3: 卢哥，
6: 哎，
3: 过年好啊！
6: 过年好，
3: 买年货去了？
6: 啊，俩爸呢？
3: 嗯，在里边呢。哦，你进来坐会不？
6: 行，我不坐了，毛客吃吧。
3: 哎，不坐了，有。
6: 行了，那你忙
3: 回去吧。
6: 啊，带好啊！这老头看不着呢。
3: 挺好的。爸。
6: 哟。
4: 姐。
3: 妈呢？往里坐。哎呀，
5: 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3: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5: 马件子。
3: 你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5: 谢谢谢谢。
3: 别客气。
5: 谢谢。
3: 爷俩别要试试啊。嗯。爸。嗯。咋不问我新衣裳呢？
5: 这不没来得及问呢吗？
3: 拉倒吧，就是偏心。
5: 你呀，你就不把你爸往好了想啊？你等着。
4: 哎呀，完了，咱爸生气了。
3: 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4: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吗？
3: 啊？真生气了。我去看看去。
7: 爸
5: 来了。
3: 燕
5: 嗯
3: 燕，这给我的。
5: 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
3: 行。嗯，谢谢爸爸。
5: 一人一个。
3: 这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5: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
3: 爸，嗯，我公公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
5: 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
3: 那不行吧，不合规矩。
5: 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你过去跟他俩说，我看他俩谁敢吃这毛。

0: 都不敢，你最厉害。行，我就跟他俩说。嗯。爸，过年好。
1: 过年好，王鑫呢？
2: 里边呢？
3: 啊，
0: 爸，过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2: 好，好，好。
1: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2: 现在啊？
1: 抓紧吧。
0: 哦，那你等我一下，这大过年的还出差呢？那有啥办法呀？啊，
1: 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嗯，行。
0: 王鑫，
1: 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0: 早点回来吧。
1: 哎，好。
4: 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曲满枝，水仙处方。霍总，当客户家领导同志，
5: 发现啊，咱们正我们这儿的饺子怎么样？
4: 反而跟我们家不一样。咋呢？别人家放的还香呗。
5: 那就多吃点。老陆啊，
4: 你们真不容易，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嗨，
5: 这不也就这样吗？
4: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啊。
6: 早就习惯了，而且那车上过年嘛，还挺有意思的。嗯，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7: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顺顺利利的啊，想啥来啥。
8: 那要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9: 那你说吧，才不行。
6: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恭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言辞福应，笑景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吉祥，时来运转，人财两旺，买卖兴隆，路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前粮足人兴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气洋洋，福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聚满仓，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百日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
0: 好，
4: 哎呀，
0: 一撮行。
4: 铁柱，我们团当年没要你，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0: 这马上接我班了啊，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哎呀，
4: 好吧，好吧，来，咱们俩今天不让喝酒，那咱们就借着这个饺子干一下呗，
0: 来，
4: 好不好？
0: 来饺子，
4: 来吧，
0: 来，干个饺子，
10: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干啥呀你呀？啥意思啊？
1: 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
2: 过年了，过年了。
3: 闻闻，闻闻，闻闻。
0: 嗯，高粱烧，50度往上的。嗯，
2: 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0: 哎，你能喝吗？
2: 哎呀，我工作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你自己享受吧。
0: 哎呀，看来你没我活得自在呀。
2: 老哥，这是人贩子也抓到了，咱还不下车呀？
0: 搁车上30多年了。冷冰一下雨，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
2: 老哥，过年了，我在这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啊！
0: 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

0: 这么飘着呢？年岁不小了，不能再这么飘着了。飘啥呀？我这不挺好吗？搁车上有你照顾着，飘啥呀？你才飘了呢！
1: 啥呀？车票啊？
0: 啥车票吗？别当车票用了啊！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上哪嘎达去？
1: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达去？你拿去！得有人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1: 啥？仗有你，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快点的，
0: 苦了一辈子了。
1: 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要好好活。
0: 你看看，
1: 你这身上的衣服，跟着你挺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吧，啊！
0: 干啥？哎呀，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1: 哎呀，听我的，哎呀妈，
0: 你干啥呀？
1: 哎呀，你给我来吧。
0: 你这整的，
1: 哎呀，
0: 啥也别说，
1: 这整啥呢？你这是
0: 给你个惊喜，
1: 别给我个惊吓就行。
0: 厉害又害怕了，来伸手，
1: 嘿。
0: 这是你衣裳吗？哎呦，真厉害，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啊？新的，专门给你买的。哎呀妈呀，新衣裳啊！这家伙30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
1: 老好看了，
0: 年轻吗？
1: 贼年轻。 我们俩现在站在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
0: 老哥，多保重啊！

0: 这毒贩呢，又抓着一个。可是啊，问了没5分钟，这小子一脑袋扎地，还不会动弹了，抽上了，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你说？
1: 那这小子是不是装的呀？啊？
0: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1: 癫痫？
0: 就是杨角凤。
2: 现在人呢？
0: 送人民医院去了。
1: 没事啊，有我们同志跟他守着呢。
0: 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行啊？哎呀，他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2-3天。
1: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0: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吓着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吗？
1: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
0: 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
1: 这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

0: 直接被灭口了。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两天，等我消息。
1: 看来这个年给在这儿过了，那有我陪着，搁哪过不一样？哼，
0: 你陪着我有啥？多了不用啊，点四个硬菜，再给我来瓶二锅头。
1: 四个菜，吃了。
2: 吃了吃不了，那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吃上？这是你的事儿，
0: 肯定让你吃上，不成我给你做、啊。
2: 你给我做，嗯、啊，那我还是不吃了。<笑>哎哎，贾哥，哟，王老弟，呀，马叔，
0: 咋回事？
2: 哎呀，小贾，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了。
0: 对呀、啊，这得亏大街上没啥人。
3: 你说这有啥话呀？啊，您来了这么说话了，你看那
4: 这都碰上了，那就是缘分。这话也差不多。
3: 有一脸，
0: 小姚，
4: 你俩咋搁这儿呢？
3: 你嫂子，啊，你俩这层挺深呀啊！这么大事儿也不说一声。
4: 这是我不让你哥告你呗。
0: 那你们是啥时候认识的？
4: 这说起来多少年了哈？
0: 还得感谢你和马叔呢。
2: 感谢我俩。
0: 哎呀，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这么的，我不是之前一直去宁阳找你们吗？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他了。我一看，哎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3: 迷上了。
0: 完了就处上，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海城结婚了。啊，有孩子了吗？
2: 有了。
0: 儿子老头了，根本管不了。佳瑶，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4: 是，马叔，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哦，
0: 理解，理解，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嗯，对了，我想起点事儿了。 我得去趟刑警队。啊，这都几点了？下班了吧？上了年龄，记性也不好了。有个材料，人家让我去取一下，我就给忘了。哦，小贾，麻烦你帮跑一趟呗。
5: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一脚油的事儿。
3: 对，
0: 走。
3: 嗯。
5: 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啊，太忙了。
0: 哎，
5: 这干的就是这活儿，也是值得的。
4: 你们这趟过来，正好赶上过年。哎呀，把老家的年味都给带来了，真亲切呀！<笑>咋地多待两天啊？咱俩安排。啊，行，看着顺不顺利吧。哎呀，来了。
6: 哎呀，马叔，真让你说着了，全都回家过年了，我们是白跑一趟了。
0: 你看，那咋整啊？
6: 算了，不管了，咱先吃饭去吧。啊，
0: 行了行了，小贾，大过年的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
6: 马叔，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你正好赶上过年嘛，一块吃个饭，喝点酒热热闹闹的。嗯，
0: 哎呀，行行行，哎，小贾，既然这么热情，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
6: 行，吃你的。
0: 对你客随主便，<笑>你赶紧安排一下。
3: 啊，好。
0: 来，马叔，看看，
2: 哎呦，
0: 来呀，
2: 真好啊，这个
4: 啊，
2: 哎呦，
4: 哎，
2: 你看，
4: 行了，赶紧进来，多冷啊！来，赶紧进来。
7: 哎，哎呀，生意做得不小啊。

0: 哎呀，自家小买卖，招待朋友啥的，图个方便嘛。车买卖还小啊，这。
1: 马丽姐好。哎，马叔啊，就当这是自己家哈。
0: 对。走。
2: 师傅，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吧？
3: 咋了？
2: 咋不合适了？啊？警察不让过年呀，马叔。
3: 来都来了，
2: 坐坐嘛。
0: 就是您老丈人都发话了，过过过过过，
2: 你赶紧，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酒楼，

0: 笑。
1: 哎呀，小二啊，你这俩兄弟酒量不行。
2: 不行啊，
1: 不行。
2: 二马，
3: 你唱你的。
1: 儿呀，
4: 师傅的酒量天亮了
1: 就。
0: 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回
5: 来了，成哥，
4: 来了，
5: 来
4: 了，
5: 来
4: 了，
6: 龙哥，
1: 今天一定要陪马叔，是吧？
4: 坐，没问题啊。
3: 搁家也没事，你请啥的呀？
1: 我陪马叔喝点，你俩唱，唱歌，
4: 唱歌
1: 啊。
7: 哎呀，小贾，
1: 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3: 来，
1: 哎呀，马叔，咋样，开心吗？
7: 开心，好啊，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
1: 呀，
7: 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1: 你跟我客气啥呀？来，
7: 小贾，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1: 可不，
7: 这不是缘分吗？
1: 可不就是缘分吗？
7: 走一个吧，
1: 走一个，来，
7: 哎呀，
1: 我来。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哎呀，
7: 抓毒贩，
1: 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7: 啊，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
1: 啊，
7: 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1: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哎，二毛，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
7: 啊，不用了，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4: 师傅，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7: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贾，我高兴啊！你去一边去吧。
4: 说上我了，
1: 完了，王老弟，让你老丈人给削了。
4: 我不是怕他，我怕我媳妇削我。
1: 那啥意思？你也怕媳妇啊？
3: 啥叫野呀？
1: 那你说呢？
4: 我媳妇那脾气，他知道。
3: 妈呀，下手老狠了。
1: 随他爹了。
4: 他现在胃不好，让我看着点。哎呀，完了！下午让我给他去个电话，我给忘了。大过年的。你有电话吗？
1: 你电话呢？
3: 那个皮夹克兜里呢。
1: 哦，这儿呢。哎。
4: 我出去了，好家伙，谢谢
1: 啊！你出去，
3: 那啥，你先把人带好啊。
4: 行，
3: 你让他来哈城，我招待啊，都安排了。
7: 哎呀，佳儿啊！
4: 来吧，一块儿喝一个。
3: 我是老虎。
1: 这个年过的

0: 哎，没事，哥，没事吧？
1: 没事，还继续喝。哎呀，还继续喝呀？回去睡觉去吧。啊，
0: 那行，啊，
1: 大哥，你回家吧啊。
0: 回不了家，店里一堆事儿呢。
1: 那你忙啊，我们这喝多了，你回，明天继续啊。
0: 好，明天继续。哎，
1: 你回，
0: 忙吧，
1: 赶紧回去吧啊，赶紧睡觉。
0: 哎，好。
1: 这家伙喝的，哎呀。
0: 冻死我！哎呀，
2: 明天咱们就
1: 慢点。哎呀！

0: 海洋。看明白了吗？
1: 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
0: 说说。
1: 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求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那后来去了歌舞厅，你是又蹦又跳又搂又抱，这哪像你？最关键的，你还跟那个贾金龙透露毒贩子在医院的消息，那我师父能犯这种错误？
0: 接着说，
1: 咱爷俩这么多年了，你不给我那眼神，我也懂你啥意思。我这电话打过去，那老胡说了，就当我没信儿。放心吧，这医院都已经部署好了，你这去了一趟刑警队，就是为这事儿吧？
0: 行，你小子长本事了，啊？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1: 打完就删了。
0: 聪明。
1: 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
0: 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
1: 看来跟着瞎大爷学的绝技没白学。
0: 你小子也出事了。

0: 老郭，好，好嘞，收到，上钩了。
1: 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一个，
2: 看起来啊，
1: 有人想要灭口，幸亏我们预伏的及时，当场摁了两，还有两个在逃。
3: 抓那俩人啥特征啊？
1: 都是小平头。哦，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忍。
3: 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贾静雯脸都哈油了，估计他就是老大。
4: 我们得抓紧，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哦，老柴，
5: 哎，
1: 快，快点。

0: 走开，走开！
1: 拿出来动，
0: 警察，别动啊，动好了，别动，来，把他看起来，上楼送，快！
2: 送啥呀？啊？干啥呀？这是啊，马叔。
3: 表姐呢？
2: 送你们去了吗？然后就回家了。
3: 给他打个电话吧。
4: 幺二零，快点。
2: 咋挂机了呢？你干啥呀？靠我干啥？啊？放心，咋回事啊？这是啊？啊？不是都干嘛呢？在那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啊？
4: 贾金龙是干啥的？
5: 你知道吗？
3: 走，跟我们走。走。
2: 放心，马叔，
0: 这边搜吧，没人。
2: 放心，马叔。
0: 啊，我听着呢。你说什么？啊？那几个点搜遍了，没找人。这么着，把人都撒出去，把出城的路都堵死。没找着人。
4: 那还能去哪儿呢？
3: 现在的恐怕只有一条路。

0: 照看一下。
1: 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程和我们的服务工作同时开始了。在这里，我们全体乘务人员

看车，要看人。哎，王鑫，马叔，有事儿啊？

0: 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来了。
1: 小蒋，把人放了，把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2: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1: 小蒋，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
0: 让我这个老头子换他们，把他们放了。贾哥，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3: 哥，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
1: 师傅，阿叔，你干啥？
3: 师傅，我去。
1: 身上啥也没有啊，讨厌！
0: 来吧，老弟。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的雨几乎覆盖了全省大部地区，雷达回波途中红黄色块所导致储雨量较大，其中保定富平史家寨乡贾石窑的降雨量最大，为107.3毫米。这雨呢还没有结束，今天下午到夜间降雨呢覆盖全省大部地区，其中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呢，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雨不小，但是气温并不低，今天午后像沧州、衡水、邯郸的最高气温甚至有35-36度。那么再往后看呢，气温变化不大，像石家庄未来一周在32到35度之间浮动，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明显，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34到24度。西柏坡大雨转阴，30到22度。南大岗湿地多云转雷阵雨，31到23度。平山腾龙山大雨转阴，30到22度。塞罕坝雷阵雨转阴，24到1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6.5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3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9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6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6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

0: 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庭薇，有没有你？什么？什么有没有我？好，没有你，只有他。
1: 你要是有心，也就在你父亲的床头磕个头。当时太急了。
0: 哎呦，大嫂嫂。

0: 太软了。
1: 你们这屋子里头每一个人都在演戏一样的过日子，我早就不想在这待。

心，你自己不想住在宅院，父亲临去前也让你滚。你为何还不滚？分给你家产不成？

0: 郑怀，我听说你家出事了，我即刻我就出什么事了？
1: 啊！

0: 吹了一夜风啊，都子时了，该回去了。我还能回哪儿去？想回哪里，我就送你回哪里。
1: 进车，出夜狗，教练，东桥进，冲进施密瓦，一发连双军。 我没地方可去。 害死了我爹，不是你，是我。我恨他偏心，我又恨他害死了我娘。我每次见到他，都想让他多看我一眼。 哪怕让他对我笑一下，可是每次啊，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我现在才知道。
0: 去施密瓦，汉币飘如雨，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不是你害死你爹的，这是一张网，一个汉币，你们父子都没识破。

0: 我害死我爹的，就是不怪我后母和我兄长，我现在没有爹了，我害死我爹，我也没有母亲，我母亲是一个怪物。 我现在没有爹，也没有娘，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
1: 你还有一个家的，不是吗？天水下里，你还有一个家的。

0: 你快去把桶刷了，再给哥做碗醒酒汤来。
1: 去吧。
0: 哥，离开顾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就不能活下去？日子过得顺心比什么都要紧。那侯府每日跟猴把戏似的，假惺惺，没意思得很。日后就算一文不名，我去江西缝补也能供着哥。
1: 我哪到得了这一步啊？
0: 若真到这一步呢？
1: 那我手里那些盐庄子可是假的。
0: 官府两年发一次盐引，没盐引犯盐那就是私盐，抓住可是要杀头的。之前呢是看着侯府的面儿，不等哥你说话，这衙门就把盐引送来了。现如今你不是顾家的人了，那衙门还能再这么殷勤？日后有什么苦啊，心里很得预备着。
1: 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什么位置，真正疼的只有娘。为了你们，我就算去码头干苦工，我也撑得下来。
0: 哥，你若看中我的话，我要说一句。你那个曼娘啊，不是好东西。
1: 嬷嬷，以后是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了，不要再说这些。
0: 哥啊，先前求亲于大姑娘，被她上门搅黄了，天性。于家忍了曼娘这笔账，愿配于三姑娘给哥，可不知怎么的，搞成如今这模样，这桩桩件件，难道都是巧合吗？
1: 嬷嬷，咱们改日再说吧，我头疼死了，我想睡了。
0: 行行行。我就问你一句，那白家继承的事儿，你可没同他说吧？
1: 没有，我说这个干嘛？连长白我都没有提起过。反正曼娘要什么，

0: 我就不该他就是了，跟他说这个，感觉我发了横财，故意炫耀，模样难看，那就好。哥，你可以不信我先前说的这些话，那你就试一试，别的不用管，绝口不提扬州白家严庄田地的事，就说现在身上没几个钱。 他若是真金不怕烘炉火，那从此我就闭了嘴，安安心心的给你们俩带孩子。儿郎，来，喝碗醒酒汤，再歇歇。
1: 哥，你还没告诉我，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跟你们家吵成这样？
2: 也无非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

0: 太阳头还疼吗？若是睡不着，就搂着我，一只二郎。
1: 你愿意永远都陪着我吗？
0: 永远陪着。
1: 不管我是不是侯府的嫡子。
0: 我当初认识二郎的时候，也不知道你就是侯府嫡子啊。
1: 满娘，我可能不能像从前那样为你一掷千金了。那好好，我可能得靠卖力气活过日子。你得去江西缝补，这样我们才能吃口饭。这样的生活还愿意跟着我吗？
0: 二郎这么威风凛凛的人物，怎么会去吃力气饭呢？
1: 我的科考之路被官家断送了，我还能怎么办？可能真的得靠力气活过日子了。
0: 我也陪着二郎。

只有你，只有这一个家了。我们一家都陪着二老。

父亲安好。父亲若无其他事，长柏告退了。

0: 菲尔。幕后府家那个逆子的事儿，你知道吧？你犯不上替他遮掩，全京城他都出名了。
1: 是。
0: 我知道你俩交好多年，可你是个有分寸的孩子，更是家里的嫡子，如今已经谈定婚配海家，前程似锦，不要为了一时的义气把自己把全家都耽误了。
2: 哥哥，我看你近日频繁出门，想着是去探望什么人吧？
3: 他没有
2: 啊？他一向很稳得住，从来没见他这么病过。
3: 家破人亡，父母聚散，这世上能撑得住的没几个。
2: 当初都是依靠他帮我寻得郎中，如今他遭难了，我也没什么可帮得上他的。我做了点高粥，请二哥哥帮我带给他。
3: 知恩图报，人生大义，这很好。回来。
4: 都变成这样了，怎么能不吃东西呢？我六妹妹听说我要来看你的，特意让我带了琼野糕。还有鱼粥。他做的清淡，你好歹吃一点。我替你去侯府拜祭过了，这几日顾家忙得很，今日总算把灵堂搭上了，屋里都挂了白，孝衣什么的都穿着好了。
3: 他们可有提起我？
4: 就只见了你们家三郎，问我你住哪儿，要过来看你。
3: 都说了吧。你觉得我还能穿校服吗？
4: 我去你家见着了你从老家上来的族老，特问了，没说划掉你的名字。
3: 这倒奇怪了，他们如此恨我，族谱上却没划掉我的名字。他若真把我划去了，他们岂不是什么狠毒老板？
4: 或许是。
5: 盛二哥陪我家二郎说说话，我去买菜，中午做一桌好菜，盛二哥尝尝。
6: 啊，我六，
4: 我留着些鱼粥给他吃的，不用麻烦了。
5: 还是给盛二哥做点好吃的。

这鱼粥我尝一口，哎，你们家小柳的手艺，果然比别人出众啊！

0: 哎，你说顾家这虽然是武将出身，可真还是有规矩的门户，宁死都不让那个贱人进门。
1: 面子不让这四个。
2: 王婆婆来了。
1: 这家。
2: 哎，前日你那个盆腰围啊，今儿又有什么好货？
1: 顾平叶，
2: 这东西可好
1: 了。这顾家的大门。
2: 哎呦，这进步莫不是红三虎所做？可不是，还是四妹。
3: 怎么着都行，我只讲钱。
2: 啊，
3: 哎，好。
2: 好嘞，饺子。
0: 还是他收的钱，让顾二磕个头。
4: 真的是馋我吗，教公子？他还说一定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跟公子说话。哎，家里头可不是最安静的。公子，到了。哎，
3: 公子，
4: 嬷嬷，你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说话？
3: 这几天，我老婆子总向公子要银钱，几十两几百两的药拿不动，都要公子给我银票。想来公子肚子里也嘀咕好久了，这就是我买来的东西。
4: 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不是我娘的进步吗？
3: 险些就不是哥你的了。进步是胡家经营店里买回来的，
5: 剩下的几个猫精师同步摇
3: 是生平当铺赎回来的。
4: 这什么意思啊？
3: 星儿哥确实没有同朱曼娘那个小贱人说白家家产的事，他如今信了你一文不名，果然起了异心，趁着家里事杂，将屋里的首饰、田产、铺面，一一都倒卖了。我赶着赎回了几样，可是剩下的田产铺面，赎卖价实在太贵，实在拿不回来。等哥赶走了他，自己去赎吧。
4: 这不可能。
3: 哥，你看。我跟了他十几日，每日他都半夜将东西藏去厨房的隐蔽处，白日再趁着买菜的时候拿出去给一个男人，我一发现就想告诉哥，可哥当时病着，我怕哥受不住，只得将些值钱的先都藏起来。

0: 子只有这么大，能藏得多久？被他搜罗去不少。如今哥已经大好了，可屋子里已经没有几样东西了。哥，
1: 是不是家里的小四女婿偷偷拿出去卖的？
0: 叶哥，你是被朱庸蒙了心了，他不是个好人。叶哥，
1: 嬷嬷，
0: 人生在世，再破天的大事，逃避都是没用的。我知道，我明白，哥把他当作心里的慰藉，不愿承认。可难道哥真的愿意被人玩弄股掌之间吗？说句简约的话，我把哥当作亲生孩子一样，我撂在哥心里头，我老婆子还是有一席之地的。我不求哥眼下就信我，我只求哥明日亲自跟着那女人，她如果乖乖的买了菜就回来，我永远不敢再提一个字。
2: 回来啦！在外面跑了一天，可累了吧？

0: 我已经烧好了，那我替你端来。怎么了，
1: 曼娘？我有话要问你。哦，有什么话啊？吃完了再说也不迟啊。
0: 现在就说。好，好。二郎有什么话就问吧，我听着呢。我曾经答应给长梦梦买一块寿木，如今穷困潦倒了，但不能失信给他。 我想着，趁现在家里还有些钱，就替他先预备着。我找了个做木头的，给了他5两金子做定金，剩下的再慢慢的还。只是，我现在手头也紧，想着之前给两个孩子打过2个金锁。 你去给我把它找出来吧。
1: 可不知道塞哪儿，明日找了再给你吧。

0: 现在变成。
1: 天都黑了，也看不清，不知道塞哪儿了。
0: 那就把灯点上，把家里所有的蜡烛油灯全点上。

0: 二郎，那东西金锁我给点卖了。程嬷嬷之前跟我说以后要过苦日子了，我思前想后首饰古玩这些东西与其摆着，不如变卖一些银钞来，做一点小生意也是个营生。你我受苦不要紧，重要的是养活孩子们才是啊。
1: 为什么瞒着我？
0: 以前家里宽裕，如今要靠典当过日子了，我怕你心里受不了，这才隐瞒没说。冷侯爷又刚刚去世，姑父又这么对你，这么多事情压下来，我从小吃糠咽菜长大的，典当受穷我不在意，可是二郎你是金枝玉叶养大的，我怕你受不了啊，这才想着先把东西给卖了，日后缓一缓才告诉你。二郎，你要是觉得我骗了你，你就一剑杀了我吧。你真心实意待我好了这么多年，你杀了我，我也不怪你。只是在我临死之前，让我再见见荣姐和长根儿，这俩孩子实在是可怜。只要日后你能好好待他们，我就死而无憾了。二郎。
1: 傻了，这里是东京城天子脚下，岂能随意杀人？况且你只是变卖一些金银细软，哪够得成死罪啊？
0: 二郎，你不怪我了吗？
1: 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啊，没有了。

0: 你不识字，我念给你听。汴京西郊郭家庄东三村肥水田420亩，四川荣德东郊牛庄以南汉铁400亩。
1: 这是什么？
0: 扬州路盐行30间。曼娘，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事瞒着我？只要你说出来，我既往不咎。

0: 二郎还问我有什么要骗你的，我倒是想问问二郎，你为什么要骗我？我哪里骗你了？你好狠的心呀！害得我以为家里的米缸要见底了，我脸都不要了，出去典当度日，我遭了多少白眼？谁知道你竟然将家里的私产藏得这么深！ 说什么为了我和孩子，为什么要这么骗我？
1: 这么说，还是我对不住你了。

这是什么呀？天哪！哎呀，苏州有乐街，平乐当铺一间。哎呀，险些烧坏了。就这么一间，也足够我们娘仨吃一辈子的了。你不是说你大字不识，为什么地契上的字？ 你就看得一清二楚，曼娘，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0: 你说你的哥哥骗了你半辈子的积蓄，后来又死在半道上，你无依无靠来投奔我，我给了你安身钱，替你买了坟地，亲眼看着你哥哥的棺材入了土。可你现在告诉我，你没有事瞒着我，这难道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
1: 二郎，二郎，我都是给我大哥哥骗的，都是被他骗的。二郎，
0: 你若不是见到我现在有万贯家产，只怕你和你哥哥早就卷铺盖逃了。亏得我在嬷嬷面前一直帮你说好话，说我没有看错你。
1: 二郎，二郎，
0: 你带着你那个死人哥哥，也给我滚！
1: 二郎，二郎。

冷，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我这次，让我留在家里吧。我不要什么名分，我不做外事也行。

0: 就当家里多了一个下等的女使，两个孩子不能没有亲妈呀！二郎，你摘些仁厚，把那些银子给了我，让我带走了。可那些银子。 都被我这该死的哥哥给赌输了，他让我一次次的骗，把东西骗出来，我也是迫不得已的。他说了，若是我不给他那些金银，他就把两个孩子给抓了去，给绑了去。二郎。
1: 我身无一技之长，江海漂流，无依无靠，我真的是走投无路。
2: 我若现在还是个穷光蛋，你还会这么哭着喊着要留下来吗？
0: 会的，二郎，你从小身边没有亲娘照料，知道两个孩子没有亲人在身边的苦处，就你跟那孩子的份上，饶了我这一次，就让我留在家里吧，二郎。
1: 我就是为了孩子，为了你，才去余家求亲。可是他们三番两次拒请，到底是为了什么？
0: 他们余家嫌我出身卑微，不肯让嫡女与我一同服侍你。
2: 余家尚且如此，其他家又会如何呀，二郎？你还在骗我！我三番两次的给你机会，心中始终对你存有善念，可你能对我说一句实话，
3: 哪怕说一句实话。

生走投无路，唯有一死。叫弟弟，求姐姐，让人看着可怜，我便安置了你，为你费尽了心思，同你生儿育女，为了你我去余家提亲，跟你呢先是起于那余家老太太，接着骗着小翠带着孩子去回亲。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你不就想做我侯府的正妻吗？可现在我已经一文不名了，便想洗去财产，再攀高枝。我顾廷烨看过这么多阴谋诡计，从来没怀疑过你，一次都没有。杀你有什么用？是我自己蠢，我被你害，被你骗，被你。

0: 咬着脖子喝血，被你像木偶一样的踢着耍，是我蠢，把自己认了。可若是你明日你还不收拾东西离开东京城，我就让你在东京城活不下去。
1: 乐，
0: 一个字。

0: 哥不见了，慢娘，贺家那个兄弟都不见了。哎，
1: 干什么？
2: 我以为。
0: 跟上啊！
2: 这。

了。

0: 就在京里等着，四处都有公文张贴，万一找着了，便会有人来告你，岂不更稳妥一些？
1: 没用的，京城城里城外四处我都找遍了，这个女人狡猾得很，张贴告示都逮不到她，怕是已经改头换面了。我亲自去找，说不定能多认出来些。昌哥是个好孩子，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样被家世所累，过着无父无母的日子。就算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回来。
0: 可这人品棒啊，去哪里找？师德本来就是曹帮的，他的兄嫂在曹帮也做了头目了，我觉得他们的消息多少比官府灵通一些。好且我在汴京城已经声名狼藉了，出去见见另一番天地也好。再过两个月我就要成亲了，不如喝过我的喜酒再走。哎，不去了，我就不登门去喝你的喜酒，免得把我这身晦气传给你，到时候若影响你的婚事，这是作孽呀！
2: 你知道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0: 长白，你比我的亲兄弟还要亲，我不想拿你的事来冒险。好了，不提这些了。江湖如远，一切小心，早些回来。

0: 今日这生辰，我算是过不成了。顾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和我们祖上好歹沾亲，还是不要惊动为好。
1: 是啊，
0: 好在不是整寿，不过也罢。
2: 待过整寿的时候，一定风风光光给你过一场，
3: 烟花也放，彩灯也炸。

0: 总觉得这幅画者不像是母亲。哎，你过来看看，能瞧得出来是母亲吗？
1: 瞧这莲花冠，除了娘娘，谁家有这种莲花冠？
0: 那好，那你赶紧把这些画送过去。
2: 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要用膳了吗？
3: 厨房说确实可以用膳了。

0: 叫奴婢去催催。
1: 不用了。父亲，母亲，不为，说人齐了，叫沈厨动锅上菜。
2: 是。
1: 母亲，今日是您的生辰，您上座。父亲，
3: 哎呀，你这个小猢狲又闹的什么鬼啊？
1: 我想着母亲这一次的生辰不宜大办，可也不能这么糊弄就过去了。我特去樊楼请了大厨为母亲做一席来，咱们吃个新鲜。
4: 你有这个孝心就好，也没必要去樊楼要厨子。我们家的宋娘子也做得一手好汤水哦。
5: 就是
1: 母亲，您不知道，我这次要的是沈大厨娘。他们樊楼近日会了一个新的食样，既不煮又不是炸，却在煮炸之间，他们给取了个名儿叫做炒，非得现做现吃才最有滋味。

0: 也听说过炒，就是没尝过。果真鲜嫩，就你这小虎崽子主意多，算是托你的福了。
1: 花样且多着呢，所谓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加。我不曾假于人手，亲自画了画。母亲若想夸我，多想想字儿，待会儿一句一句慢慢夸。
2: 不为
3: 挂灯。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7: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样子很厉害。娘子，这是你呀、啊。

0: 往日啊，看着你就是个孩子，今天看到你知道疼我，疼你父亲，那就是长大成人了。你可得好好读书啊，上了榜，让京城所有的人都看着，咱们公府的孩子，那也是真材实料的上科场。
1: 知道了，母亲。
2: 是啊，上了科场，然后再说上一门亲，我们就放心享福了。
3: 都说成家立业，又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我瞧着，都是先成了家，这才站上朝堂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心里有一个人了，想着让父亲母亲替我去求亲。
2: 你怎么就有人了？啊，你有什么人了？不是你做了什么错事儿吧？
4: 没有，当然没有了。我心里敬他，爱他，我觉得连头发丝儿我都没碰过。
0: 既然是要提亲，那就不是家里这些的。不过每天你不是书院就是家里，能看上什么人呢？
3: 母亲，您就放心吧，定是好人家，书香门第的姑娘，虽然比我们家差了一些，可也是累世官宦。母亲，您就先答应我了吧。
0: 你看上盛家六姑娘了，你为了那姑娘，在马球赛上对战顾家那个孽障的事情都传遍东京了。我原以为这些日子你好好的读书，男子汉一时逞强斗狠那也是常事，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你装了两天老实，还炒了菜，又走马灯，原来你不是真的孝顺。我还撒了两滴眼泪，哼，你骗得我好啊。
4: 儿子跟母亲作寿，儿子是真心实意的。
3: 母亲，我只是求您，求您帮我去说个亲。我若是能娶了她，下次科考我定会榜上有名的。
0: 你愿意娶五品官的庶女为正房大娘子，我和你父亲还丢不起这个人。
3: 母亲，从小到大都是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一次我求您就依我一次吧，下次春闱我定会金榜题名，为母亲和齐国公府争一回光彩的颜面。
2: 你小的时候从来不曾让我们操过心，看看隔壁顾家那个孽障，我们已经很知足了。现在门第不齐，这样吧，既然你如此喜欢，那就把他讨过来做个偏房，做个贵妾。
3: 不成，这绝对不成。
0: 你父亲笑着让了你好大一步，你还敢驳他？
3: 母亲，他怎么能给我做妾室呢？这
0: 齐国公嫡子的妾室，你的盛六姑娘倒是眼睛长到额头角上了，还看不上了。
3: 母亲，他们盛家也是累世官宦了，祖父得过探花郎，父亲在朝廷之上是一股清流，素有雅望，更别提他们的嫡长子一举中榜。她虽然是个庶女，可是从小养在老太太身边，老太太是永义侯的独女，这也算匹配得上了。母亲，我求你了，我就想要她一个。
2: 陈总啊，

0: 你想要，
1: 父亲，你帮我劝劝母亲吧。我若是能娶了她，我绝不会再纳第二个。我定会用心读书，只攻势，攻要门。
0: 没的。
1: 前些日子，我接到了请帖，说是盛家大儿子要和海家结亲。是，是海家，海家一门无翰林。 他们同意和盛家结亲，就是因为看中盛家的前途不可限量。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婚礼，一家子去道贺吧。 母亲，您是同意了。 多谢母亲。
2: 小桃姑娘，你来游兴的？
3: 多久没见了，这么巧遇到小哥你啊？
2: 什么巧呀？我是特意等你的，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家六姑娘，有一桩大喜事。

我方才去吉利铺取魏姨母信的时候，瞧见了小姑爷身边的不韦。小姑爷让他带话，说要贺家里商量定了，过些日子长白歌喜宴，郡主和公爷都要过来吃喜酒，到时候就要贺家里提亲，求求姑娘您。

0: 哎，姑娘，你来了，怎么不进来呀？
1: 房妈妈，我没什么事儿。房妈妈，哎，我想找祖母聊聊。
2: 崔妈妈，单菊。这几日务必把木仓斋守好，该说的话一定要说，不该出去的人一个也不准放出去。
3: 是。
2: 小桃
4: 在。
2: 今日你和姑娘说话的时候，旁边可有闲人？
3: 奴婢晓得轻重，等屋里一个人都没有，关了门，我才凑到姑娘面前小声说的。
2: 好孩子，你把这些话都烂在肚子里，一生一世不许吐露半个字。
3: 奴婢知道。
2: 你是姑娘身边的人，从小陪着她长大，是最得力的一个。倘若你吐露半个字，毁了姑娘的清誉，我便将你乱棒打死。
3: 奴婢死也不会说出半个字的。
2: 去吧。

0: 院里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都挺好的。前些日子宁远侯府出了些事儿，想来大娘子现在更紧张长白哥哥些，估计过几日就要忍不住过来了。
0: 这些事情你都办得很好，怎么到自己的事情就
1: 我在小娘灵前已经拒了他。
0: 你拒了他，是你心里烦他厌他了，还是什么别的？但凡做事情，自己心里要。

0: 想明白究竟要什么，我们做女子的更得想明白，千万不能被书里那些酸儒的话骗了，也不能被自己热血一上头给骗了。
1: 我既已经拒绝了他，就没想什么后果，可谁知他竟同郡主娘娘去开口，那他心里就还是有我的。
0: 哎呀，妻大非偶啊，虽说男低娶女高降，可你爹爹和齐国公府相差实在太远，小公爷能护着你，可他终究是前厅的人，出门上朝回家应酬能照看你几时，后院都是郡主说了算，他的脾气遍东京都知道。
1: 我都想过这些，
0: 可你想出什么结果来？
1: 我就是心里高兴，可又不知道有什么结果。

杀！反叛朝廷，灭门之罪，刺杀皇子，当族！

快放下武器！后面自有风清因子，带领你们赵家父子的人头回去给昭德皇帝，那也是一番的风清因子。大胆！上！

0: 在那儿呢，宗师，今日救了我赵家父子的性命，我赵策应感激有加。这救命之恩，实在不知该如何报。
1: 哎，不必客气。
2: 庄神年纪轻轻，却如此武艺高强，不知尊姓大名。我姓白，叫白夜。
3: 这个是海家刚刚送来的嫁妆单子，姑娘看看。哎，这是二嫂嫂的私人单子，这应该是母亲看才对，我就不看了吧。
2: 大娘子特要我送来给姑娘看的，说姑娘是如今家里的管事，别管什么私房，总贵得过了木材事。这是母亲抬举，我算个什么呀？行了，那就当是看过了。以后二嫂嫂都进了门，我这当小姑子的可不能再僭越了。
3: 这个是海家单独拿过来的，说是象征花，不值什么。家里姑娘一人一份儿，讨个新鲜劲儿，姑娘货用货赏，都是海家的一点小意思。呀，
2: 真好看，跟鲜花一样。二嫂嫂人还没进门，就这么疼我们小辈的了。刘妈妈，您不忙吧？啊，吃盏茶再走吧。
4: 昨天刚到了小龙团儿，这是海家大姑娘送来的相生花，咱们替你留了最好的一朵。怡心姐姐，我也帮你带上吧。你哭什么哭？简直给大娘族里丢人！大喜的日子你也不嫌晦气？
5: 我只哭我的，又没有招惹你。
4: 咱们在六姑娘的院里伺候，说的是二哥的喜庆。你净寻主君家这种晦气，你要哭啊，滚出院子里哭，别在这里嚎丧。
5: 你有你娘刘妈妈罩着，不管到哪里都这么指指点点的，你问问这屋的，谁看得上你？
4: 看不上我，难道看得上你？每次二哥来，你都凑上去说话，是你说话的地儿吗？
5: 你胡说什么？你这么闹出火来，还想替二哥三哥呢？也不瞧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4: 关我们三哥什么事儿啊？你要说这贱人，你就说，可别吃上我们三哥。他就算不是个东西，也是个正正经经做女使的，哪里像我，破了身子又不收放，巴巴的送到这院子来，跟姑娘同居。
5: 小贱人，你胡说什么呢？你看我今天不死。

0: 这两天了，姑娘可快点处置了吧。没错，是要罚的。我瞧着，就罚半个月的月钱。六姑娘心慈，可我们院里都听说了，那个叫什么可儿的，居然在路上和三哥拉拉扯扯。
1: 这管家可不是只管钱粮的事儿，家里的风气名声才是一等一的要紧。刘妈妈，您这话说的，这可儿本就是三哥哥物理的，是哥哥割爱才给了我。人家过来，我应该疼他才是。若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去责罚他，那若三哥哥知道了，不得怪我呀，还更显得我不是好歹。这。 怎么是小事儿啊？都在姑娘院里打起来了。再说了，不光是可儿，我二哥哥来时，那银杏也时常说两句。那是人家心怀旧主，人之常情嘛。我听六姑娘这话，就知道她是个软弱、不肯出头的。先去把我家九儿打了一顿。 又去敲打银杏，告诉他老实点儿，别胡思乱想，动咱们二哥的心思。谁知道这个小丫头竟然同我说：“妈妈，少操些心吧。我如今是六姑娘房里的人，姑娘都没说话，您管的哪门子事儿啊？”大娘子，海家姑娘马上就要嫁过来了。
2: 顾家为了一个女人闹翻天的事，要是在咱们盛家再上演一出，那可就谁也别想碍着我家长柏的路。都处置了吗？
0: 都。
2: 我们既不能留人了，隔壁那贱人的耳目就更要切了。

0: 你们真是太不成体统了。刘妈妈一个外科来都见着了，今日不罚是不成了。但凡是动手的，一体罚没半月例钱。母亲进来了。
1: 你既面活心软，好说话，我只能来做这个恶人了。
0: 母亲，您不用担心，我刚刚已经罚过他们了，日后他们一定好好干活。
1: 你呀，还是小了点儿。虽然是掌管了家了，银钱出入有账可看，可这御下之术上，你们是半点也不明白。也怪我没同你说清楚过，今儿我帮你料理的这事儿，你在边上看着，就算是我教你了。
0: 母亲，母亲这样，我这还有三哥哥防你。
2: 我难道还怕他？
0: 九儿，上茶。是。

0: 听说你在这里吆三喝四，六姑娘不罚你，那是她面软心慈。你倒好，仗势抖了起来了。
1: 大娘子恕罪，我是一心向的姑娘，这才啰嗦了些。

0: 哪个是可儿？
1: 奴婢在。
0: 哦，果然娇滴滴的可怜样儿。听说你每日吟诗作对，插花做茶，竟不是来伺候人，像是来做主人姑娘的。
1: 奴婢也做了分内的事儿，都是闲暇的时候才弄点小玩意儿。
2: 贱蹄子，敢跟大娘子顶嘴，你哪里学的规矩？再有一句，被打烂你的嘴。
0: 你吟诗作对也罢了，就当是附庸风雅吧，偏还在院里对爷们拉拉扯扯的。你这么惦记原来院子里的人，你还过来干什么？男人，按住了，打！
3: 大娘子，平日里都是三更子拉着我说话的，不关奴婢的事啊，大娘子。大娘子，平日里都是三更子拉着奴婢说话，不关奴婢的事啊，大娘子。
2: 别动！别
0: 动！胡杏儿。你跪那么远干什么？过来到跟前来。你和可儿往日里可还亲厚？
4: 不算亲厚。
0: 我想你们当是亲姐妹才是，要不然怎么这行事做派如此相似？
4: 没有，没有。
0: 是吗？那你就跪过去，看着他，替他把这板子报个数吧。去啊！
2: 给我打！
3: 四！
4: 五！
3: 六！
4: 七！
5: 大娘子，已经晕过去了。
0: 得了，找个郎中来，发回凌七阁，交给三哥吧。
5: 是。
0: 银杏儿，
1: 大娘子，
0: 听说你还惦记着我院里的人，既然这样，那就跟我回去吧。
1: 大娘子饶命！大娘子饶命！六姑娘，六姑娘，你救救我！
0: 母亲，不然你自己理不好事儿，弄得这院子里鸡飞狗跳，我帮你料理了，你可别再当好人，砸了我台子才好。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小苏同志，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9: 哦，
10: 想起来了。
9: 没想起来。
8: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别人。
10: 这是你啊？
9: 是我。
8: 真漂亮。
9: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1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8: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啊、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9: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8: 我离你远点啊。
9: 有车不骑多奇怪。
12: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8: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

0: 要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你建盏砸了四五个，
1: 幼阳老家送来的东西你也给碎了，好大的谱啊！通遍京城，谁家养得起你这样的女使？刘妈妈，拿了她的身契，找个人押子打发来。
2: 是。

0: 小子，你这是故意的。 你是故意纵着这些送过来的丫头，纵得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一个个不是招惹长柏，就是招惹长风，再不然就在你屋里吆三喝四，摔碟子摔碗。嗯，
1: 是。
0: 你心里明白，林七阁那位不喜欢可儿。 才把他塞到你房里。我知道，
1: 那可儿性情软弱，只知道依附三哥哥，所以每次三哥哥来，我都会特地让可儿去他的避亲之路等他。你怎么想到这一步的？我就想，若是大娘子知道有机会把他塞回去，恶心林小娘，那她一定不会放过。你这倒算得很定啊。
0: 另外几个也是你养出来的，嗯，是。只是您不知道，那个媚儿成天在我屋里翻东西，翻到点什么就回去跟林小娘嘀咕。大娘子惦记我屋里那套又养老家送来的大玉穿宣城已经很久了，我知道，只要她一岁，九儿就会立刻回去告诉她。其实这个九儿倒也没什么。 就是这个银杏有些棘手，它必定是大娘子屋里安插来的。不过幸好。

0: 他一直惦记着二哥哥，其实当初刘妈妈因为这个事儿呵斥过他，我还拦着刘妈妈让他别再受淫性了，可谁知道这淫性却被我纵得无法无天，追着二哥哥要伺候，那二哥哥又是大娘子的心头肉，我那。
1: 你说你错了，啊？那你错哪儿了？说来我听听。二哥哥一直对我这么好，我不应该算计到二哥哥头上去。那这样一来，那我就跟林奇格的没有什么区别。
0: 我怕我娘地下有知，他会骂我。你就不怕我骂你？我当然怕了，但您不是在我跟前的吗？您骂一骂我，我反而心里高兴，踏实。我问你，若长柏是你嫡亲的哥哥，你会这么做吗？那自然有他护着我呀。
1: 若你是大娘子生的，或者是林小娘生的呢？那要不然就是大娘子掌控全家，没有人敢招惹我；那要么就是林小娘精明似鬼的替我打算，什么都不用我自己来。
0: 那你错什么了？啊？我教了你这么久，你怎么就不明白我气你什么？ 就这么点小事，至于让你日日夜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你看看你那小脸都蜡黄了。
1: 祖母，你
0: 嫡亲的哥哥，你的亲生娘，将来你的亲丈夫、亲儿女，终究跟不了你一辈子，一辈子的路，哼。 是你自己怎么来怎么去。嗯，今日你的盘算就很好啊。我问你，嗯，再来一次，你做不做？做。你得做。<笑>做了，你才能活下去。 过2日，便是你二哥哥的喜宴，大娘子经手得很好，当日一定是既气派又尊贵。等过了这一日，便知道你今后在哪里住。
2: 这是我。

0: 这边请。今天这都是下人们布置的，让郡主见笑了。咱们去正厅坐吧。论勤奋，我家那个混小子倒是头一个，不过都是一些笨功夫，不像你家，不光有两个儿子。 还有这些姑娘，个个风神俊秀。听说嫁到忠勤伯爵府的大姑娘，也有身子了。是啊，所以我就没叫她来，还是在府里正经养胎为上。那伯爵府，哎呀，何家之福啊！<笑>
1: 虽说多子多福，可咱们到底不是那庄户人家，要靠男丁们干活打架。 抢水源，所谓儿好不用多。像你家小公爷这么争气的，一个就够了。

0: 要是不争气呀、啊，越多越头疼。
1: 老太太，真是说到梗节上了。我们家恒儿是有些蠢的，可贵实在，也算省心。要是像谷家二郎那种忤逆不孝的东西，非要往家里拉扯一些不值当的女子，我还不活活气死。去把恒哥叫来，谢过老太太称赞他。
2: 是。
1: 这是大娘子的嫡姑娘吧，长得像，瞧瞧这嘴角含笑，眉眼聪慧，真有大家姑娘的风范呐。
2: 郡主您妙赞了，如兰愧不敢当。
3: 老太太慈恩，母亲义恩，大娘子义恩，诸位妹妹庄恩。
4: 请坐。
3: 谢老太太。
1: 说到庄恩，我觉得生儿子没趣啊，也就在这儿，平日里挑个胭脂水粉的都没人看，我就恨自己没生个姑娘出来。大娘子，我瞧你姑娘不止这一个，还有四姑娘、六姑娘，个个让人疼。恒儿，
3: 母亲，您想说什么？
1: 平时你不是抱怨人家有妹妹，偏你没有，今日你何不把盛家这几个妹妹当成自己嫡亲妹妹来看待呢？
3: 嫡亲？什么嫡亲妹妹？
5: 娘娘怕是吃醉酒了吧？我们这几个草席丫头怎么好当小公爷的嫡亲妹妹？
6: 小女福薄，恐高攀不起。
3: 母亲，您怕是真是吃醉了酒，我先送您去厢房休息吧。
5: 是厢房备着呢。
1: 我还没吃酒呢，醉什么？礼我都带来了。这种南珠是恒哥儿最喜欢的了，我想今天把它拿来作为几个妹妹的见面礼，再好不过了。恒儿，你亲自拿过去送给妹妹吧。
0: 这六丫头是唯一一个养在我身边的，家里头就是她还没有嫡亲的哥哥，若得小公爷做哥哥，那可是沾了光了。
2: 谢谢娘娘同小公爷垂怜，明兰薄草之姿，何其有幸。兄长在上，请受小妹礼拜。

0: 姑娘慢点吃，当心烫。
1: 好吃。洗面就是讨厌。吃又吃不饱，回来就饿了。不过可喜的是，得了一串上好的珠子。
0: 是啊，姑娘戴着可漂亮。
1: 不过我是嫡女儿也就罢了，怎么两个庶女得的跟我一样的呀？尤其是隔壁院子，瞧着她就来气。
0: 郡主娘娘的是顾及大家的颜面，谁嫡谁庶娘娘心里清楚呢。
2: 郡主娘娘心里真是清楚，上来就说拜兄妹，一下子就把家里姑娘的路给堵死了。
3: 瞧不上我家也就罢了，他这一套说辞糟践咱们家姑娘，谁稀罕跟他们家做兄妹？或者日后一亲，就说是齐国公府认的女儿，也是高看一眼。你醒醒吧，他家的亲是那么好攀的。
4: 别看郡主脾气烈，她才是个最小心的人，守着公府和郡主的招牌，大内的宠爱，也算是京城独一份儿。可你见过他家趟过一次浑水没有？
2: 可惜咱们姑娘是个最心宽的，收了一串珠子就很高兴了。
4: 说的没错，我瞧着咱们这五姑娘对小公爷是没什么情谊。哎，你瞧着墨兰那脸色没有？她还真想攀齐国公府的高枝儿啊，现在真想去趴趴林七阁的窗户，瞧瞧那林七霜的脸色。
5: 姑娘睡了吗？
6: 只是吹了灯，并不知道睡了没有。
5: 睡不睡的，不去管他了。总是要伤心一场的。你们要小心，多看着他些。
6: 是。
5: 院子看牢了，不许他们随便进入他的房里。哎，别看出什么端倪，弄出闲言碎语来。
6: 知道了，老太太放心，我定把这屋子看得水泼不入，针扎不进。
7: 我们六姑娘那是天仙般的人物，要我说王妃也做得了。
5: 你胡说什么，真是昏了头了。
7: 游龙生于蛇腹，六姑娘就是没从好肚子里爬出来罢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6: 好，
7: 屏蔽不好，太太别生气啊，别生气。我早该想到的，齐恒这傻孩子，他怎么说服得了他母亲平宁郡主？我就该一棒子敲醒明兰，可我不忍心。他这么青春年少一个孩子，可怜他步步小心，事事隐忍，就是四丫头五丫头欺负到他头上，他也只有退让的。我想着，万一他跟小姑爷成了，日后也有个真心疼他的。谁想到，我瞧着那小姑爷心里还是疼六姑娘的，真的是那娘娘和那齐国公那边过不去呀。以后齐家再来人支支吾吾什么兄妹不兄妹的，你就拿大棒子给我打出去。
5: 是，
7: 我定要为明兰寻一门好亲事，让她过得舒舒服服的，不必再看别人脸色，不必再算计。

0: 郎中还是要请的，就说六姑娘这些日子管家累了，一直绷着，如今喜宴完了一松散才病的。
1: 是
0: 哦，去把我那儿子请来，让他陪我一起用个早饭。
1: 是。
0: 长柏的婚事我是实打实的满意了，右阳老家长房的嫡子长吴最近也下了朝廷，筹划筹划也要成婚，你知道吗？
2: 儿子知道，大房的韦大哥哥来信详说过，那是户好人家。
0: 孩子们都到了年纪，都该成家立业了，我们也老喽。
2: 母亲的精神气派都胜过往日呢。
0: 我是老了，对着菱花镜我也看得见，长房的老太太与我最亲，她常年病着，近来也不太好，信中也惦念着我，我呢也没多少日子了，便想回去看看，也祭奠一下你们盛家的祖庙。
2: 应该，应该的。韦大哥哥与咱们家来往最密，我也该去看看才是。
0: 不行，大内近来离不开人，官家要立谁，时时刻刻都有变化。你仕途多年，别在关键时刻落了架，那就万事俱休了。
2: 母亲说的是，那就让长风陪母亲一起去吧。
0: 他那个性子，被小娘养差了，扶不起的阿斗。我一个人去都比这省心。
2: 那就让长柏那个孩子去吧，他又是二房的长子，名分正好。
0: 你做父亲的作怪得很，长柏昨日成婚，怎好叫他去？我跟你讨明兰吧。
2: 明兰也好，六丫头性格沉稳，与母亲又亲厚，路上也好说话。
0: 也不光是这些，六丫头管家毕竟是个临时的差事，大娘子犯错罚到今日也够了，长柏的心腹刚入门，不好叫他看婆婆的笑话。小六同我去了，管家的差事交还给大娘子，大家里子面子都好看。
2: 母亲事事想得周到啊。
0: 好，吃好了你该去看新娘子了。
2: 是。
3: 儿子长柏给父亲母亲请安。
4: 儿媳海昭云给父亲母亲请安。坐下吧。
2: 哎，坐坐。
4: 昭云呐，你既嫁过来成了我家的媳妇，一应规矩自然也应该知道。
5: 媳妇知道。
4: 婆婆说话你别插嘴。
5: 是，母亲请说。
4: 需要你生儿育女，早晚听训，伺候公婆，辅佐丈夫，都不可懈怠。
3: 夫妇一体，须得各司其职，方能后院安稳。儿子替不了心腹生育，心腹也不必替我承担前程的重担了。
5: 我
2: 你们海家呀，世代都是清流人家呀，能得你这样的媳妇儿是我们盛家的福气啊，是吧？你婆母说的没错，各司其职，不可懈怠啊。
3: 儿子谨记在心。
5: 儿媳谨记在心。
4: 坐下吧，坐下吧，
5: 快坐吧。
2: 坐坐。

0: 这如姑娘带着珠子先逛了几圈，又到市场社上出了个风头，后来呀莫姑娘也带上了，如姑娘就把珠子收了，换了套宝金锁来。
1: 五丫头脾气像大娘子，心无城府，全然不知拜兄妹是什么意思，只是一味的跟林家斗气，日后宅门里的那些勾当恐怕是折腾不过呀。
0: 谁说不是呢，这大娘子啊嫡女儿啊都还没做生呢，这林七哥小娘养的倒是跟主君闹了一场，要主君再去齐家使使力，主君气得没安置，直接出了门去大娘子房里歇息了。哼，
1: 我这儿子幸亏没糊涂，也难怪林家的惦记，小公爷人才家世谁不眼热，
0: 偏偏瞧上我们姑娘。
2: 祖母，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3: 说。
2: 我刚才在甲板上瞧了瞧，看见咱们前面后面都还有别家船。我想着不然让房妈妈拿了爹爹和二哥的帖子去那几艘船上拜见，说咱们也是回乡，不如结伴而行，正好路上我有个照应。
1: 这个主意好，那就去吧。
0: 哎，

0: 就快把这药喝了吧，这样头晕也好得快一些。
1: 你这几日还晕吗？
0: 我这里天高水清，风景开阔，眼下好多了。
1: 风景是开阔着，你开阔了吗？
0: 人若逼仄，活着也是无味。正好我也借此大好风光，理一理思绪，心胸也开阔了一些。
1: 你能想得开自然是好。一会儿船靠码头给我抓药的时候，你下去吃个饭，脚踩踩地也舒服些。
0: 那我正好也给您买点蜂蜜，不然您这药啊总是喝不完。
1: 胡说，昨天我含着梅子把药吃了。
0: 哎呦，是吗？
1: 还是姑娘想得周到。我呀让人使小船去前后送了拜帖，都是些官家富户，带了不少的护卫和家丁的。见了明帖十分的客气，叫咱们呢只管跟着船队走，一路必有照应的。
2: 柳丫头现在盘算事情是越来越有章法了。
0: 还有哎，方妈妈有什么不妥吗？
1: 左边那只船上去了以后，竟然是清国公府的小公爷。
0: 大概是同路，房妈妈别管了。
1: 小公爷身边的小子呀上了船以后叫我带话给姑娘说，就是想跟姑娘说句话，向老太太赔个不是。
0: 房妈妈，您就快让他们下去吧。
1: 那小子还说小公爷只求一句话，不然他们就一直跟到右阳去圣府登门拜访了。
0: 他这是无赖。房妈妈你快让他们走。
2: 都跟到这儿了，话不说完他怎么肯走？
1: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让他们一直跟到右阳吧。

年轻气盛，办不成的事，说一千句一万句又有何用？一会儿船靠码头，你就去见见，别像余家老太太，把燕然养成个经不起事的性子。大事来临，惊慌失措。 人生道路何其漫漫，以后的事还多着呢，躲是躲不掉的。

停车！走，去药铺。

0: 听说小姑爷有一句话想跟我说。
1: 啊，我听说你要回右阳了，我算着没三五个月回不来。我们那日别后就再也没见过了。我心里，
0: 我明白小公爷的难处。大约是福分起来，小公爷不必记挂在心上。
1: 不，不，我记挂在心上，我心里一直都惦记着你。我同你说，母亲会上门提亲的。可是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不好背后议论母亲，可我横竖只娶你一个，你就放心去右阳，等你回来的时候定会有好消息。
0: 小公爷的一片心我心里很感激，但这种事情万难达到，小公爷就别再费力了。
1: 不行，我从来都是被宁城公爵府里最听话最孝顺的那一个，我只有娶你才是我真心实意最想做的事情。我会求着母亲，等你回来我就央媒到你们府上去休息。
0: 娘娘去过我家里了，我收了珍珠做了礼，比我现在分属兄妹，你就别想这么多了。我未被人亲，若是传出去，我家里的姐姐妹妹也难做人呀。小公爷你自己保重吧。
1: 六妹妹你等一下。

我在船上等你的时候，看见了这个，我觉得实在可爱，就把它买过来了。你就收在身边，偶尔看看也好。

0: 你这是何必呢？哎，小公爷，你若没什么事儿，我们姑娘就回了。小公爷最好启程回汴京，表下乡谊，一帆风顺。小公爷一帆风顺。
1: 六妹妹。你一直叫我做小公爷，不然叫我一声袁若吧。

0: 常相守，太高冰泪难流。锦书送罢暮回首，无语随客头。
1: 这娃娃真像姑娘笑起来的，是吗？你看，都是弯弯的眼神。
2: 是，傻丫头，谁笑起来不是弯弯的眼睛啊？
0: 昨夜雨疏方舟，路

0: 小姑娘不跟你了吗？小姑娘说非姑娘不娶，能办的吗？
1: 真说你，
0: 那就再信他一次。

你哭了，你怎么哭了？要不小桃明儿给你做个煎鱼，不然小桃给你唱个小曲儿吧。

0: 告诉大家，把蜡烛都灭了，不准慌乱，不准随意走动，要去找尊爷。哦，老太太，醒醒啊，老太太，醒醒啊，老太太，没事没事，老太太，宗母，没事，不成啊，六姑娘。
1: 老太太睡前刚喝了安神的药，怎么着都是迷糊的。
0: 宗母，快醒醒啊！宗母，宗母，
1: 这条水路以往太平得很，想必是小股毛贼，不会多留的。六姑娘，不如咱们把仆人都约束起来，藏在房里堵住舱门，兴许便无事呢。
0: 那万一那是一帮江湖匪类，杀人如麻呢？咱们也不能将活着的希望寄托在侥幸二字身上。我得救祖母，咱们得想办法离开。祖母没事，
1: 可是老太太这个样子，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啊？
0: 祖母，祖母，咱们得起来了。祖母，不，哎呀，
2: 老太太，老太太醒醒，醒醒啊，老太太，醒醒。
0: 这里是淮阴地界，安民普拉应该就有指挥营的，咱们找医生安就安全了。水贼嘛，水贼无非就是为财，咱们只要把东西给他们，他们就不会杀人了。我们弃船，
1: 弃船，
0: 东西都不要了，对，弃船。
3: 不压走，
0: 弃船。
3: 不压走，
0: 祖母。你醒起来，我们穿衣服了。
2: 我起来了，
3: 哎呦，
2: 我醒了。
0: 来，快点，来。方妈妈，哎，你去找水手，要几只山吧。
1: 好好，
0: 我来给祖母穿衣服。你们
3: 慢点走。
0: 慢点，老太太。慢点，慢点。六姑娘，只剩下这一个了，只找到一座山吧，你跟老太太赶紧走。有劳您了，回头必有重谢。
4: 好了。
0: 姑娘，
1: 你呢？
0: 您跟祖母先走，我随后就到。
1: 哎呦，不成不行啊！
0: 您放心，快走快走。
1: 不行啊，姑娘。
0: 水贼作乱，你们如果想把他们引过来，只管吵嚷。水贼只不过占了一个偷袭的先机，如今既已闹开，已经有人上岸求援。一会儿指挥营的军爷一来，他们便会四散逃跑。大家都先回船舱去，灭灯堵门，尽力藏好，躲过这一劫。快去！

恐惧。

0: 的定位全位鱼。
1: 开玩笑，闭嘴闭了！我家老太太已经冲着小山跑了，我上山了。
2: 妞长得倒不错，带回去，哥几个快活快活。
3: 走，我家小姐还能站在那，啊，我如果天天下马，那嘴上带着金珠宝无数，别杀我，杀我啊！
2: 走，走。
1: 水啊！别气，别气，快点跳下去！别气啊！

出来。

0: 小妹妹，这是哪儿呀？
1: 这衣服是你帮我换的吗？
2: 是婶婶的。
1: 哦，头发也是婶婶梳的？
2: 是。
1: 嗯。
2: 喝姜汤暖和。

0: 是你家大人救了我吗？
1: 我爹爹救的你，你又冷，喝姜汤。
0: 好，
2: 哟，蓉儿，
1: 爹爹，嘿嘿，
0: 是英雄救了我。
2: 随手为之，不用谢我。
0: 不知英雄什么姓名？我是汴京盛家的女儿，现在身无长物，待我归家，定当厚礼重谢。
2: 我是个男子，在水里边救了你，你不应该告诉我你的姓名，这样以后有损你的清誉。
0: 英雄深夜潜水救我，足见高义，还有什么可损清誉的？哎呀，
2: 没想到这辈子我还能听到盛家六姑娘叫我高义，真是难得呀。
0: 你怎么知道？哎，二叔，顾二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2: 给你个好东西，热乎的。哎呀，
0: 我祖母呢？你有没有救我祖母？你见着她了吗？
2: 哎，蓉儿，出去找石头狗玩去了啊！放心，你祖母现在好着呢，已经派人把她送到指挥营去安置了。你盛家的船也完好无损，还有你那个小丫头，
0: 小桃，
2: 对对，都被救上了。不过现在啊，这水路陆路都是要收拾残局，过不得人。等他们弄好了，我找条小船，把你送回你盛家的船上。到时候，你见着你二哥哥，告诉他我一切都好，千万别担心我。
0: 二叔，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你说的对，那个曼娘是黑心黑肺的。

0: 拐走了我的儿子。整个汴京城都找不到他。一开始我还有些消息，后来追到桂林郡，就再也没有踪迹了。
1: 从桂林郡到这里也是很远很远的呀。
0: 自从在桂林郡我失去了消息，我突然想到，石头的兄嫂在曹邦已经做了头目了。这个曹邦随水而生，水路陆路，曼娘必须找一条路。我在这儿，指不定能得到更多的消息。没想到一来，碰到石头他们家和偷袭你那帮水贼有过节，我给他们想了一个计策，正好救了你，这也算是命数。
1: 那曹邦呢？
0: 曹邦就是一群在码头上搬搬扛扛讨生活的男男女女。哦，对了，今天救你，他们也有份。
2: 行了，柴火够了，兄弟。
1: 走，醒了啊！
2: 呀，给我姑娘醒了。醒了，醒了。
1: 石头，你醒了？哎呀，你看看你，穿上我的粗布衣裳也这么好看。啊，咱去那烤烤火吧。
3: 谢谢婶婶。
1: 哎，真好看。坐这儿啊。哎，冷吧？
2: 坐。
1: 不冷。
2: 哎，坐。哎呀没我做
4: 的。刚才那个二叔说是你们救了我，谢谢你们。
5: 谢啥呀，应该的。这帮水人每天胡乱杀人，他们要再这么下去，我们就没法航运了，大伙都得饿死。幸好我兄弟石头带公子过来，领着我们好好的收拾了他们几次。看他们要打劫大船，我们就先埋伏着。公子说这叫羁绊水鱼。
6: 哎，嫂子，瞎说什么呀，那个叫羁敌于半渡之际。
7: 你嫂子说话你就听着，插什么嘴啊。
5: 横竖公子的意思啊，就是让他们先干上一票，等他们从江心上往岸上飘，没招没落的时候我们再下手。哎，可咱们正埋伏着呢，公子一看火烧起来了，说这家人他认识，什么半渡半不渡的他也不管了，一个猛子扎下去救人去了。没想到救上来的是位俊俏的姑娘，这简直就是宫里的公子娘娘了啊。
1: 谢谢你们，谢谢。
2: 来，外边风大，你去屋里待着吧。
7: 这些太冷了，哎呀！
2: 哎呀，哥哥，
7: 没事，
2: 不能，
1: 坐。二叔，我有句话要跟你说。二叔，我方才问你临近以后的日子，并不是想瞧热闹，而是想给我二哥哥带个好消息。我二哥哥一在家里说起你，总是惦记你，总是放心不下你。
0: 你若是想劝我回去，就不必再说了。
1: 我是想报答你对我救命的恩情。
0: 你上次就说要报答我替你请了郎中，然后你告诉我曼娘心术不正，你这次又要报答我。我都怕了你了。
1: 坏的是消息，又不是传消息的人。
0: 那你这次又要给我什么坏消息？难不成你要说荣姐儿也心术不正？
1: 也不是，不是。我方才在屋里瞧着，荣姐怕我冷，一会儿给我掖被子，一会儿给我喂姜汤。我是心里面真心愿意她能更好。
0: 然而呢？
1: 然而她是你的女儿，你是什么样的人，她就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侯府公子，她就是侯府千金。你现在流浪于江湖，那她未来就是水贼草寇的女儿，一天一地，云泥之别。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

0: 王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昌哥已经被拐走了，蓉姐必然得留在我身边，我是不会再回顾家的。
1: 我也不是让你撇下蓉姐回顾家，正好相反，我是希望你别因为自己的一时意气，去耽误了她一辈子。
2: 你小小年纪尚未分配，知道什么是儿子女儿的一辈子？我虽没有生女儿，可我也是做女儿的人。我不知道女儿的日子，难道二叔你知道？你看蓉儿多高兴，比他在京城快活。
1: 也比在天水巷快活，应该也会比在活府高兴吧？可人这一辈子，不能只看眼下啊。小时候，我娘跟我说过《战国策》的故事。父母荣，遂壮态作。是是是，就是这篇。里面有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怎么能只顾当前眼下呢？三岁就要想10岁的事儿，10岁就要想16岁的事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你阿娘还看《战国策》了？

0: 郭二叔，你是不知道这宅子里面的事儿，一点也不逊色于战场呢。
1: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那个继母小秦氏，从小对我百般呵护，宠爱有加，把我捧在所有兄弟之上。我幼小失势，自然也对她像亲生母亲般的爱戴。可想不到有朝一日，她突然变了脸，真是凶神恶煞。功成先功勋，立了。别说战国策，即便是我读完天下所有的兵书，只怕如今也是如此想。
0: 我难道不是吗？我眼睁睁看着我小男去风而亡，自己的弟弟还未出生就活活憋死在肚子里，我四处哭诉，四处哭求，却只有你这么一个陌生人帮我去找郎中。事后人人都不肯认账，个个都哭得真情实感。过了以后，人家依然是一家和美，天伦之乐，我就只能明哲保身，每日装的守拙安静，这也还是依仗我祖母的垂怜悉心教养，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要死多少回了。二叔，今天我跟你说的这番话是大逆不道的，若不是念在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再也不会对你说这番话。顾二叔，这女子活在世上殊为不易，你还是多为容姐儿多想想吧。
1: 你和你阿娘很像，目光长远。
0: 不敢当不敢当，我只不过是久处于危言之下，难免要学会察言观色，多思多虑，为自己留条后路吧。
1: 你如此深谋远虑，为什么自己的事儿却想不清楚？
0: 我的事儿，我什么事儿？
1: 婚姻倒是。
0: 你别胡说。
1: 你这么聪明，用不着我多说，反正自己多想想，给未来留条后路。咱们去宇宙找赵团练，要招舒心见铁，我进去。
2: 啊？

0: 一路辛苦，一路辛苦。哎呀，好啊，好啊。
1: 走到家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慢慢。
0: 哎呦！包嫂子。

0: 吓死你啊！大老太太，好，
1: 都怪我呀，总想着你过来，没想到这路上不太平，害得你在江上遇险。哎，一等没有着凉生病。
2: 别这么说，老嫂嫂，我早就想过来看你。再说，生病了怕什么？这不，有来喝喜酒的贺家老妹妹呢。
3: 瞧你这张嘴，又惦记上我了。
2: 当然，这次回来呀，多亏了我的孙女，又聪明，又能干，又孝顺。这一路保着我逃脱险境，我才得以过来。
3: 快过来让我看看。快来，
1: 真好。受着惊吓了没有啊？
4: 晚辈还好，历经一事，日后和姐妹们谈起来也是说笑一场。
1: 太好了，快坐下，快坐下。
3: 瞧瞧瞧瞧，不愧是永玉侯独女养出来的孩子。
5: 说起了姐姐姐妹呀、啊，
1: 我正有两个孙女，大的叫淑兰，出嫁几年了，过两个月中秋拜月吃酒的时候才回来。嗯，小的呢叫品兰，跟你年龄相近，是个没心眼的皮猴子。正好呢，跟你作伴，一起玩玩。
6: 扶我，扶我，让我玩什么呀？哟，
5: 小皮猴子来了。
7: 祖母敬安，二祖母，慈安。
4: 品兰姐姐好。
7: 明兰妹妹，明兰妹妹壮啊。你说，哎，
1: 怎么穿成这样子来见客人？
2: 啊？哎呀，我这个女儿啊，喜欢习字。你看。你怕把墨弄脏了衣裳，那听见召唤也该整齐了衣物再出来呀。
7: 什么习字呀，母亲？祖母说了，我可以在午后玩一会子捶丸呢。你哟，
2: 哎呀，我真是替他拦都拦不住啊！快把衣服放下来，小心着凉。嗯，
1: 弟妹呀、啊，可别怪我，我最疼女孩子了。我就想啊。右阳横竖是个乡下地方，比不得东京规矩，
5: 也就在家呀住几年，等出了门子嫁了人，就没有做姑娘的日子。
2: 是啊，明儿在家里也是拘束得很，所以这回我出来带上她，让她好好放松放松。
1: 好啊。这叫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你可找到伴儿了。哎，啊，不许把明丫头带坏了啊！
7: 怎么会呢？
3: 啊，对了对了，你们出去的时候啊，若是长木哥哥不得闲，把我们家这猢狲带上啊，叫上家丁们。这外头现在不太平，听说有流寇作乱。可不能回来晚了啊。
8: 祖母请放心。
3: 姑娘，姑娘起床了。起床了，姑娘。姑娘起床了。快快快快快。
7: 妹，睡着呢啊！起床了，妹妹。太阳照屁股了，照你大屁股了。起床！哎，醒醒！
3: 你给我，给我，给我！姐姐，姐姐，
7: 那你洗脸，我就给你。
3: 我洗，我洗，我洗，
7: 我洗。我套一窝兔子，可好玩了。赶紧洗了脸，我带你去瞧瞧。行。

0: 也就是最后一队，我们公事公办。
1: ，
2: 将军，赵团练推荐来的，去皇子队怕是不好吧？
1: 宇宙团练使赵宗权，
3: 多大个辫子？冷门宗师遍地都是，
1: 真把自己当皇金国戚了？
3: 拿这个鸡毛当令箭的玩意儿，我让他去皇子队，
1: 都算给全了官家的面子。
4: 你拿就好了，
5: 谢谢皮蛋姐姐。
4: 我客气什么呀，长虹哥哥，多打几只兔子，要不然两个月之后你娶新嫂子过门，不让你洞房。
6: 你这小丫头，瞎胡说，也不害臊。
4: 哎，看见何鸿文了吗？刚才说跟长虹哥哥一起保护我们，这倒好，连影都不见。待会儿他再被老虎给叼了去。

0: 哎，都是我的不是。此次出行本来应该是保护我妹妹们的，结果刚才路过这个地方，我发现了一株白龙皮，一时忘形，哎，让你笑话了。
1: 人家出来都是猎的野兔、野鸡，你出来挖的却是草药，那你回去之后，人家问你猎的什么猎物，你怎么说呀？
0: 我就说我心有不忍，发了一回慈悲。
2: 玄壶世家，菩萨心肠。太好了，又一只鸡。哎呦，来，你搜一搜。前面有没有我们的庄户呀？我们可以过去喝喝水，歇一下。
1: 别呀，咱们去张二姐家那边打马球吧，可能还没散呢。
2: 你也不嫌累？
1: 我不嫌呀。
0: 不然咱们先喝口水吧，大伙儿都累了。
1: 我就发现你总是帮六妹妹说话，
3: 我也没有。
1: 放下！
3: 这是有扣，放下！这什么意思？前几个月南方有个大贼，先是要此地为地，后来又说要降了我朝，不知道怎么又犯了。
1: 所以正闹起倭寇呢，
3: 就因为前天遇到的那些水贼，应该就是跟那些人勾结起来闹的。
1: 那他们现在是打到这里来了？
3: 只有七八个人，应该不是他们。他们这败了朝我，前一天我在城里还赶着告示你。
1: 我们赶紧回去吧。
2: 回去告诉州县衙门，让他们赶紧加紧巡逻。怕什么呀？咱们这么多人，直接上去抓了就好。
4: 胡说！
5: 他们都是惯常杀人打仗的，咱们的家丁只会做杂事，怎么打得过？快走！
2: 我怎么就能打得过呢？
5: 别说话。

0: 看看，啊，读书的人说了，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先劳其心志，补其精。
1: 对对对，对，补其精志，劳其心志。
0: 那是，公侯府人。公子啊，咱们秉着书信来的，谢顶哥区区一个五品中行章，让咱们在这挖坑埋人。
2: 我现在觉得，张兄弟要书信，没准是错的。
1: 为啥？
0: 他们是太宗的后裔，没准不受待见。快，把单子还我！
3: 这是女三的杆子。 他的孩子没了父亲，我把他捎回去，给他家留个念想。
1: 啊，亚将。

0: 愿月神庇佑，貌似嫦娥，
1: 圆如皓月。
2: 姑娘，大娘子说让姑娘拜完了月就去偏厅见人去。嗯，
3: 走了走了。
4: 哎，拿上兔子灯好了。
5: 好呀，
4: 就当是个安慰了。嗯。这个给你。嗯。
2: 好看吧？
3: 嗯。哎呀，装修本来很好，我最爱耍灯了。嗯。可有个亲戚是我不愿意见的，就是我舒兰姐姐的家婆。偏偏见我弟亲姐姐就得见她。
2: 我来了这些天了，怎么也没见这位娘子上门呢。
3: 吼，她儿子可是秀才，哪里瞧得上我们这样经商的人家呢。
2: 这话可差，既然看不起，那为何要结亲？
3: 当年他们家可穷着呢，我也不好在背后说人坏话的，反正一会儿你自己去自己瞧瞧就知道了，可不是我怨他。
6: 我儿子是秀才，秀才，知道是什么吗？那是宰相给苗。等他做了宰相，
3: 说什么来着？一刻都不得消停。
6: 我家侄儿和你家明丫头，那不正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吗？
7: 婆婆，您先喝口茶吧。
6: 哎呦，哎呦，
7: 这就是卞景雷的明丫头吧。哎呀，果然是好模样，好生养。亲家，亲家，
6: 我那侄儿你也是见过的吧，果然是一表人才吧。哎，过些时候家里长谷大兄弟是不是也要成亲了？今日正是中秋，哎，拜月娘也喜庆啊，咱们不如写上家喜，把我侄儿和明丫头的婚事，哎，给把我侄儿和明丫头的亲事给定了吧。
8: 亲家吃醉了，舒丫头，哎，扶你婆婆下去休息。
6: 歇什么歇呀？我虽是吃了酒，也并没有醉。亲家老太太，你这像是不愿意呀，可这也不是你孙女啊，还是问问正主的老太太吧。
9: 我这丫头还小呢，且放我身边再过几年吧。
6: 哎呀，我还就是看好这姑娘，这气色好，好生养了。哎呀，虽是个庶女，有些不配，但是我来做主，我那侄儿也不敢驳我的面子。亲家若是真的觉得姑娘还小，也不要紧，先把亲给定了。我给侄儿屋里放几个陪房伺候着，让她懂事些，等姑娘大了再来迎娶。
3: 你那侄儿二十几岁的人了，身为白丁下无立锥之地，你敢来求亲？我们盛家的姑娘个个都要填你们孙家的坑不成？
6: 哎，你这个姑娘，你是怎么嘴长不说话的？我儿子12岁就中了秀才，老神仙都给他算过的，说是将来有宰府大相公的命数，到时候你说他还能不提携他堂兄弟不成？你这样的势利眼，到时候 只怕是都跟不上八姐。
3: 12岁的秀才，那十几年了还是秀才。我妹妹的嫡亲哥哥早中了3榜，官家钦点的翰林大官人，你还配得上他？呸！
6: 平兰啊，还不都是你家这个小妖精给闹的？自她嫁入门以后，哄得我儿子是无心读书，一心的厮混啊！你说，我不是我。当婆婆的在这里说了半天话了，口也干了。你那碗茶，你都不晓得奉上一碗，要你何用？
4: 凭什么呀？凭什么？你说我姐姐她这么疼我，她人又这么好，怎么就摊上那种事儿啊？她才20几岁，还要在这种阿杂破财的门户里面再过上几十年，你说她这以后可怎么办？
5: 陆总，我刚才去看过了，昨日人还在，今日都不在了，但东西还在。
10: 对啊，此地多是夜宵和野狼，此刻应该是捕食的时候，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1: 哎呀，很安静啊。
10: 此刻他们要来偷袭。
5: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下面说有重大军情，必须面见将军禀报。
12: 是不是那逆贼打回来了？
5: 是赵盘连推荐的米白印，说是有重大军情。
12: 我跟你说，你过来，给我听好了，只要不是那逆贼打到军营外，这天没有塌下来，就别来找我寻情。
5: 是，

0: 哎，将军，将军，这月敌军要来偷袭大营，丑时是人睡的最熟的时候，现在已过子时，敌军马上就要杀过来。将军，
1: 来人啊！把他给我撵出去！
2: 将军息怒，将军息怒，
0: 不是将军，
1: 快，将军，
0: 将军，走，这里是平川。
1: 我们绝无法幸免啊！哎，将军息怒，将军，哎，将军，将军，哎，行，
0: 将军，
1: 哎，行啊，也未必就是今日偷袭，也说不定是你听错了。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派一队人马到外面去搜搜？你要喜欢，你带队。
3: 公子，公子，怎么样了？你去啊，让大家把所有枪手的老乡和朋友们全部都派去，告诉他们敌兵马上就要偷袭过来了，他们把兵器都放在趁手的地方，赶紧去告诉越道人也好。那怕万一谁都不愿意进来，再说你们各路残军也不知道咱们是撒谎骗他们的了。就说这是将军的主意，将军这是将计就计。 要把敌人全数歼灭在此。
4: 是，假传军要杀头。
3: 一旦敌人杀过来，就知道我是不是那假传军了。你们赶紧去吧，
5: 去吧，去吧。

0: 那我们不回去了，知道。哎，等会儿，你说，你父亲当时过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日子？啊？老侯爷怎么会过这种日子？老侯爷是承袭阴风了吧？
1: 赶紧去告诉大家，大家都小心点。好，起来，快点，起来，走了，走了。在佑阳这些日子过得这么舒心，我都舍不得走呢。佑阳好吗？好呀，咱们盛家哪里不好呀？
2: 人也好，地方也好。<笑>说起人来，品丫头倒是个大方的孩子。嗯，那
1: 贺家那个呢？
2: 贺家哥哥是个好人。
1: 怎么个好法？
2: 他比我们年长一些，又温顺谦和，处处都照顾我们。
1: 这是做哥哥应该做到的，不知道拿出来说。还有别的吗？嗯，我觉着何家哥哥最可贵的，是知道女人的不易。我想，能为天下女人发一声叹的，想必是个好人。
2: 他父亲早逝，母亲病弱，家里全靠祖母支撑着。他从小便见识了祖母的辛苦，养成了他沉稳踏实的性子，善替人想，加上祖传行医，颇有几分本事。若嫁到这样的郎君，这一生想是泰康安稳、舒舒服服的。

0: 家哥哥当得起一个全心全意的人与他相知相许，真心不二的能陪着他，这是他的福分。
1: 那你呢？
0: 我的恐怕还没到呢。
1: 我怕到了，你不知道。

1: 这是埋伏，领头的已经身首异处了。哎，快去恭贺咱们谢大将军，用着关门捉贼之计，真是上上英明。
2: 我中子，
3: 林将军，
4: 英明。
1: 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这个白夜还真是个人才，将军要是把他留在身边，那他就是将军青云之上的翅膀。
5: 你说什么？
1: 啊，是将军要青云之上。
5: 我自然是要青云之上的。这群大逆不道、起兵造反的逆贼，是朝廷的借选之患。到了我这里，是要道不明处。别的地方，有我这么算无一策的吗？
1: 自然是。
5: 哎呀，想想，想我真是个人才。明知敌军半夜要来偷袭，便定了这。 将计就计，诱敌深入，关门捉贼的好计策，对吗？若有人假传军令，便是杀头之罪，对吗？
1: 将军说的是，那那个白夜要怎么写啊？
5: 什么怎么写？他就是个夜里巡营的。 你说怎么写？哎，慢点走，慢点，走，慢点啊，好不好？哎，别着急，别着急啊！快，使劲，使劲，使劲呗！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快，你使劲呗，好不好？啊，你看，慢点走，别着急，别着急，快，帮你，帮你，哎，来，我帮你，哎，快，走，快。
6: 今日事忙，一会儿常副官就来陪你，他来陪你，就过夜喝酒，好吗？
7: 姑爷，哎，
6: 你也下来呀！哎呦，我的儿啊，这是怎么了？老守财，你竟敢唬我！
7: 下来，下来，别摔着。
6: 分明就是你们在骂我这个秀才相国，
7: 你们在骂我。
8: 那就是有辱斯文，你们是要到公堂上挨板子的。二二，明日昨天还好好的，还和我说了外事有了生意的打头就行，今天怎么就这样了呢？啊，是不是你惹他生气了？啊，大儿媳妇，
9: 好好好好，大喜的日子。 侄孙女婿想喝酒，就让他喝，喝够了，心里也就不气闷了。不是嫌没人陪你喝酒吗？侄媳妇，
8: 我在，
9: 去跟我大侄子说一声，让他过来，好好的陪着咱们的娇客，秀才跟大相公一样，何等娇贵啊！ 务必要人人奉承，来来来，大家啊，够得上够不上的，啊，只欠大人多过来敬一杯。有劳有劳，这才是待客的道理。哎，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一人一杯这么多人，他非醉不可呀！姑娘。
0: 咱们老太太和大老太太都请咱们姑娘过去。
2: 这么晚了，又出什么事了？
0: 老太太说让姑娘过去瞧瞧，见识见识风浪，会会人间的豺狼。
3: 我知道你孝顺，不想让我看那些糟乱的事。我老太婆呢，也想装聋作哑，成全你这片孝心。可难道你想被折磨死

0: 再来托梦告诉我老太婆吧。
1: 母亲，我去处置吧。
0: 上几个月便跟你说了，让你们夫妻俩想好后路，你们想什么呢？又送去了两个铺子，这次再让你去处置，无非是接着用钱去讨姑爷的好罢了。闹一次便入两个铺子，再闹一次又入两个铺子，这钱来得太容易了。别说是他，我都想闹呢。欲壑难填，你难道不清楚？
2: 我是想，他们到底是正头夫妻。
0: 你闺女的嫁妆已经让她糟蹋一半了，通房妾室也给她找了十好几个，她有什么不满意的？
2: 婆婆说我不可打扰官人读书，要我留在她房中伺候她老人家，这医院也难得同房一次。后又说我不能传宗接代，视为不孝，我便为他纳妾。可他嫌那些个良妾没有滋味，竟在外面输了那个妓女。那妓女有了身孕，官人和婆婆非要引进门来。我说我们家中有祖训，绝不同娼妓同一屋檐。

0: 这太深了，我明天就亲自到他孙家去，我要跟他好好说说道理。
1: 这也怪不得人家是吧？成亲三年了才得了头一胎，那还不当祖宗似的供着？你去，只能是自取其辱。
0: 这也未必是我舒儿的错啊。舒儿一年跟那个沙才同房不过三五次，这也不能凭空的生出孩子来了。母亲，你说怎么办啊？
1: 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舒丫头，跟祖母说实话啊。祖母要是拼着损阴德，手上沾了人命也要成全你，你愿意不愿意抚养那个娼妇的孩子视如己出，就为了在孙家继续过下去，说起来也算有个丈夫。
0: 我不知道。
1: 睁眼瞧瞧吧，她是你的亲生骨肉，孙家那样的婆婆，那样的姑爷，后几十年你叫她怎么熬啊？
0: 淑儿，我岂能会怠慢我的淑儿？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一步看错，全盘都输了。这要是盛家多了一个被人家休了的女儿，那盛家其他会嫁的姑娘怎么办？还有我的品丫头，她还未一婚呢，要是没人敢要她怎么办呢？

0: 你丫头，你住口！祖母为了嫣然姐姐，我尚且能挣钱搏杀，可这是我嫡系的堂姐姐，我住不了口，也不想住口。孩子，你快起来。 你可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孙秀才，我乌纱身之祸灭顶之灾，万万不会改他那个脾气。舒兰姐姐一步走错，已入穷巷。
1: 那既然这样，你想说什么呢？
0: 进入穷巷，就该及时掉头才是，不可等一世消磨，悔之晚矣呀！品兰姐姐脾气豪爽，有大家风范，绝不愿意以舒兰姐姐的骨头为台阶，格价高门良婿。若品兰姐姐出嫁之后，夫家见着连接如此刻薄夷简，盛家还全盘隐忍，难道？
1: 就不会有轻慢姐姐、轻慢盛家之心吗？
0: 我说这话又不光是为了舒兰姐姐，也是为着品兰姐姐。那品丫头，若是非也辞嫁不到好人家呢？人生在世几十年，家族上百年，朝廷更迭，何有尽头？若亲眷不能克己复礼。 携手共度，眼下的经营终究是梦里黄粱，随时倾覆。品兰姐姐夫家若瞧不破孙家这嘴脸，那她嫁的人品才智也着实让人堪忧。若有颠覆，那谁能护品姐姐周全？
2: 如此说来，品丫头嫁不出去，也不大要紧了。 一辈子不嫁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姻缘自有天定。若是女儿当有福分，便是姐姐被休了，也定有良缘。若我凤冠霞帔，十里红妆，却要姐姐在那虎狼窝里被折磨死，便是一生荣华我也不稀罕。母亲，我今若只是怕连累了我，我明天就包了头发上山做姑子去。娘，你就给姐姐留一条活路吧。
3: 孩子，来，好孩子，母亲，都不哭了啊，哭得跟要天塌下来一样，不知道的。 以为咱们盛家不是娶媳妇是办白事呢？休妻，那是做梦。只有和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走！哎呀，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4: 谁要跟你和离？难道还要跟你们盛家周门面不成？
2: 这个不贤不孝的杜妇，就陪我一直休书，赶出门去。不知好歹，脏心拉肺的货，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就到秀才相公门上撒野。哎哎，大家伙都来看看，都来看看啊！都来看，这就是咱们幼丫大户，盛家的好家教，自己女儿生不出来，看见妾有了身孕，哎，就躲在娘家不回来了，不孝婆母，不伺丈夫。
5: 哎，还打着要和离的幌子来挟制婆家。我呸！哎呀，
2: 孙婆母，你说话讲讲道理。自从盛家儿媳进门之后，你是抖起来了，你都忘记你当年将喜过活的可怜样子。滚！你懂什么呀？我儿子是秀才。 将来自然会有荣华富贵给我享的，哪里是那个小贱人带来的福气？
4: 母亲，不要跟这等人计较，有女斯文。

0: 你回去告诉盛家，他盛淑兰这会子乖乖的回来，叩头认错，从此做个贤妇。不是，我们孙家还是有口他饭吃的。走，走吧，走。
1: 看来他们是万万不会放过大姑娘的。别伤心，这么点的事情还收拾不过来，下去歇着吧。
2: 这种豺狼，畏威不畏德的。
3: 就应该在庄户上找几个身强力壮的，把他绑得狠狠打一顿，自然就老实了。到时候咱们要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
4: 你胡说什么？
3: 他虽然有些胡说呀，不过我可以放心了。纵然是个没章法的孩子，这辈子我也不担心你吃亏。 宁丫头，上次我听你说的话，很有些道理。路行此处，又该如何呢？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4: 什么意思呀？
5: 就是告诉他们。
6: 若是他们不答应和离，那一切舒兰姐姐带来的东西，他们都得不到。瞧瞧，这才是当家做主的样子。
7: 辫婆子，哎，辫婆子哪里去了？辫婆子。
6: 哎，
7: 大娘子要吃燕窝，快快使唤人去买了来。大娘子已经回了盛家了，这里哪里又冒出来什么大娘子啊？哎哎哎！
6: 你竟敢这样同我母亲讲话！
7: 好家秀才得知，我等都是盛家的旧仆，如今家里有人来教诲，搞不好骨肉分离的，今日就辞了去。
0: 站住！
8: 简直是岂有此理！
6: 你们这帮，今日胆敢踏出门半步，我一定把你们告到县衙去。
7: 对，
6: 告你们个逃奴罪。
7: 我们当初投身投的是圣府，不是你们孙家，气势上露的也是圣府的名字，官府担子上白纸黑字写的都是很明白的。秀才要地传，请便。
6: 我们走，
0: 嘿，站住！给我站住！哎呦，站住！好，
7: 站住！站住！
0: 母亲，
7: 站！
0: 母亲，
6: 你胡说四问！
7: 哎呀，这是造反啊！这是
0: 让他们走。
6: 你
0: 不信，咱们不行，自己干。啊！
6: 姑娘，辛苦了，辫妈妈。哎，你们怎么都没带行李啊？
9: 我们早就想离开那个虎狼窝了，一听说能回来，哪里还顾得上收拾行李啊？
6: 不过明姑娘吩咐的东西都已经带来了。
9: 这便是大姑娘陪嫁的田地店铺，我一直收的好好的，没让他们母子俩收了去。
10: 咱们收铺子去，收自己家的铺子。
11: 铺子，铺子，
12: 铺子，我一起收。账目都在吧？

0: 把鞋，把门封好。木子，说，孙家这群蚂蟥，他们是趴在姐姐身上吸足了血，这钱财都收回来了。我看他们以后吃什么喝什么。
1: 这家县连寡齿，我恐未必能够善罢。
2: 你就辱你这个娼妇，怀了孩子就打自己当了金兰店吃的，还什么就跑屋来了你？
3: 儿啊，自从盛家那些婆子走了之后，累得娘半死。现在你说咱家里婆子被关了，哎，前妻和那银钱都被盛家那婆子带回去了，咱们现在是人财两空啊，是吧？
2: 你说屋里这个杨太子，每日不是要喝鸡汤，就是要吃燕窝的，家里还哪有那么多的银钱啊？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

0: 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包健类眼贴，包价眼健康。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5: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

0: 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要不你去盛家把树兰给接回来了，那样钱也有了，做事的有了，娘也好松快松快。
1: 哎，行了行了，他要走就让他走啊，那盛家岂能要个欺负不成啊？那过两天盛家肯定会再送两个铺面把他给送回来。好，我走。
0: 哎，儿啊，家里的银钱就有断了呀，要不这样，你今日就不要宴请你那些室友吃酒了，省一点儿，省一点儿也好等到盛家把媳妇给送。
1: 你简直是糊涂，那些都是饱学之士，我岂能失信于人？死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儿啊，哎，
2: 几位仁兄今日这酒吃得如何？
3: 吃得好，
4: 举个手，感谢孙秀才的盛情款待呀。
2: 我说那要不然咱们就换个地方再喝。
3: 行啊，只要是你孙秀才请客，咱们去哪儿都成。
2: 那个，
5: 对呀，
6: 孙秀才啊，你在我小店的账已经没了，要不然今天就把钱给结了吧。
2: 什么意思？
6: 盛家过来人说了，以后你的账归你的账，盛家大姑娘的账归大姑娘的账。
1: 你心机重！
2: 让那个贱人
1: 自会把钱给你。
6: 哎，孙秀才，你看赵管家过来吃饭也得给钱呢，你不给这不合适吧？
2: 多少？
6: 一共是两贯四钱。
4: 孙秀才，这以后你的席面呀，我们可不敢来了呀，怕来了走不了啊。来，
7: 走走
4: 走走。
2: 两贯四钱是吧？啊？这个够不够？
1: 够不够？
2: 贱人，
1: 贱人，贱人，贱人。

0: 哎，你说这前厅怎么样了？他们不会欺负我姐姐吧？
1: 别怕，有消息小涛会来通知我们的。
0: 哎呀，哎呀，
1: 你别走了，你一不晕我都晕了。哎。

0: 我儿嫁入他家，如今不到三年，为他张罗妻妾的事情就有十二三。满县城哪家的正妻为婆家这样张罗妻妾的？你有什么脸面说他不贤不孝？就二十二三个，那不也连个蛋都没生出来吗？
1: 诸位族老，如今万事他有了身孕，他就应该低下头把人家请进门，好好相待。可他呢，竟然背家而走，待在娘家不回去。这样的女人，要来何用？
2: 好，既然如此。
3: 那就娶母留子。这不可能，花娘她有了身孕，劳苦功高。你家女儿若是不答应花娘进门，那就只得我一纸休书，下堂做个弃妇去吧。
4: 住口！
3: 我盛家绝不允许娼妓过门作妾。
5: 那就等着我写一纸休书吧。这群婆财，这不是要毁我姐姐一生吗？啊，他家穷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房子、铺子、奴才全是我家给置办的，这太不要脸了！他怎么能有这么不要脸的呢？
6: 夫人也是你家置办的？
5: 啊，当然了，他家什么不是我家置办的？就连他当初读书束修，那都是我家给出的。
6: 常屋各个在吗？在正堂吗？正堂。嗯，那你去找贺家少爷，让他去西侧门等我们。去叫马房喂马车，让车不要，要马三匹。
5: 好，
6: 快去。
7: 帷帽，
6: 常帷帽，两顶。
7: 你要帷帽做什么呀？说不定他们孙家纳了什么东西没拿呢。什么
6: 东西啊？吉器。
7: 吉器。吉器是什么？
6: 无论是买家婆还是聘妾，都需要两份文器。
7: 啊，
6: 一份是户籍契凭，另一份是卖身契。你不是说孙家没用过仆人吗？
7: 啊。
6: 我心里想，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个规矩，
7: 那他肯定不知道，这连我都不知道。我也
6: 是做了管家之后，过手了文书才知道，卖身契他们肯定是从千金阁买的。但是花娘是寄户贱籍，籍契没到手，光有卖身契是不够的。走，咱们去千金阁。
7: 疯了，那可是妓院啊！
6: 要不要和离？
1: 糊涂啊，糊涂！何止于救到有妻的份上了？这个长门妓女，你说这话可是亏心的。花娘她虽身陷青楼，却出淤泥而不染，我岂能负她？你们全都是贪恋盛家的财势，在这里颠倒黑白。
7: 熊哥哥，你去千金阁去找你们管事的妈妈，就说，如若花娘的脾气还在，请她一定带来。嗯，
8: 玉有重赏，我们再酒楼的一个家给你们。
7: 好，
8: 来，
7: 诺。
8: 有酒喝吗？
7: 有，再来一下酒吧，一下酒吧。

0: 行不行？
1: 修叔，你别想，只能和离。
2: 和离？谁要跟你和离装门面？我只写休书。
3: 你们就是想要休书，还得把我们家里的铺面、零钱、奴仆都还来，我儿子才肯写呢。
1: 那是盛家的嫁妆。
2: 他既然嫁入我们孙家，那生是孙家的人，死是孙家的鬼，这些东西自然姓孙。什么你的我的，那全是孙家的。
1: 别说是正妻，就是贱妾入门，自己带的嫁妆也是自己的物件，即使是休了死了，那也是娘家人上门来领回来。你们若想要钱财，上京敲灯文鼓告御状去吧。
2: 娘，
3: 你们不想还我们家的铺子田契啊？好，那就等我们掉头就回去，娶了花娘入门做妾。你家姑娘爱做那正室大夫啊，就让她守活寡吧。
4: 妈妈贵姓？已经很多年没人问我姓甚名谁了，免贵老夫人姓费。
5: 您请坐。今日请费妈妈来，是想问您买下花娘的吉气。
4: 姑娘以礼相待，我便不好诓骗姑娘。只是这花娘已经被人赎了身，说是要迎她做妾。姑娘说的那个单子，也就作废无用。
5: 费妈妈，双倍加吧。
4: 姑娘，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总得说清楚了才好啊。
5: 三倍如何？
4: 这也不是价钱的事儿。
5: 不想费妈妈如此固执，不知这千金阁名号千金，又有多少金银可供折损？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右阳地界前些日子闹了贼，您这千金阁恐有贼人混进其中，官府近日多有忧心，势必要追查。不知您的千金阁还能开张几个时辰？费妈妈又要损失多少银钱？
4: 到底是什么人？
6: 那女人已经被赎了身，横竖这张吉契你也无用，高价给了我们，岂不是各自相宜？
7: 费妈妈可有头风痼疾？发作的时候不仅疼痛难忍，还耳鸣如蝉。
0: 你怎么知道的？
7: 头风不能根治，但是我为费妈妈施针开方，至少在每年春秋之夜可以安枕入睡。
8: 眼下大房家事不利，反倒劳动你们大家不辞辛苦过来，

0: 平兰姐姐，
1: 好，给我。
0: 是琪琪。

0: 不许见金女子入门，是我盛家家训，并不是无理取闹、飞扬跋扈。你孙家要顾子嗣，我盛家淑兰也要尽孝。
1: 我儿说的没错，孙秀才，你身有功名，却流连烟花之地，纳妓为妾，败坏斯文，好得很。各位贤达其老，请看了这张集器单子吧。
2: 我一起看，
3: 这不是天音哥老鸨手上的户籍单子吗？
0: 没错，孙志高，你这个畜生，你用小女嫁妆做嫖资，替青楼妓女赎身，你却不知道多花一笔钱买断她的贱籍文书，啊！哼哼。孙志高啊，你为贱户妓女逼修良家，我凭这张户籍加一纸状子递上汴京学政，难道学政会保你功名？
4: 高哥，你少年得志，十二岁中了秀才，原是光耀我们孙氏门楣的人，不想你如今变成了这样，我劝你还是跟盛家好好商议再说吧。
5: 宗叔，你可姓孙呀？哎，
1: 你们孙家的难处我也知道，好不容易有了后，哪能轻易放手？况且志高有一那女子，又有情义，但是我们盛家的孩子是断断不能与昌父互称姐妹的。我看这样吧，
6: 嫁妆呢赔给你家一半，两家和离，也算全了这三年的一番姻缘了。
7: 到底是老太太深明大义啊，如此自是再好不过了，也不可伤了两家的和气啊。
8: 我们家退让已经到这一步了，如果你们还不肯，那我就拿着这张贱妾书告到学政去，全县的人看看你们家的孙秀才的体面。
9: 一半也一千多两，这些日子是做饭洗衣的，这个油快多了呢，家里那个总嚼着有烟窝，没奴仆也有钱。
5: 啊，行了，娘，我知道，
9: 到处都有钱。
5: 合理就合理。
8: 文书我们家已经备好了，劳请文书先生给我们家做个见证。
10: 哎，等等，嫁妆呢？嫁妆单子？
11: 嫁妆单在此。

输了啊！你无才无貌，寡淡无趣，本不应该配我。以后配个杀猪种菜的，记得要贤惠些。

0: 好色妄淫，无德无心小人，多情妄语，我恶心！
1: 哎，你。

0: 如今你是真敢说话，真敢担当了。你那几个哥哥都没有你张扬。
1: 孙女是胆大妄为了些，可那何丽书总算是拿到手了，舒兰姐姐也可以逃出升天了。再者说了，我戴着长围帽呢，全身都遮住了，什么都没被瞧见，人家也未必会认得是我。
0: 你想得美，那气叔在盛家手里拿着，自然猜得到是盛家女儿所为。
2: 贺家哥哥答应给那楼里的妈妈看诊，他要是想头风夺环，夜里睡得着，自然也不会多说半个字。
0: 那贺家哥哥对你倒言听计从。
2: 贺家哥哥是个好人。
1: 这次回来，那遇上舒儿的事儿，也算是经历了人生事故。
2: 大祖母算无一策，大伯伯、大伯娘和长屋哥哥，也都是一步一步按着谱子走。有些人凶狠些，有些人就装软和些，张弛有度，破财免灾。
0: 再加上您孙女机灵，这事儿也算办得团圆呀。也亏得孙家余禄连吉气都不知拿，咱们家也算拿得住。不过是脱层皮，还能回头。若你舒兰姐姐嫁了高门显贵，再碰到这样的人，再想回头，那就是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了。那只有活活的被折磨下去。
2: 孙女明白祖母的意思，贺家哥哥对你言听计从，这以后要过起日子来，才能舒心呢。祖母，我还是为舒兰姐姐委屈。舒兰姐姐是高门低下，本应当顺顺当当，这孙家的吃喝可全依仗着。 舒兰姐姐的嫁妆，也理应对她客客气气才是。可是这孙家，却反而觉得，越是对大姐姐呼来喝去。

0: 越显得自己不为钱财所动，身份高洁，这就叫软饭硬吃。
1: 软饭硬吃，亏想得出这个词来。说得对，你淑兰姐姐太软弱了，全然不知道与他们理论辩解，更怕触及夫君那摇摇欲坠的自尊，为讨欢心，每每做小伏低，一味的忍让。你大伯父大伯母心疼女儿，生怕她受苦，每次一吵便送去很多银两，想拿银钱买太平，碰上孙家母子俩蹬鼻子上脸，全然不把你淑兰姐姐放在眼里。
2: 嗯，
1: 祖母跟你说这些后宅之事也是以备万一，我自己心底还是要为你挑一户人口简单、婆婆慈爱、官人敦厚之家过日子，别有什么波澜，一眼望到头那是最好的。
0: 可是祖母，这世间外事岂能如意？
2: 就拿孙家来说吧，寡母喜衣，童子重视，那当初在大伯娘心里他就是好人家。可谁能想到最后淑兰姐姐却如此收场。可见高门显贵也好，小门小户也好，都须得尽心经营，步步小心，最后才能和和睦睦。
1: 说得好，我在想，
3: 老太太
1: 啊，
3: 姑娘，大老太太不好了
1: 啊！走，看看去。
4: 母亲。母亲，母亲找谁？都在这儿啊。
0: 淑儿，我的淑儿，
2: 祖母，
0: 我的淑儿，
4: 祖母找谁？
1: 是你们那个从小就过世了的小姑姑，她叫盛淑。
0: 我就这么抱着你。看你咽了最后一口气，伤怀中，你重切，你弃，为三孙。我心难，我去阎王爷那儿去告你。
4: 淑儿，淑儿，听我
0: 说，听我说，
4: 听我，
0: 娘，请你抱，抱我，抱着
4: 我。母亲，母亲。
0: 祖母，
4: 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

0: 上信听闻姨父寻张郎中，未知如今可有消息。今在右阳见盛家祖墓俨然，念小娘扬州孤坟无靠，明于汴京玉清观设了灵位，香火灯油，姨母若上京也可一拜，顿首问姨母庄安。
1: 听说右阳地僻，没有地铺，不能及地，这几两银子你拿着
2: 啊，
1: 就当是给走马头子的赏钱，请他尽快送到。
2: 是。
3: 请

0: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准备应对篇。天气预报说大暴雨可能来袭，防灾物品应当早些备齐，米面粮油、蔬果蛋奶当然排在第一，还要考虑停电停水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压缩饼干、肉食罐头还有坚果、巧克力，这些高热量易储存的食物可以及时补充体力，瓶装水也要备上几提，每人每天两升才能满足日常所需。充电宝和手机需要提前充满电力，防止停电关机断了外界联系。手电筒和蜡烛也请不要忘记，没有电的夜里还得他们陪你。必备药品应及时补充更替，家有慢性病人需要提前做好检查，以免无药可用干着急。住在危险区域，洪水即将来袭，你可知道怎样才能安全转移？避险场所地势要高，还得交通便利，逃生路线最好规划2到3条，以防万一。经常演练才能做到心中牢记，沉着冷静可保家人安全无虞。独居老人、伤残人士等特殊群体，家中应准备好担架、轮椅，方便转移，务必记得提前报备社区，以便专人对接，及时解决各种问题。暴雨洪涝过后，莫要放松警惕，确保房屋安全才能返回家里。还要注意环境卫生，做好防病防疫，大家一起努力，暴雨再大又有何惧？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
1: 一，天气预报有大暴雨时，要提前准备好食物、瓶装饮用水和常用药品，最好备一些高热量且不易腐坏的方便食品。二，要提前了解附近哪里有地势高且交通便利的应急避险场所，规划2到3条逃生路线，并反复进行逃生演练，选定最优路线和备选路线。三，独居老人、伤残人士等特殊群体应提前准备好撤离所需工具，并向所在社区或居委会报备，以便及时得到救助。四，暴雨洪涝过后，应对受灾房屋进行安全检查后再返回家中，并做好清扫消毒，防止灾后疫病发生。
2: 想吃好吃的吗？
3: 想吃家的味道，
4: 毛豆丝的，
2: 看家菜，
5: 豪华升级的，
6: 这说时迟那时快，又算熟了，
3: 这多鲜呐！
7: 全是热菜，你都能感觉到那种凉意。
8: 最后一道葱焖鲫鱼，
9: 吃鱼吃葱了，
10: 最好的亮点，
2: 比别的鱼要甜。准备了啊，走。
11: 牛油果吐司温泉蛋什锦沙拉，
2: 这么长的一道菜名，
3: 因为它主要用的是牛油果当中的油脂，这个更天然，
2: 好香啊！
11: 那回去我们就早餐。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

0: 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1: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1: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宿舍

0: 这么大的雪，天寒地冻的，这路上非常滑，让孩子们去吧。心意
1: 国母会知道的，
0: 您就留步。

这个腿都给你炸废了。

0: 太好了，母亲安顿好了吗？怎么了？这是，
1: 街上乱得不堪，母亲灵柩托付在一户妥当人家，等冰兰退了以后才能出城安葬。
2: 我明儿呢？
3: 我家姑娘呢？
2: 都不见了！
0: 啊！
2: 因为我们跑散，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呢。
0: 先是败军贼寇入了城，后来来了一队官兵，说是跟着一个什么校尉。
4: 追击流寇的，你们怎么能把明兰丢了，自己回来呢？珊珊，君君，快去把我明儿找回来！
0: 珊珊，哎，快来人，来人，来人，你们赶快去找，快去，快去，快！
5: 哎呦，那么久了，
0: 快！
4: 姑娘，我认识了，这里怎么了？

0: 冠叔，你投军了？
1: 没错，我想着如今有叛乱，正是好机会。我找人去禹州的朋友帮我写了封书信，正好投军去。
2: 公子，公子，
3: 永泉街上已经平了。哎，六环。
1: 前门怎么样？
4: 正如公子所料，西门一关那边贼寇便乱了阵脚，往前门逃去。现在就等前路平定，咱们就大功告成了。
1: 你说就是我说的，等右阳平了，让他们跟着我去县衙领酒吃。
4: 谢于后，以后大功了。咱同六姑娘还真有缘分啊。

0: 官儿说，你怎么还只是个虞后？哟，
1: 你还嫌我官小啊？怎么可能？我只是觉得，你从虞后升成都虞后，来这可就来错了。何错之有？今天幼阳虽乱，也只是一时之乱，并没有什么兵乱。
0: 你来这儿也并不能立什么军功，若是在前线搏杀，岂不是升迁更快？
1: 我没有在前线，你可知道是为什么？
0: 那当然是因为你脾气傲，得罪了上司。
1: 我是得罪了我的上司，但不是因为脾气傲。
0: 那就是因为你打得胜。对不对？我还以为郭二叔，你会回汴京，又或者是还是从顾家的军，没想到你投军了，看来是我想错了。
1: 这世上，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我自己一刀一枪挣出来的功名，我觉得是我的荣耀。从此以后，我不必为任何人而活。只谋自己一个逍遥快活。哎，你敬我干什么？
0: 我羡慕你。若是我能为自己而活，也不枉这一生了。
1: 只要你想，你可以的。
0: 我不行。
1: 可以。
2: 公子，
3: 公子，
4: 街上的流寇都扫干净了。你猜怎么着？这原来是六姑娘家的老宅。小的方才听说她的家人脱了衙门，正四处寻找六姑娘的下落。
1: 既然街上流寇已经扫干净了，你就速速回家吧。
4: 您不送送六姑娘？
1: 我走了。
0: 多谢郭二叔相救，也多谢郭二叔体恤。
4: 知道，
1: 小姐妹啊。
4: 哦，
1: 你把这袖剑拿着，万一路上遇到贼人，便把他扔出去，就能化险为夷。
0: 这是什么？
1: 修建，
0: 这是
1: 你头骨都百发百中，修建怎么会失了准头？

0: 你要出任务，你有手术的，我就砍死你，阴差阳错。
1: 不，你别动。
0: 站住！你别过来！我！哎呀！啊！你别过来！站住！你！啊！你好！
2: 啊！女侠饶命啊！啊！女侠饶命！

0: 放哥，买发财了，买部穿洋剑无虚席，您这要找六宫的为首吗？
1: 老弟，
0: 刚才险些失手。这个贺长小丫头，刚还说她嫌金豁达，转脸就这副嘴脸，还真以为自己是神箭手。
2: 您什么时候说她嫌金豁达？
0: 你没听见？您是在心里说的吧？
3: 公子，那我说啊，你要是真不放心人家，您就应该亲自护送人家回去才是。您说干什么来着？偷偷摸摸的，跟着六姑娘身后有袖箭保护人家。
0: 你不懂内宅的事儿。他若让别人看见，说他在扶桑期间结交外男，这是项罪。
3: 那早知道让六姑娘宽了丧服岂不是更好？你扯吧。
0: 你宽了丧服，万一被那些挑骨头的人看见，肯定要说他闲话。不如这样，两相便宜，
4: 还是公子想的周到。哎呀，
0: 这和打仗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他们的战场不在马背上而已。
4: 怎么办，姐姐？

0: 上一次遇到流寇，就觉着不妙，没想到这真的闹起来了。我们右阳离南边那么远，居然有流寇作乱，这世道是不是真的要乱呢？
1: 我们原本想过了年再走，如今这形势怕是不能再等了。
0: 侄媳妇，明天等老嫂嫂入了土，我们就回来。
2: 县衙来人说了。

1: 刘寇有些被杀了，有些都抓了，不成气候了。不然，再留几日压压惊再走吧。
2: 是。
1: 也不光是为刘寇，我更怕朝堂要动荡。
2: 婶婶，那侄儿就不留了。
1: 定为婶婶找艘好船。
2: 不，水路太慢了，还是走陆路吧。

0: 咱们横竖都是和盛家一条回京的路，为何不招呼一起前行？这样人多一个呢。有什么可热闹的？他们都是女眷，你凑上去多有不便。再说了，你该把蓉姐送回京城去了。六姑娘说的对，蓉姐再这么跟着我颠沛流离下去，真成一个野丫头。哎，要说回来。
1: 也不知道六姑娘称状什么，怎么总遇到贼寇？
0: 不是她总遇到贼寇，是四处都已经是贼寇。

0: 你们这些不要让他们忙，我坐下。爸爸，肉，来。爹爹，咱们干嘛不去吃布谷呀？爹爹
1: 现在没钱了，滚开。
0: 那咱们能让马儿快一点不？这，我想快点见到长嬷嬷。
1: 冬儿啊，现在天冷了，风吹着爹的头发，不能骑得太快。

0: 吹吹吹，不疼了，不疼了，风筒飞走了。
1: 真乖，中国是爹爹的乖女儿。
0: 爹爹，咱们是不是得慢慢走？服从前面那个叫金江里的大姐姐。
1: 那个不是大姐姐，她的兄长是爹爹的亲兄弟，盛叔父，你还记得吗？你应该管他叫姑姑才是。
0: 姑姑。哎，
2: 公子，六姑娘管您叫姑儿，龙姑娘管六姑娘叫姑，这辈分不全了。
1: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3: 谢公子赏。
0: 小姑姑，小姑姑，
3: 小姑姑。

0: 我若是你，就不会想要去动坡下那堆人。朋友，我是曹帮姓石的，今日你给我一个面子，放了山下那只肥羊，我曹帮也成你情。
1: 石头，好姑娘，爹爹大驾别吓着你。
2: 弟弟小心！上！岳阳楼记。
3: 庆历四年春，陈子基谪守万宁郡，月明年，正通人和，百废日兴。 乃重修，岳阳楼登其次，旧制，和唐玄亲人师傅题上，主语作文以记之，以观复樊梨山传，在洞庭隐湖，田野山，天堂江，号号山，城无纪阳，朝晖夕，气象万千，洛阳无知，大观野，天人之树背影。
4: 北都峡，南极潇湘，天客骚人，风味起，览物之情，人无有过。若夫隐隐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隔浪排空，日星雨耀，山岳天溪，山岭日新，长青极村，浮云迷离，小山底，灯市楼宇，波潭未接。
1: 萧炎，感激而悲阖。我曾家能代为传一句话。 让三山四水的兄弟们都放过那只肥羊，那大家就能平平安安的过个年了。

0: 回城吧。
1: 好的，公子，走。
2: 爹，
0: 走走走，快回去回去回去。
2: 好好，辛苦了，
3: 好吧。
2: 哎，那我去看门吧。
4: 哎，听我，哎，去去去，到别家花园去。哎呀，菩萨也没保佑过我们家。谁呀？
2: 公子，
1: 梦梦，
4: 梦梦，叶哥，哎呀，回来了！
1: 梦梦，
4: 回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1: 走，
4: 进屋。
5: 今日得见母亲安然而归，方才放下心中大石。
6: 去的路上是有些不太平。

0: 回来这一路好得很，连只苍蝇都没见着，倒是让你们担心了。
1: 还有一件大喜事要告诉母

0: 好，好，好，你们也都是有了年纪的人了，就盼着孩子们好，孩子们好，家族就好。
1: 是，母亲说的是，
2: 给父亲母亲贺喜了，终于得了个外孙子。
3: 乖孩子，
1: 想是老家安稳，明丫头气色更好了。
0: 在老家吃了睡，睡了吃，是胖了些啊。明儿，我记着你小娘的灵位是在这儿供奉着，既来了就去她灵前添个香油吧。
2: 是，那父亲母亲安坐，女儿先行告退了。

0: 哎呀，那小飘红怎么门都没乱撞的呀？没事没事没事，让他去吧。
1: 我去。
0: 我曾经在我小娘灵前发愿，要念上七遍太上洞穴灵宝往生救苦妙经。妈妈们去忙吧。

0: 胡日即将来京，有要事相商，此处倒可预见，面议切切。
1: 你妈就要来了。

0: 哥在外面这些日子瘦了许多。
1: 也还好，只是昌哥没找着，荣姐儿跟着我受了些苦。
0: 是啊，荣姐也瘦了。
1: 木马，有一个人跟我说，荣姐本是千金闺中，跟着我四处漂泊，幼小失娇，以后会耽误她终身。

0: 我思来想去，还是想把蓉姐儿托付给嬷嬷，留在京城吧。
1: 哥放心，我老婆子别的不敢说，这养娃娃总是惯手，定将她照顾得妥妥帖帖。我看着蓉姐儿也是到了年纪，该上学读书了。读书好，能让人辨是非，明善恶，日后。 不会像我一样轻易被人蒙骗，也不会像他娘那样行事不正。
2: 解释公子的血脉，定然什么都好。只是这进学的事，我老婆子可就两眼一抹黑，弄不懂了。
0: 这不打紧，明日我便去找盛家二哥。
3: 女子数学，我倒是知之甚少。 回去问问昭云，不可得知。我海家的姑娘，从小是有学识的，我可以将。

0: 这个红姐儿放过去轻一点。
1: 昌柏兄，那以后啊，你这大侄儿念书的事儿，就交给你大娘子了。嗯，午后我差人送三个首饰盒子过去，就当是我给你俩的新婚贺礼了。
2: 好，我同昭云商量定了，便来告知你。
1: 嗯，
2: 我先走，近日事多。
3: 将我从翰林院调到礼部去了。
1: 我走不开。
3: 来，小姐，荣姐，过来。来，荣姐，你长柏叔父给你找了叔叔，以后啊，你就可以跟别家的姐姐妹妹们一块儿念书了。快谢谢叔父。
4: 叔叔受累了。
3: 顾家叔荣谢过叔父。哎，
2: 乖孩子，等你入学那日啊，再来谢我。啊，姐姐，怎么这个叔父那些大小姑娘还是叔父吗？顾家的叔父都是假把式，只有这个盛家的叔父才是真叔父。哎，以前乱说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呀？
3: 你家三郎每次见到我都闪闪躲躲的，向我打听你的情况。他们是怕我还没死吧？
4: 你的兄弟心里边真的是惦记你。再说了，顾家家谱上有你的名字呢。假如传出去了，又是你的罪过。
3: 怕什么？反正我不打算回顾家的门。哎，哪天等你有空，咱俩吃酒。啊，
4: 爹爹。
3: 我记得了，咱们护送回来的小姑姑就是顺夫的妹妹。<笑>那日正好在右阳碰上了你妹妹，反正我也回京城，就一块护送她回来了。这事儿你千万别告诉她，感觉像我在施恩似的。你这个人啊，给了别人恩惠就懒得说，但凡是别人冤了你，就一口认下。你呀，你呀。
5: 可惨了，得了！哎，秦儿到底怎么了？前面盛家的马车来接女眷，堵在门口呢。咱们怕是一会儿过不去。您看，我们是等上一刻还是？
6: 盛家，他们家老太太回京了。
5: 是啊，盛大人跟王娘子亲自来接的，可是孝顺呢。 真是造化！快扶我下车，趁着老太太没走啊，我去见个礼儿，顺便也看看老太太跟前盛家的六姑娘。快点！
7: 母亲，儿子去看看车备好了没有？哦。哟。 王大娘子，老太太，
5: 吴娘子，在外边我就听说呀，你们盛家的车到了。想着呀，你真是有缘分。你看，在这儿都能遇上。老太太，这下可好啊！这么大冷的天，你还跑到城外来，这真人也能被你的诚心打动了呀。哎呀，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六的婚事。他前面几个哥哥姐姐呀，都有了着落，就是他。
7: 扣不成嫡不就的，我呀，我得在真人面前多住到几回，保佑得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儿才好啊！只怕你是挑花了眼才是啊！<笑>
5: 婚姻之事啊，都是上天注定的。你说说，这儿女啊，都是债。<笑>啊，大娘子、老太太，听说了不错。 齐国公府的小公爷和郡主娘娘，斗气都动了好几个月了，近来郡主娘娘的脸上连个笑影都没有，可是吓人呐！最近几天，小公爷也不出门了，听说在家闹起来了。
7: 哎呦，连饭都不吃了！
5: 哎呦，三清真人哟，
7: 这小公爷哪来这么大义气？到底为什么不如意呀？
5: 郡主就小公爷这么一根独苗，
7: 这。
5: 到底什么？怎么就不依他呢？这个我哪知道。

0: 过我倒是听说这次郡主娘娘是发了大火啊，劝解不成，干脆活活打死了小公爷房中伺候的一个女使，说她活了小公爷，花一般的一条人命，你说说这真是罪过罪过。
1: 哎呀，听着怪吓人。大娘子陪着伯君娘子说说话吧，我骨头老了，受不得累，先告辞了。
0: 哎呦，你看看我，真是的，一看见老太太和六丫头啊，高兴的什么都忘了，还拉着你们在这说了半天。老太太，您慢走啊，过几日我再到府上去拜访。
2: 啊，好好，那我就在家扫除，你带贵客了。哎，
0: 好好好，老太太慢走啊。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要是个聪明人呢，也该知道那齐国公府啊可是导火山，还是我永昌伯爵府的门呢更好进一点儿。
3: 怎么了，姑娘？府里可有发生什么大事？
4: 没有啊，姑娘。如今大娘子管事，还加娘子做帮手，林小娘倒是闹了一两回，但也没成什么气候，也就消停了。四姑娘和五姑娘还是像以前一样，互不理睬。若是对上眼了，就像乌鸡眼
3: 睛。我听说。齐国公府打死个女使，是真的吗？
4: 是有这么回事，姑娘。听说是个新买的下人，叫做谭云，在小公爷房里伺候的。
3: 为什么？
4: 听说。长得有点像姑娘你，说选人的时候小公爷一眼就看上，要到书房伺候了，后来小公爷不肯吃饭，只有这个女使据说管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惹恼了郡主，就被姑娘

0: 伯爵娘子今日那番话，一来是看上你，算起来伯爵嫡子也很高攀了，比你华兰姐姐还高出不少。这二来，除了你那个糊涂的嫡母听不出来，你我二人心跟明镜似的，是说给谁听的？
1: 是，孙女明白。
0: 那你怎么想的呢？事到如今，你还心存妄想，齐衡千好万好，齐国府进不得，离舒兰姐姐的阴间不远。若日后你想回头了，你的这对爹娘是不会为你得罪公爷郡主的。难道要我撑着这把老骨头去给你讨公道？明儿，你是个聪明的，

0: 须知有些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呀！罢了罢了，我这些年的教导，都算是白费了。你为了一个男人，神魂颠倒，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怕了。 既如此，你又白跟我说些什么？我老婆子有鱼又吃，我做不了你的主。
1: 祖母，孙女没有忘记，孙女知道，我不该去想，不能想。只是，
0: 宁儿，你当真铁了心？
2: 不后悔吗？祖母，孙女本就不敢妄想未来的官人能对我有多好，只想求个相敬如宾，这辈子能够守株自保，足矣。但如今小姑爷愿意为我一搏，我在那么一个锦玉堆砌来的人。 天之骄子从来没有受过一丝的苦，如今却为我和郡主抗衡，还闹到不饮不食的地步。不如这个时候，我怕了，我退了，我就像一个叛徒，我对不起他对我的这番情谊。 我知道齐家龙潭虎穴，郡主性格刚烈，国公位高权重，我人微言轻，嫁过去之后，免不了要日夜警醒。但是，为了小公爷，他这么待我，我愿意豁出去的，我愿意的，祖母。祖母，你愿呢？
3: 明儿，那你日子可有吃不尽的苦头啊！嗯。哎呀，快点！
4: 王二哥，对了，
3: 快点！快点！不好走车了，听说今年的鹅山比往年的都大，再晚了就赶不上前排了。快点，快点！哎，你看那亮，穿成那样，还不是想着借着看灯会遇见哪家王公豪门的公子少爷，就那一步登天，攀高枝的美梦，你说是不是？
4: 小姐，报了，郭郎，报老郭郎，这不是傀儡班子的吗？这街上这么多戴盔里面具的，哪个才是他们？这小把戏，上。

0: 就是他来了也说不上话呀。嫌少？
1: 祝姑娘姻缘美满，多福多寿。
2: 我看你这的鳌山不错，比往年都要大一些，咱们去看看吧。
0: 你跟丢了。
3: 六姑娘发急松了，我进去给姑娘梳梳头，你们在这儿等着。
4: 是是。
1: 不见六姑娘一面，真是难遇登天。
2: 出什么事了？
1: 我们家公子先是不吃茶饭，一直和宫夜娘娘对峙，到昨日夜里连水都不喝了，全家上下轮番劝他，谁的话都不听，干脆把门都封了，谁也不让进。
2: 是因为那个女尸吗？女尸。
1: 六姑娘，小人冒险来见你，就是想要你一句话，回去带给公子，让他有个盼头。这才多少日子，都瘦成皮包骨头了。
0: 出了什么事儿？
2: 是魏忠吗？
0: 不是，这街上人仰马翻的，定是出大事了。
1: 姑娘，打死小人，小人也不透半个字。
2: 你回去找个小公爷，他若不负我，我定不负他。
1: 是。
5: 小心了，小心了！
6: 六姑娘，这边走。六姑娘，六姑娘，这边走。
7: 小心了。
8: 朝廷接到奏报，说是叛贼自称昭德皇帝，已攻下了贵寻等州县，挥师东进，军情紧急，怕有叛军的探子混进京城，这才停了灯会，驱散游人，从今日起恢复日常早朝，各部官员不得告假。
9: 这会儿逆贼记得年前在右阳老家就闹过一回，原本以为小打小闹，不成想竟然一路打江上来。
8: 朝廷是内忧外患，让人忧心呐。我已严令全家，如无必要，不得随意出门。母亲觉得儿子处置的不妥吗？
9: 不，你处置的很妥。我在想，朝廷以往在北境开战，遇到元宵灯会，该怎么闹还怎么闹，从无断过。这会儿逆贼，一不善战，二事发禁地上远，何至朝廷急成这样，断了元宵灯会？
8: 母亲说的有理呀、啊，可若不是贼乱，那还能是什么呢？官家日前尚且安康，宫吏也未曾闭门，并无什么破天大事啊。
9: 你刚才说巡防营在大街上到处搜查驱赶，
8: 是儿子本以为是防止城内暗藏龙贼奸细的。
9: 若不是抓奸细，我觉得像是在抓什么人了。
8: 封元宵灯会，封街抓人，亘古未有啊。
9: 你大娘子去她嫂嫂娘家处走动，说不定就会带什么消息回来。
10: 哎呦呦，慢一些，慢一些，
2: 快去拿些冰来镇。

0: 忍疼。
1: 哎，哎呦，
2: 不妨事，不妨事。
1: 说出来或许你们都不信。昨夜，容妃的妹妹也去关灯，走到半路，忽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伙贼人，将她掳走了。
3: 哦，容妃的妹妹，容妃燕啊？
1: 不是她，还有谁啊？
4: 容妃的嫡亲妹妹，那是何等尊贵啊！哦，就在汴京城里啊，在元宵灯会下让人给撸了去。莫不是你嫂嫂娘家魂说的吧？
1: 官人，你自己打听不着内情，你可别当我们王家的亲戚在汴京是吃素的。
4: 你是不好做官的，下聊说两句参详一下，你非要挤兑人不可呀。也罢了罢了，只求大娘子快说，一屋子等着急呢。
1: 要说呀，这荣家二姑娘也该找倒霉，那大街上挤得水泄不通的，她非要下车去看那大鳌山，十几号仆妇家丁围着，一转身人竟然就没了。
3: 莫不是冲撞到了什么，见了什么不洁的东西吧？
5: 天子脚下元宵盛会，竟然丢了王公贵女，这世道要乱，咱们家可要处处小心才是。
6: 大娘子，冰来了。
1: 哦，
7: 撤！撤！站开！撤！撤！来呀！快点，走走走，往前走啊！过过去的，猴子，走走走。
8: 哎，这不是荣家姑娘吗？
9: 静好奢，静好奢，这个元宵有什么好奢的，今儿还给停了。有了南边的反贼，就有胆大的敢掳掠皇家贵女，近日街市不安，这有什么稀奇？怎么就要拆花灯撤鳌山了？好好的一个元宵，竟给那容妃宴给糟践了。
6: 别瞎说，这事听着怪吓人的。
9: 那个荣家不过是个瓦匠出身，往日里容妃宴仗着小容妃的事骄横跋扈，什么雅集诗会都拿下巴尖看人，还贴着袁若哥哥不放。
6: 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他这样恐怕是活不成了。你出去以后不许胡说，把每一句话都给我憋在肚子里。

0: 如何？外面太平些了吗？
1: 街上倒是不乱了，买卖照做，店铺照开，人也不少。可街上到处都是巡城的官兵。
0: 都这么久了，海蓉二姑娘的人还没抓到？
1: 都说是贼了，哪那么容易被抓到啊？
0: 怎么抓不着啊？汴京本地的是左邻右舍都有保人，外地行客也有路引，家家户户一人一处都在案有册，怎么就抓不着呢？这只猫应该抓出来了呀。
1: 我在路上还听说龙家的国舅爷龙昌在文德殿上哭得死去活来，龙飞在后殿都哭晕了三次，皇后娘娘说动了官家，金军都出来了。我路过府衙的时候，龙家正堵在外头不肯走，说是好几天都没见到府尹大人。
0: 那外头这么乱，见着不韦了吗？
1: 我在外头转悠了好久，别说不韦，连麻雀都没见到一只。姑娘，我明日起日日都到国公府去转一圈，不韦也不会一辈子都不出来的，对吧？总能等到他的。
0: 他若是有心，消息总能送出来的。都是我们，千万别乱了章法，让人拿到了把柄。
1: 是。
0: 既然小姑也见不着，那我就先去怡亲观见见我姨妈吧。
1: 外头这么乱，只怕主君和大娘子是不会让姑娘出门的。
2: 你要出门？外面正不太平，你父亲千叮万嘱的叫女孩在家不要到处乱跑，你可倒好，专会给我出门的。
0: 年前父亲已经答应了女儿，只因为事多才耽搁了。昨夜女儿做梦，梦见了小娘，她责备我不守信诺，瞧着如今元宵已过，特恳请大娘子准许。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

0: 学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想吃好吃的，
5: 想吃家的味道，
6: 毛豆丝的，
4: 看家菜，
7: 豪华升级版，
8: 这说时迟那时快，这就算熟了，
9: 这多鲜呐！
10: 全是热菜，你都能感觉到那种凉意，
4: 这
5: 作为一道生焖鲫鱼，吃鱼吃葱了，
8: 最好的亮点，
4: 比别的鱼要甜，准备了啊，走，
11: 牛油果吐司温泉蛋什锦沙拉，
4: 这么长的一道菜名，
12: 因为它主要用的是牛油果当中的油脂，这个更天然，
4: 好香啊，
8: 看它随便往一个早餐，
4: 好。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想吃好吃的，
1: 想吃家的味道，
2: 毛豆丝的，
0: 看家菜，
3: 豪华升级版。
2: 这说时迟那时快，这就算熟了，
1: 这多鲜呐！
3: 但是热菜你都能感觉到那种凉意，
0: 很清爽，
1: 味道充分起鱼，吃鱼吃葱了，
2: 最好的亮点。
0: 比别的鱼要甜，准备了啊，
3: 走
0: 走。
4: 牛油果吐司温泉蛋什锦沙拉，
0: 这么长的一道菜名，
1: 因为它主要用的是牛油果当中的油脂，这个更天然，
0: 好香啊！
2: 那昨天晚上就早餐。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圣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0: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想吃家的味道，
0: 你要说家的味道，其实很难做。你真的偶尔吃到，呀呀，这个是我小的时候什么时候吃到的。
2: 我今天为什么我心情不好？我觉得这是被破灭的。
0: 为什么？
2: 两位都是烹调大师。做的都是那种了不起的菜，这家的味道不知道两位老师还找得着找不着吗？
0: 他们也回家他们也得在家吃这一日三餐。
2: 刘先生跟张先生俩回家做饭吧，还
0: 做，绝对做，没一个做不出好吃的来，
2: 那肯定是，
0: 是吧？来吧，牛大师，那咱们今天先看您的。
2: 姐，我先看我。香吃丑，牛老师先。哎，
0: 好，这是要做什么呀？
3: 我给我们家街坊最爱吃的毛豆丝。
0: 毛豆丝。
3: 对了，今儿我呢得给。你们俩做吧啊，尝尝
2: 毛豆丝吧。
3: 对啊，
0: 这是
3: 煮熟了的毛豆，
0: 鸡茸。
3: 对了，黄酒。
0: 黄酒。
3: 姜葱。哎，
0: 但是一说到这个毛豆，丝瓜毛豆，我们一听到说什么什么毛豆，这是到南方菜吗？哎
3: 呦，丝瓜普天之下都有。
0: 我知道丝瓜哪儿都有，
4: 但是黄豆普天之下也有。
0: 这不是毛豆，毛豆跟黄豆是一回事吗？
4: 毛豆你要是不煮熟，它搁干了也黄豆样。
0: 哦，就是我们现在每天什么晚上上这个夜市上撸串那个花生毛豆，那毛豆其实是黄豆啊。
4: 黄豆。
0: 青年时代。
4: 黄豆小时候。
0: 就像上海菜里面炒这种什么毛豆啊，
4: 对对，
0: 什么糟卤的这种，好像南方菜比较多，但这个菜还算是我们很纯正的北方菜。
4: 其实这是一个大江南北都有的这么一道家常菜，就是象里菜。就是南方的家庭也做，北方的家庭也做。北方呢，尤其是在北方的夏天，吃点这种丝瓜跟毛豆呢，特别有好处。
0: 牛老师一直手里没停着忙活，把这个丝瓜切成条之后，搁在盐水里泡。
3: 对，淡盐水里泡，
0: 省着氧化。
3: 对，变色。
0: 然后这手里头一直在搅和的，这是
3: 鸡茸吗？
0: 你刚才是鸡茸，这个鸡茸是我们买的鸡胸肉。
3: 鸡胸肉用机器打成蓉。啊，
0: 打成蓉，然后您是把这个姜加进去，然后还加了一些
3: 黄酒，
0: 然后加水。哎，要把它打成什么状？这我看看都成了糊了。
3: 你看那葱花也搁进去了啊。这干嘛？一会儿我们拿它啊，因为我们街坊爱吃，但是呢，这么多年的交情了，是不是？咱不能糊着。
0: 然后这水
3: 开了吧？改小火，我们把这水啊，你看一和了开了它。
4: 您这绝对是豪华升级版。
0: 这是个汤菜吗？
4: 他要这个
3: 不是，要了点水儿，跟煎不出菜。
4: 对，
2: 这鸡胸鸡肉不要啊，
4: 这个味儿就鲜起来了。不是，牛鸡不鲜呀、啊？
2: 没明白，就是这鸡茸是不吃的，
3: 对、啊，
2: 要汤啊，
4: 就要那个水儿、啊，要那个鲜汁儿，等于是。
2: 那这汤得多鲜呐！啊，
0: 这才真正讲究。
3: 这个鸡味儿它融进去以后，鲜味儿提上来了，我们慢慢的清理，这锅里的汤汁就变成清澈见底。我们叫清汤，
2: 怎么可能？
3: 当然，咱们今天做的是简易版的啊。哦，这适合家庭。
0: 好，这个毛豆，您刚才说是我们煮的，这是我们外头买的那个鲜毛豆，煮完怎么这么大个呢？泡开了，
4: 泡开了吧，泡发了吧？
5: 它熟的，
0: 就是毛豆。
3: 对。
5: 实际上这个季节正好是毛豆上市的季节，有到了冬天又想这一口怎么办呢？我教大家一招啊，现在去买便宜不是？
0: 对。
5: 买回来包了。搁到那个密封袋里，不要洗啊，冻上。
0: 对啊，谁都在吃这样，拿出来，
5: 就是冬天也能吃上。
0: 我记得早上起来，像早市，通常卖这毛豆都特别便宜。
4: 对，
0: 这毛豆是人人都适合吃吗？还是说有些什么情况的人，咱这毛豆虽然好吃，还是少吃点？
5: 基本上呢都能吃，因为这个毛豆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含那个膳食纤维特别特别高，我们都知道，你看吃什么芹菜叶子、芹菜那个杆、那个茎，还有吃什么蔬菜，其实所有的这些菜，膳食纤维都没有毛豆高。毛豆的膳食纤维能达到4%，就是说100克毛豆
0: 豆子里面有这么大，
5: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

0: 对健康特别好，而且它含钙特别高，还有钾元素。你看夏天的时候出汗啊，钾也流失比较多，吃这个特别好，所以男女老少呢都咸宜，都能吃。但是呢，有个别的人，比方说肾功能不太好啊，肾衰的人啊，可能这个少吃一点啊。还有人说痛风的人能不能吃啊？好多人问我，我说痛风的人吃毛豆比吃肉还是要好，就是说你可以稍微的吃一点毛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不要多吃。但一般的啊，男女老少大家都可以吃。
1: 这个得多煮一会儿，让鸡的味道充分的溶于这个水。吃这水呢，形成鲜汤，你做完这菜，它就好吃。
2: 有点这锅汤行了吗？
1: 行了，
3: 已经画画开了哈、
1: 哎。好了，开始换个地儿。
3: 行，
1: 搁在那儿。
3: 好嘞。
1: 自然沉淀着。咱们这个炒，这说时迟那时快，这就算熟了。
3: 又叫熟了。
1: 这就算熟了。这个呢，要讲究一点的，您再来过过油，它就更好看。
3: 是吧，就把这个丝瓜过遍油、哎、是吧、哎、
1: 咱们就甭过油了。
3: 对，
1: 一会儿这沉淀了，这炒完了，剩下这个咱们得甩个果，弄个甩果汤。
2: 哎呦哎呦，真好，
1: 咱们搁点油好吧。
3: 好嘞，
1: 这温度，锅的温度稍微高点啊。
3: 油热了以后就直接放丝瓜了吧？
1: 对啊，你看这一扒了就算完活了。
3: 哎，所以我们那个毛豆煮的时候，也就是白水煮，加上什么花椒大料？
1: 不要那个，
3: 不用啊，就是清水煮了。
1: 清水煮，清水煮毛豆，
4: 吃的就是它那种清鲜味。
1: 清鲜味，
2: 好
1: 了，好了，你看这个，这就得了，这个咸味也都不先不着急搁呢啊。我们这汤得进去，得用点汤是关键。
2: 这省了放味精了呗，咱们
1: 这不要味精啊，
3: 这里头全都有了、
1: 哦、最好的味儿都在这儿呢。
4: 这个一煮鸡肉，它里边那个氨基酸都分解出来、哦、全在汤里了，所以
1: 咱们来点
4: 汤来代替，
1: 来点盐，
4: 哎，是非常合适，
1: 有基本咸味儿、哎、这就得活了。再来点糖，这点呢来薄薄的水粉子来一点。
0: 那好多人做丝瓜都会勾点芡。
4: 对，勾芡让那个味道包的那个丝瓜跟豆腐。
1: 好了，你看这个多省事，
3: 这就出锅了。
1: 说时迟那时快，关火了。
2: 哎呦，真好，
1: 有鸡油你再淋上点
4: 啊、哦、那就更香了。
2: 哎，这菜真的就像董老师说的，夏天看这道菜都凉快。
4: 对，就看着就清爽嘛、嗯、对，
1: 是吧。
2: 哎呦，真好。
3: 邵刚老师，哎、您这道菜要做什么？
5: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这个葱焖鲫鱼，主要就是这个
3: 鲫鱼，
5: 然后这个葱，哎，然后我们这个葱呢，选的就是比较多，量比较大，
3: 要葱白，哎、
5: 比较长、哦，你看比这个鲫鱼呢，
3: 鲫鱼啊，比、嗯、
5: 跟鲫鱼哎差不多大，
3: 差不多要铺到上面是吧？这鱼，
5: 然后我们这个葱呢，稍微的哎系一点花刀，就这么切下就行、
2: 哦，不用把它切成丝儿啊，
5: 不用。
3: 这样它的味道也好释放，鱼味也好进去。
5: 把这个葱啊，稍微的搁锅里啊，稍微等于烤了一下。
3: 哦，不用加油。
5: 不用加油。
2: 就这么烤着呀、啊？
5: 对。
3: 这烤它的目的是？
2: 对、啊、
5: 就是让它这个葱味出来，它有一种稍微那种糊香的那种味道。
2: 哦。哎，那您这鱼要炸什么的？
5: 鱼我们煎它一下就可以。
3: 煎一下、哎、是吧？
5: 对。
2: 哎，我觉得煎鱼老方便了，特别可怕。就是基本上煎完鱼之后，鱼跟锅叫鱼锅一体。
3: 好像这中国人特别爱吃鱼是吧，董老师？
4: 对，鱼在前列在后，这个是从我们祖先来讲呢，它是从最早开始吃这个的，这是其一。再一个呢，鱼的繁殖能力比较强，一甩鱼子成千上万、啊、多子多福，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讲现在讲谐音是吧，那么呢，
3: 年年有余，
4: 年年有余，富贵有余是吧，所以就逐渐的形成了我们特别爱吃鱼。
3: 这个鱼刚才您上面稍微撒点盐，
5: 撒点盐
3: 也是加个花刀，撒点盐，提前先腌一下，是吧？
5: 腌那一下，实际上也是，就是刚才曾经提到过一个问题，每次在家里做鱼的时候，容易这个粘嘛，容易粘皮嘛，哎，撒点盐就会好很多。
2: 就不粘了，真的有时候炸，尤其像鲫鱼这种一炸，您看炸完就是什么呢？叫鱼锅一体，根本分不开家。
3: 对，
2: 真的就是啊，
5: 我们直接也是鱼给它煎一下就可以，
2: 啊，这样就不粘了，撒点盐是吧？
5: 对，
2: 哦，哎呀呵。哎，我们家原来做鱼的说把那鱼就是里外都外面都煎的焦黄，像这个不用吗？不用吧，
5: 不用，
2: 煎熟了就行了。
5: 煎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鱼啊，
4: 这都不用煎熟，因为还得焖呢。
3: 还得焖、哦。好像一听这鲫鱼这营养价值好像跟其他的鱼就完全不一样似的，有这么大
0: 的？就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那个孕妇生完孩子以后真的乳母了，一奶下不来就会用这个鲫鱼啊，还有那个猪蹄儿啊，加上那个葱炒，
3: 对，
0: 就是。来吹白，主要是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这个鲫鱼啊，我还是比较推崇的，一个是味道比较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鲫鱼的肉比别的鱼要甜，比较甜，
2: 对对对，
0: 鲜。还有一

0: 而且
1: 对，很细，肉很细。
0: 差不多时候我们碰一点料酒。哦，
2: 这去腥的位置作用。
0: 对，然后我们把这锅搁一边，我们使这锅来
1: 拌。啊，
3: 就是鱼刺越多的鱼，肉越细嫩。
2: 对，像白鲢鱼。
3: 是
2: 啊，特别细，但是没法吃那个。
3: 它是
1: 长江里面的刀鱼啊、石鱼啊，都是比较鲜美的，
3: 刺都比较多。
4: 所以像这孩子没事就给他吃点这肚上的鱼，这刺儿也少，
1: 这细嫩很好吃，哦、没有骨头。
2: 就是人说我们家里常吃，懂得吃，对吧？
4: 是。来吧，那我们就看看吧。刚刚把这油烧热以后放了大料，
0: 对，
4: 然后现在这个把这个葱放进去之后加水，
0: 对对对。
4: 加水之后，我们是加的老抽，
0: 加老抽，
4: 也还是要找颜色，
0: 找一点颜色。
4: 哦，这时候我们就要，这算是炖吗？开始。
0: 对呀、啊。
4: 哦，要炖鱼了。
2: 这个做鱼得放糖，您这放糖吗？
0: 放，
2: 也放，
0: 肯定得放。把这个鱼呢，
3: 糖是能提前解腥吗、哎
4: 这个？所以这个汤就要把葱没过了就可以了，是吗？
1: 在所有的鱼里面，其实鲫鱼是比较好熟的。嗯、哦。
0: 还要再来一点水。
4: 再来一点。
3: 我觉得这个挑刺儿这件事儿吧，
2: 对，
3: 菜是你得常吃。
4: 可以吗？
0: 对。
3: 我女儿那时候九岁的时候，我带她去武汉。嗯。一个五岁的小姑娘把一条鱼吃得干干净净，把鱼脑袋都给抠得干干净净的。
1: 你女儿肯定特聪明。
3: 不是我女儿不行，我女儿来我老婆一点一点刮出那个鱼蓉来给她吃。人家那个武汉的小女孩，人家把那条鱼，
4: 就是
3: 她老吃这个，
2: 熟练了，
3: 出来了，对。
4: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汤里面加了点盐，
0: 加点盐，
4: 然后加糖，
2: 加糖吃。这加多少糖啊？这个
0: 我加了两勺，
3: 一会儿吃吧。
4: 这是加的
3: 醋
4: 哦，这时候没完了，放这么多醋啊？
0: 醋得多一点。这个主要吃这个葱，实际上啊，这个葱，
2: 这吃鱼吃葱啊？
4: 啊，小程知道了吗？这道菜的精髓，
2: 这吃葱啊？
3: 一会儿这葱比鱼好吃，
2: 对吧？鱼一会儿吃的葱，
4: 这味道就不一样啊。
2: 哎，这行了吗？这个
0: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那咱快出锅了吧？
4: 说这吃东西用好好的学学，您得教，您得教我们怎么吃。
3: 我觉得吃东西，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让自己吃饱了，有精力去学习工作。嗯。但你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件事情来做的话，那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食物背后的故事啊，就是它所含的地理、气候、环境、人文、历史等等这些东西，你把它跟你所吃的这个食物能各个方面勾连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食物，而是通向这一区域文化的最核心文化的一个通道。
4: 味儿已经出来了，
0: 我们把这汤啊滗出来，然后把这个鱼啊盛出来。
2: 你觉得真香？
0: 把那个我还得给我开开。
4: 好嘞。
3: 这浇就调点汁儿浇上去。
0: 对，我得把这个汁儿。
1: 这汤还得料上。
3: 自然收汁是吧？
4: 自然收汁是不用加淀粉什么的，
0: 是吧？
4: 我们这个汤一直熬到什么程度？
0: 熬到有一点发黏了啊！因为咱们这个
4: 它这个黏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它本身
3: 糖和鱼的酸化出的那个胶质。
4: 你准备浇了是吗？
0: 对，
4: 准备了啊！
2: 走。
4: 这实实在在是绍刚老师家的味道。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会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7: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

0: 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实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8: 牛油果、吐司、温泉蛋、食品沙拉，
9: 这么长的一道菜名，看看都用到什么食材。
8: 好，
9: 牛油果、
8: 鸡蛋、腰果、小西红柿、葡萄干、松仁、瓜子仁、全麦吐司。
9: 这两杯这是？
8: 试试，
9: 试试，
10: 试试。
9: 来，老程，干了。
10: 等等啊。
8: 来，你干那，我干这个。
10: 啊，甭了，这甭是白酒，
9: 这是白醋
10: 啊，白酒、
9: 白酒、白醋、芥末，
8: 芥末，
9: 嗯，
8: 然后黄油，
10: 呵，
9: 这叫什么？健身神果。
8: 对，
11: 确实有的地方把它叫健身神果。
10: 这为什么叫？
11: 也有地方把它叫什么呢？叫森林奶油。
9: 森林奶油。
11: 对，长在这个。树上的，然后里面成分有像奶油成分的这种组成。
9: 嗯，
11: 如果我们在烹调食物的时候能拿它代替奶油、黄油、植物油的话，实际上它的营养要比植物油来说要丰富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营养的综合体。
9: 嗯，
8: 我说什么
11: 来着？对，但是，
9: 您
8: 就别但是了，您就别但是了。
11: 如果大家在一日三餐已经摄入很多的油脂和肥肉之后，如果再额外的吃，那是减不了肥的。
9: 嗯，
11: 所以必须是拿它代替生活当中的食用油，这样的食物才可以起到控制热量。
10: 我才明白。就是说白了，吃着它你就少吃油就行了。
9: 对，
10: 你别又吃油又吃牛油果，
11: 越吃越肥。
8: 而且我还没说完呢，我也特别
11: 蔬菜含量最高的蔬菜
9: 哦，早晨吃。
8: 哎，牛油果呢，它特别有那种饱腹感，就吃完以后耐饿。
9: 那咱们看看您这个牛油果温泉蛋吐司
8: 什锦
9: 沙拉，到底怎么做？
8: 这个比较省事儿，您看没有？两边
10: 比较省，
8: 给它一切开，切开以后呢，它中间呢有一个圆的弧，然后咱们给它一拧。OK， 咱们里边这个糊呢，哎，直接拿刀一卡，哎，往边上一拧，哎，基本熟差不多了，咱们给它拧下来，把这皮给它啊扒下来，哎，把这些果仁给它炒香。而且您炒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了，千万不要说看它的已经上了色了，你再拿出来，因为什么？那时候已经就过火了。
9: 明白，明白。
8: 哎
9: 哎，像这牛油果，我们在家里平时还能怎么吃呢？
11: 比如说拌沙拉，就拌牛油果，这算是比较常用的。
10: 这个啊，可以搭配一些刺身的东西去吃，
8: 什么东西？
10: 你像三文鱼
9: 啊，对对对对，
8: 蘸酱油吃特别好。
10: 包括甜虾，
11: 对，
10: 包括生鱼片，
9: 嗯，
10: 搭配上牛油果，哎，这味道更好。尤其是咱们可以用一些什么玫瑰香薰去熏它一下，它这味道就更好了。
8: 对，是这么吃
10: 的呀。
8: 我把那个腰果，
10: 腰果，
8: 腰果切碎。
9: 刚才我们王耳朵说了，吃这牛油果尽量少再摄取其他的油量。但是你看，你这松仁、瓜子仁、腰果，
8: 咱们只是一点点，
9: 一点点。
8: 对，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提个味儿。
9: 所以其实它这个坚果量应该很丰富，是吧？
11: 其实坚果呢是很健康的食物。
9: 嗯，
11: 比如说今天我们用到的像瓜子儿，这瓜子儿啊，大家平时可能都知道它里面发油脂，但实际上瓜子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1。
9: 嗯，
11: 这尤其是维生素 B1 啊，现代人比较容易缺乏，缺乏它之后啊，你的食欲会下降，胃肠道的蠕动会变缓。
9: 好香啊！
11: 看那黄油坚果肯定香吗？
10: 哎呦，
9: 嗯。

0: 早上啊，因为是人的消化功能最旺盛的时候，嗯，你吃完东西之后，消化吸收率最高，所以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1: 那我们要见天早上起来，每天早上起来要这样吃，摄取的能量会不会超标？
0: 如果今天不用黄油煎，然后那个沙拉酱不用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它主要用的是牛油果当中的油脂，第一这个更天然，同时坚果当中的油脂也更多。

0: 一点点果醋。咱们现在开始摆盘。
1: 好，
2: 对。
1: 牛油果切一下。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准备做咱们的温泉蛋。
1: 啊，鸡蛋，给您。
0: 您看着啊。
2: 得放点什么？
0: 咱们得加一点白酒。
2: 哦，在水里加白酒。
0: 对，加一点白酒，一个是去腥，一个呢就是杀菌。第二个呢，加一点白醋。加白醋为了什么呢？就是让它蛋白质啊迅速凝固。您不要担心它会变酸，因为它一加热，它那酸味儿出去了。
2: 散发了。
0: 咱们让它旋转起来。这时候小火，
2: 旋转起来，
0: 让它旋转起来。旋转起来之后呢，它中心的温度不会达到100度，而且呢，蛋搁下去之后它会不跑，就一定要让它保持这种旋转。
2: 有这漩涡是吧？
0: 对，漩涡之后呢，咱们把这个鸡蛋放在中间。
1: 好。哎。
0: 这就比较正了啊，
2: 漂亮。哎，这个当它飘起来之后就要关火了是吗？
0: 对，
2: 在这里头泡多长时间？
0: 大概泡个半分钟。
2: 我好像记得原来人家有人说吃这种糖心蛋，
0: 两个，
2: 说里头有的时候会有什么微生物呀是什么？
3: 再来了，
4: 如果蛋不新鲜的话，它可能杀菌不够彻底啊。但基本上如果能到半凝固的状态就还好。
1: 精细活儿。
2: 哎，这种温泉蛋吃起来会跟平时的别的鸡蛋有营养吗？
4: 营养价值其实区别不大，因为只要是水煮的方式，本身水煮的温度就比较低，然后
0: 省下
4: 咱在家里也就100度左右，所以它都能保留鸡蛋当中的绝大多数营养素。
1: 好，谢谢。
4: 温泉蛋中
0: 口感
4: 更特殊，对，口感更特殊。
2: 我刚才看你往里面放了一些芥末，这个会辣吗？如果要是说小朋友吃，他能够接受吗？
0: 要是小朋友吃的话，咱们可以不放这个芥末。
2: 我尝尝。还是有一点芥末的辣味。如果要是孩子吃的话，不加芥末，其实这个味道很容易让人接受。包括刚才旭峰老师说，我们如果不用蛋黄酱，用一些酸奶，
4: 对，
2: 可能孩子会更喜欢，
0: 加一点点盐，
4: 也会更健康。
2: 啊，这时候要加一点盐。
0: 对，加一点点盐。黑胡椒，
2: 黑胡椒在这
1: 儿。哎，这吃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温泉蛋得打碎了？把它
0: 吃的时候呢，就是用那个面包去蘸那个蛋黄。
1: 蛋黄嘛，
2: 把它弄破了是吗？
1: 破了，我帮您浇点。
0: 然后加一点小西红柿，这是一种就是西餐的一种就是特别营养的一个早餐。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

0: 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超级无敌长豆角，
9: 今天做一个豆豉香豆宝，
10: 这都快成肉骨粒了。
11: 豆豉首先呢，它是黄豆做的，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钙也丰富，所以让我们能够有骨气。
12: 今天定制豆角肉，我们面每个面的中间都透着豆角的香味儿，每个豆角透着面的香气。
13: 砂锅豆角虾酱啊，本身它的虾酱味比较窜啊，加米酒会压住它，会提香。端到桌子上，打开马上会生出一倍的味道来，就巨好。
14: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0: 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1: 王政普在邢台市调研，强调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备汛工作，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0: 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快速铺开，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
1: 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说走就走，租赁经济成为我省文旅消费新亮点。
0: 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开始投档，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从高仿生机器人到智慧微医院，从水面救生机器人到 AI 辅助诊断，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沿应用，正在让未来城市变得可感可及。
2: 大家还记得央视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中互动的仿生机器人小诺吗？如今这位春晚机器人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我想了解一下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3: 这种场景会能让普通人直观感受到未来生活长什么样，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个展示前沿科技和智慧城市生活的窗口。
2: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仿生轮式机器人小诺，全身有56个自由度，可以加装这个灵巧手，面部加脖子的话是32个自由度，可以去做100多种表情，应用在这种服务导览场景当中。
4: 高仿生机器人只是本次雄安场景会展示体验月期间亮相的众多前沿创新成果中的一项。据统计，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共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20多家知名高校进入决赛。大赛涌现出了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创下新高。
2: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5: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4: 科技改变生活，更引领时代。本届场景会大赛参赛作品从无人配送、智能巡检到卫星制造、 AI 辅助诊断，真正让人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珠海一家科技公司带来的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展现了未来智慧化水上救援的新图景。
6: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控制，然后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负载能力，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重物，救援3个人左右。
4: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第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相较于前两届赛事，在专业化、系统化层面实现全方位升级，吸引海外高校、跨国科创企业、国际权威行业组织参展参赛，搭建起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对接城市落地需求的国际竞技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成为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双向赋能的重要纽带。
7: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参加这次场景会比赛，我看到中国也正式开启这条赛道，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8: 比赛中，很多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展示了他们先进的技术，都非常棒。

0: 可以说代表了国际先进的水平。我们十分希望和这些企业一起，让我们在发展和项目上能取得更多进展。
1: 我们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驱动的办展思路，不只是比技术高低，更要搭对接平台，配全要素保障，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项目落地能成长，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推动更多高水平科创成果在雄安以全省孵化转化产业化。
2: 7月20号至21号，省长王正甫在邢台市调研。
3: 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王正甫来到临城水库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检查防汛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邢台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拧紧责任链条，突出山沟村落、河道沿线等点位，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密切监视雨情和上游来水，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加大巡检除险力度，提升工程防洪调度效能。王正甫来到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凤涵食品有限公司、邢台人工智能产业园、中钢型机轧滚产业园优化项目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行动，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引项目，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临城县西树镇南中高村、仁泽区西固城镇路二村，王正甫强调，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农村三资规范治理，加强制度建设、织密监管网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王正甫还到邢台市爱晚红枫医养服务中心、临城县实验小学、龙窑县窑山调研养老服务、教育均衡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4: 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工业企业中快速铺开，工厂实景直播、AI 智能直播等新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
5: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3: 在位于衡水蓟州区的春风银星胶滚车间里，一场新品专场直播正在进行。技术员拿着刚下线的耐磨滚产品，对着镜头详细介绍技术参数和试用场景，并全程展示原料加工、精密打磨、成品检测等各个流程。
5: 新品专场主要针对特定行业的客户，另一种呢就是比较常规的综合直播，主要针对我们公司现有全系列的产品。这两种方式的配合呢，既能解决客户的深度需求，又能照顾更多的潜在客户，也使我们的这个获客率更高。
3: 抓住工业品采购门槛高、重实地检验、信任建立难的痛点，企业把车间变成直播间，让技术骨干当主播，让专业的人来答专业的题，同步开通样品申领服务，客户可以申领样品先做小批量测试，对性能满意后再下大单，大大降低采购风险。今年以来，企业线上咨询量增长超50%，成交率提升超30%，同时企业的新产品下线周期也从以前的半年缩短到最多3个月。
6: 详细的直播向客户展示我们整体的规模实力、工艺水平，也倒逼我们企业在管理上更加规范，产品研发能力呢也有了很大提升。今年我们通过工业品直播在线上跟客户互动，实现了新产品研发达到了10余款。
3: 目前蓟州区已有71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直播，涉及医疗器械、康复辅具、复合材料、精密铸造三大主导产业。当地通过一品一播电商基地提供免费主播培训、实操实训、人才输送一站式服务，不断降低企业触网成本。
7: 现在我们全区的工业品直播线上销售额总体要达到了1.3亿元。下一步我们重点是要分级分类开展工业品直播的培训，为企业这个输送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人才，搭建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场景，推动更多的规上企业触网开播。
3: 既有技术员当主播，也有 AI 大显身。

0: 选手，在石家庄市灵寿县华捷图略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没有一个真人主播，直播却24小时不间断。
1: AI 无人直播，它其实延长了我们企业，比如说我们线上的一些，这个一个观众互动的一个时长，然后通过我们智能的一个回复，也能及时的去回答观众的一些相关问题。
0: 作为深耕板材行业30多年的企业，华捷图略主打的实木生态板、防火阻燃板等产品科技含量不低，但几年前生意突然不好做了。
2: 就是现在很多消费者他要去装修房子有这个需求了，但是他不会去到线下门店去看了。他们现在有一个消费习惯，就是一边看直播或者一边看视频，我就一边下单去消费了。
0: 为了应对新变化，企业全力打造工业品直播团队，同时注重向人工智能借力。他们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既懂板材性能又有主播思维的华捷 AIX 大模型。
1: 像具体的尺寸啊，或者是环保等级啊，或者装修流程啊，这些比较专业的这个数据或者知识，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知识库里边啊，让 AI 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啊，然后能更快速的、更专业的去回答客户的问题。
0: 直播结束后，这个大模型系统还能自动归集意向客户信息，并完成客户分级，形成直播引流、线索留存、私域转化的完整闭环。今年上半年，华捷线上获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30%。
3: 那么2016年，我们上半年线上销售收入突破了1600万。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复制到我们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门店，然后让各地的经销商门店呢也要用上我们的 AIX 大模型无人直播去增加他们线上的收入。
0: 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重要一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搭上直播快车。今年4月25号，石家庄印发深化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工作方案，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电商直播的基础上，力争到年底全市1000家工业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构建起厂播为主、达人播为辅、基地播为补的直播体系。
4: 眼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文旅消费新亮点。
5: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5分钟，我便偶遇了3位唐朝公主、2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2: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1000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4: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他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2: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4: 1600多年的建成史，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6: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4: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7: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

0: 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它搭配一些更多产品。
1: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式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2: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3: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1: 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深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
4: 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塘县的传统优势产业，素有华北蛋仓之称。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探索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变，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
5: 在行塘县鸿福养殖有限公司，一车鸡蛋即将发往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第二天一早，这些鸡蛋就会摆上北京各大商超的货架。
6: 几乎每天都来，因为行塘这边离北京也挺近，30个小时就到达了。这边养殖户规模大，品质也好。
5: 行塘县蛋鸡养殖有50多年的历史，以往规模偏小、自动化水平不足等问题制约着产业发展。为此，行塘县一直推动蛋鸡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养殖转型。他们积极帮助企业争取省市级资金补贴，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同时，政府投资1.1亿元建设8个现代化养殖场，养殖户入住只需支付租金。
7: 自动控温、自动喂料、自动停温，全部是自动化管理。原来养10万只鸡的话，最少得10几个工人，现在也就5个就行了，效益比以前那个老式机房提高了15%左右。
5: 目前，行塘全县存栏50000只以上的蛋鸡养殖场有23家，10000只以上的100多家，蛋鸡规模化养殖达到了80%以上。与规模化同步推进，行塘县蛋鸡产业链日益完善。石家庄玉口禽业有限公司蛋种鸡存栏量达到100万只，并且拥有年孵化能力8000万只的孵化基地和年生产12万吨的饲料厂。
8: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行塘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5: 从饲料生产、蛋鸡养殖、鸡苗供应到鸡蛋分拣、运输、销售，行塘县已搭建起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在此基础上，当地大力推动蛋鸡产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转型，实现品牌化跃升。在河北英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枚枚被喷上“早养蛋”字样的鸡蛋正缓缓下线。
9: 我们的早养蛋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红枣益生菌饲料喂养出来的，它具有红枣的香味，营养价值更高，价格呢比普通鸡蛋一斤要高3毛到5毛钱。
5: 围绕蛋鸡产业的品牌化，行塘县创建了行塘鸡蛋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并发布统一品牌标识、产品包装，通过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
10: 以行塘鸡蛋区域公用品牌为着力点，积极引导全县的蛋鸡养殖企业抱团发展，同时帮助企业开拓高端消费市场，推动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真正叫响行塘品牌蛋香的名号。
11: 作为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成功完成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5: 上午11:50，在衡水市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上跨石德铁路施工现场，重达7300吨的转体连续梁开始缓缓逆时针转动。整座转体桥全长124米，施工难度大，精度控制困难。项目团队采用多项创新技术，将球脚安装作为核心突破点。
12: 我们提前精准定位调频，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最终把球脚四角高差控制在了1毫米以内，这能大幅提升箱梁转体精准度，确保安全顺利完成88.8度的转体任务。
5: 施工中，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采用马达链条式转体驱动系统，技术人员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关键指标，最终转体桥实现零误差，精准就位。
12: 这套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靠两台马达的齿轮咬合链条形成平稳的水平转动力，带动整个转动体系匀速转动。和传统模式比，这套系统自身重量更轻，设备的通用适配性也强很多。
5: 经过近70分钟的转体施工，大桥成功实现上跨石德铁路。作为河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长约49.24公里。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对强化衡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开始投档。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类1011所院校、6802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类1183所院校、21042个专业类。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来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历史科目组合1215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级以上，物理科目组合317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50分级以上。本批次含征集志愿录取，预计到8月4号全部结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现在正是录取关键期，考生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获得准确信息。
13: 特别提醒。正规招生录取不存在划线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降分录取等，计划公布之外的招生均为虚假信息，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11: 下面请看简讯。
5: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未来，科技商学院将依托工科底蕴，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学科交叉、赋能区域产业上探新路、做示范，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将在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学院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样板。
4: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记协主办的河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决赛在石家庄举行。决赛现场，选手们围绕重大主题，结合一线采访经历，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见证了河北发展新气象，彰显了河北干部群众奋发有为、砥砺前行的新担当、新作为，展现了我省新闻工作者践行四立的丰硕成果和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5位来自新闻采编一线的记者获得1等奖。
5: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及两地的沿岸海域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4: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1号20时至22号20时，邢台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唐山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1: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4: 再见。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出，昨天我省不少地方出现了降雨，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雨量较大，像黄骅南大岗东兴工业园昨天下午5点到6点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68.7毫米，属于短时强降水，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3号，降雨依然是覆盖全省，那么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同时呢，雨量大的山区也要注意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雨多，但是热度难以得到缓解。未来几天，像石家庄等地的最高气温呢，或达34-35度，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28度。承德雷阵雨，21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24到29度。唐山中雨，23到30度。廊坊大雨，23到29度。保定雷阵雨，23到30度。沧州大雨转中雨，24到33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邯郸雷阵雨，25到34度。雄安新区中雨，24到29度。定州雷阵雨，23到31度。新集雷阵雨，24到31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阴，4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4到43度。感谢收看。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名

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

0: 建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1: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2: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4: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5: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4: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6: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4: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

0: 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3: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4: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5: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4: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6: 我们赶紧投入小屏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7: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4: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8: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9: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8: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9: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8: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10: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9: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3: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0: 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

0: 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2: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3: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4: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3: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5: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

0: 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北卫视今晚播出。
1: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
2: 啊？
1: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2: 去啊，哪有啊？
3: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1: 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头上全是。哎
2: 呦，咋了呀？
1: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
2: 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来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
1: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2: 他说他要抓刺猬，你就让他自己去抓刺猬了。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丢下，你就不管他了？
1: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咋样啊，老师？
1: 坐，坐下说。
0: 哎，
1: 小叶同志，看得出来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这首诗有点直白了。
0: 啊，老师，您是说它像大白话吗？
1: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个名字，苦学技术要登攀，就显得有点生硬。
0: 技术就得讲究过硬，软不拉塌的哪行啊？
1: 你看你写的，壮志雄心出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废寝忘食多荣耀，苦学技术要登攀，
0: 多好啊！
1: 意思挺好
0: 啊，
1: 但是
0: 啊，不够铿锵有力是吧？
1: 不是有不有力，是太实太直接了，不像诗歌，更像口号、标语。既然叫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要硬邦邦直给啊！啊，
0: 那工人生活本来就是硬邦邦，
1: 诗人就是要从硬邦邦里看到浪漫，看到鲜花，看到笑脸和汗水，才能创作出与常人眼中不同的风景。
0: 那我回去再想想吧。
1: 小叶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可以到图书馆多读多看一些诗歌啊。
0: 谢谢卢老师指教，但是我觉得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觉得你们报纸上发表那些诗歌，那还不如我这个呢。哎，小妹
2: 儿。哎，燕花
0: 来了。
2: 哎，来了，
0: 进屋坐会儿呗。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把东西给你，这个里面你听都在里了。
0: 行
2: 啊，
0: 谢谢啊。
2: 没事儿。
0: 那个，你星期天有空吗？我想上公园照几张，趁我这头发啥的还新鲜呢。
2: 不行哎，我明天得去北京出差了，得半个月才能回来。
0: 啊，行吧，那照不上了。
2: 哎，要不我把相机给你，你喊人给你拍，再给你俩胶卷。
0: 你可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么金贵，我再给你整坏了。
2: 这个海鸥相机很简单，你就这么一开，然后打开镜头盖，然后再咔哧一下就完事儿了。
0: 是吗？
2: 对，很简单。
0: 那我问问我师傅吧，他会找。
2: 这也不难，狗绑个饼子都会。
0: 我谁是狗呢？
2: 秃噜嘴了。
0: 行，谢谢你啊。
2: 那你拿好啊。
0: 哎，
2: 那我就走了。
0: 哎，
2: 行，你进去吧。
0: 啊啊，慢点洗啊。
2: 进去吧啊。哎，
3: 你拿这些布头子做，你太费事了，咱买个新的吧。
4: 这不现成的布头子吗？省一个是一个，
3: 你省啥呀？反正一脑袋包了，还差这一圈呢。主要是不你太辛苦了，你不行就让天天接着使他那包，也不是说不能装书本，对吧？
4: 豁牙露齿的，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3: 你可不豁牙露齿的吗？好好用完了学习用，学习用完了天天用，这用仨孩子了。
4: 哎，对了，给学习买双袜子吧，你看他脚上那双，底子缝的都改上鞋垫了。天天那双也不行了。
3: 这他俩这袜子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换，这才穿几天啊？这半大小子呀，除了跑就是跳，没闲着时候，这赶上吃袜子了。
4: 他们这个年纪啊，不跑不跳就不对了，不费鞋费袜子，那就是病。
3: 对。哎呀，待会儿啊，我去趟厂子里边啊，把咱那个喜糖啊、喜宴呀、啊，给咱那些工友去发发去。
4: 哼，这
3: 儿啊，知道吗？
5: 真烦你，知
4: 道吗？行了，好了，哎，刚好，哎呀，你去忙吧，别在我这儿转。
6: 哎，老李。
7: 关师傅，
6: 嘿嘿，
2: 恭喜啊！
3: 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握个手，
2: 来
3: 来来来，赶紧来根喜烟抽啊！来，哎呀，
2: 太客气了你。
3: 厂区别抽啊！
2: 明白，谢谢了。
3: 你不客气。
5: 哎，林站长好。
3: 哎哎，林站长，林站长，哎哎，林站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6: 恭喜恭喜啊！哎
3: 呀，同喜同喜，来来，
6: 听说结婚了啊？
3: 是，你看这不好意思啊，我这老树发新芽了。哎，来来来来，来根喜烟，
6: 喜烟就免了，咱们厂区啊禁止吸烟，整块糖吃就行。哎
3: 呦，有有有有有，来，给你，
6: 好好，一块就行了，一块就行了，
3: 你都拿着吧，
6: 不不不，一块，哎，大家糖。我最爱这个，
3: 我拿着，拿拿拿拿拿，
6: 谢谢。
3: 我给您来一包，来
7: 沾沾喜气啊，
6: 舔舔嘴。
7: 不是，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3: 接办工厂的，但也是工人啊。
7: 哎呀，到了这个年纪步入婚姻殿堂不容易。哎，
3: 真是，
7: 祝您幸福，白头偕老。哎呀，
3: 谢谢谢谢。
6: 哎，对了，你的那个徒弟刘成，他不是今年要考大学吗？啊。你让他下午啊到厂部领复习资料，今年参加高考的人都有。哦，
3: 哎呀，哟，那谢谢您啊，厂长，你看您每天。

0: 这么忙，这还惦记这孩子的这考试的事儿。嗨，
1: 这不是上回他领着我找您去二车间干活，路上跟我说的。那孩子挺机灵的。
0: 没错，这孩子机灵。
1: 就是学上的有点少。
0: 去年参加了回高考，但是成绩呢也差不少呢，看来还是有差距。
1: 对呀，所以说今年啊得好好复习啊。哎呀，年轻就是资本嘛。您让他千万别放弃啊！这回咱们厂里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是大力支持，他们下午就能回家复习去。
0: 是吗？啊，
1: 而且啊，也是为咱们厂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嘛。哎，
0: 是是是，那个我一定转告刘成，我让他认真学，认真考。
1: 好好好啊，行，那您忙着，我开会去。
0: 您忙，您忙，您忙，您忙啊！
2: 走，周哥。
0: 哎，慢点啊！哎。哎，你这同学拍挺好啊，这个。
3: 那可不。哎呀，
0: 这张带劲啊！嘿嘿嘿，这是谁家孩子？这还喝上了，这是？这哪桌的？这是？
3: 这是妈在哪儿抓拍的？
0: 嘿嘿，哎呀，这大合影差点意思。您这好啊，这学习还有这个王云逸，这咋都不乐呢？
3: 那可赖不着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不知道？
0: 哎，行啊，这回头再找机会给他俩再拍两张乐的呗。
3: 行。
0: 那个一共多少钱啊？
3: 钱啥呀？你不用管了，你就当随份子了呗，你就收起来吧。
0: 那哪行？你随啥份子呀？多少钱？
3: 你不用，我都随份子随份子的呢。
0: 不是，那能让你随两回份子啊？
3: 你不结两回婚吗？上回我没随上，当补上了。
0: 会不会说话？这挺好的事儿，让你说，你白长这么大个子呢。
3: 是，要不咋没人稀得要我呢？
0: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就我走了。谢谢啊，
3: 你等一会儿啊。
0: 咋？还有啥事儿？
3: 给，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0: 不是这。这那谢谢你啊！你
3: 呀，谢啥呀？同学借我的，你拿用吧。
0: 这太珍贵了，长得。
3: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我反悔了。
0: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3: 你别客气。哎，
0: 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3: 走吧。
0: 啊，谢谢啊。
3: 没事儿。

0: 慢点啊！哎，申进，哎，老秦，刚听说你来，我要怕你走了。
1: 那啥事儿？
0: 上午厂部呢开了个会，每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趁你来了午休的时候呢，召集大家呢开个会议议。哦，哎，
1: 咱们车间有老庄这个大栏压力，他有什么好评好事？哎呀，
2: 一个车间就一个名额，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了。
1: 哎，大哥。 要不然咱给老黄去反映反映，你说这庄先进都是厂里的劳模呢，还有必要占着咱们车间的名额吗？
2: 咋的？是要把我从三车间给轰出去啊？
1: 我哪有那个能耐呀？我的意思说，
2: 你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3: 对，黄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风格？
4: 不跟我们争，
5: 对呀，你不能叫先进就年年评先进是吧？梁师傅，我师傅年年评先进是因为工作做得好，活干得漂亮，这荣誉的事儿你不能平均主义吧？啊，
4: 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密呀，
5: 那
4: 真是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那你师傅还没吭声呢，你咋蹦出来了呢？
2: 梁师傅什么意思？
5: 行了，梁师傅，
3: 那人徒弟帮师傅说话，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哎。
4: 不是你倒是我徒弟，你怎么不向着我点儿啊？你怎么不帮我争一争呢？师傅，我也想帮你争啊，那我不是说话没分量吗？哎呀，
2: 行了，别说了。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是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4: 咖啡那劲干啥呀？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
2: 哎，这还真不行，啊，我们家又新添了三口人。
6: 啊，这一级工资我能解决不少事儿呢。不是
7: 老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涨一级工资，谁家不混上啊？
6: 谁嫌钱多烧手啊？
4: 就是，
6: 这
3: 怎么，这还没评呢就掐上了啊？
6: 我就不参与评了啊！纯纯白浪费时间，那我师傅那技术能力摆在那儿了，咱全车间全算上。

0: 谁是客人？
1: 小叶，你这就不对了啊！那刘川刚说完，你又开始了。那你师傅再厉害，那也不能年年平前进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场的活让你师傅一个人干得了。哎，
2: 万水呀，你这话说的，哎，你干活你不拿工资啊？啊？
3: 歪嘴那意思是说呢，这好事不能老可着一个人，得均一均，
4: 要不然以后大家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了，对吧？
1: 对呀。哎，宝少，要不然你今年就高风亮节一次。你看啊，你刚结完婚，要是再平安先进，这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
2: 对呀，两头你得让一头。
0: 不是，哎哎，你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那娶媳妇儿就不能涨工资了？我师傅刚结完婚，穷得叮当响的，那还指着这钱过日子呢。
2: 哎呀，你也别说了啊，老秦，要不这样，
5: 你说，
2: 既然都觉得我占了咱车间的名额了，那这次评比我退出。
0: 啊？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6: 对呀，师傅，没有你，咱们车间哪有那么多重要订单啊？
7: 师傅，你何必呢？
2: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 你师傅说的对，这就叫格局。来，为庄师傅的高姿态，呱唧呱唧。
6: 对，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既然先进自己退出了，那回头啊，大家呢再商量商量，谁还行？
8: 是，老秦，这你不为难大家了吗？你是主任呢，那谁行谁不行的，心里没点数吗？
1: 大哥，那老秦把咱们喊过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我同意，举手表决。
0: 举啥手表啥决呀？那大伙儿都在这眼巴巴盯着你，举谁不举谁呀？你这不就是挑拨群众斗群众吗？
9: 就是，二车间评先进的时候，那就因为举手的事儿，狗脑子都快打成猪脑子了。
2: 那咱就投票，无记名投票呗。除了我之外，谁票数多，谁就涨这级工资，不就得了吗？
8: 这个主意好，先进啊！你看一到关键的时候啊，还是你行。
0: 那我去整个投票箱呗。
8: 哎，你等会儿啊。这个咱呢毕竟是生产一线，所以说呢，除了看这个选票工资量多少，产品质量达不达标，这都是重要的参考标准。哎，小燕，你去把那个报表啊拢出个数来。刘成、建广，去帮着呢糊一个投票箱。
10: 知道了，
0: 走了，主任。
11: 呀，赶紧啊，我这还着急回去接着过我的婚假去。
12: 哎，干。你这事干得太漂亮了，劳民心呐！
8: 滚蛋啊！
2: 我跟你说啊，你回家别跟那个崔月说这事儿啊，他这一知道，整个院都知道了，这好好肯定得骂我彪。
0: 建国啊，这师傅退出了，大概率就是你和丁大个了。
4: 我觉得够呛。
0: 够呛啥呀？我这数都统计差不多了。现在报表上除了师傅最高，你和丁大个工作量差不多，最后谁能评上啊？我估计就看谁选票多了。
13: 我师哥啊，人缘好，选票肯定少不了。
0: 那可不一定，这可是涨一级工资，那丁大个得挖门盗洞找人给他投票。你也别搁这胡了，你出去你也做做工作拉拉票去。
4: 我可不去，谁爱投谁投，不投拉倒。
13: 不是，师哥，你也别那么消极。刚刚我去找纸箱子的时候，我看见丁大个跟几个人搁那嘀嘀咕咕的，你肯定拉选票。
0: 听听听见没？你也别死心眼子，你该拉你得拉。你说你一句好话不跟人说，一个笑脸不给人递，人凭啥给你投票啊？
13: 可说呢。
4: 反正我不去。
0: 死犟死犟的，这
13: 不去是吧？我去。
0: 哎，你看，
4: 我不用你别去，
0: 你就让他去吧。你看着没，这关键时刻你还得师兄弟儿。
4: 师傅当先进的时候那也没拉过票啊。
0: 那你能跟师傅比吗？人师傅鹤立鸡群，你和丁大个现在不相上下呢。
4: 反正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 那群众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14: 麦姐，打算选谁呀？我嘴歪，脑子可不傻。我前脚告诉你我选谁，后脚没闪那不就知道了。我嘴有那么欠吗？我就随便问问。随便问问，那你告诉我你选谁？ 就你聪明。
4: 我也不说，说了我再多一仇人。
15: 哼，伟大，要学学人家刘传儿，刘传儿可什么都不怕，肯定选他。

0: 师兄，
1: 人家是兄弟儿，那选建广一点毛病没有，大个儿也不能有意见，是吧，刘禅？
2: 啊，其实最应该选的还是我师傅。
1: 你师傅不都退出了吗？
3: 刘禅，你师傅高风亮节的退出了，把我们可害惨了。以前他在的时候选他没毛病，啊，现在倒好，选谁谁都一身毛病。哎，你说怎么选？
1: 是，
2: 甭管选谁，谁都高兴。哎，杨师傅，嗯，咱们车间除了我师傅工资最高之外，往下排就是你跟丁师傅了吧？啊，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哎，怎么师哥跟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1: 哎，那照这意思，妹子，你没戏了。人家是刘成、建广，大个儿，三个选一个，你是？哎，我还想选你一票，
3: 那肯定了。
2: 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看了一眼我的工作量。工作量垫底儿，达标率也不行，我没戏。
1: 别看了，咱俩更没戏了，走吧。
3: 杨师傅，走了。
4: 哎，张兄。刘畅。哎。平时咱俩关系不错吧？
2: 啊，不错，挺好。不是杨师傅，您这是要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把我那票也投给您，我这一票不顶用。哎
4: 呀，这个我知道。你看啊，我跟大哥是一前一后进的场，他要是上去了，我这脸上挂不住。
2: 这个奖要是丁师傅跟师哥得了，人家也是算是应得应分的，不意外。这奖要是咱俩得了，
3: 那不感谢死大家了。
2: 那等我发了奖，多少我得有点表示。我
4: 这那我投你一个呢？
2: 别那别闹。杨师傅，这两天我复习，看书看着一句话，孔子曰的，曰的还不错。
4: 我跟你说涨工资的事儿，你提什么功劳啊你？
2: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4: 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呢，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那给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4: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走了啊！哎。哎，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咱们厂这帮年轻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对吧？你说你选谁？你选刘成，他要是当是个仙界，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对呀，
5: 刘成没毛病，这
4: 肯定的。
6: 哦，玩着呢，哥几个。来，接着打。
7: 刘成，哎，老杨哥可是跟我说了，这次啊，我们全部都支持你。
2: 嗨，支不支持的不重要。
6: 今天晚上朝阳饭馆，我请客，
7: 都得来啊。
6: 好，一言为定啊。好，来，我抽两份来。来，给我。
2: 谁打得好？你们
7: 我
2: 来，
7: 好，
2: 来。
8: 好。建广。英勇，
3: 我看看。
4: 来，我帮我看看，不错的。
8: 刘成，刘成，
9: 等会儿，这太奇怪了，
10: 错不了。
11: 师傅，你别着急，技术分你第一，那个还没加呢。
12: 来，大伙儿嚷嚷，大家欢迎林厂长莅临我厂视察工作啊！
13: 哎呀，哟，这大家伙都在投票啊！
14: 是投票选这个涨工资的人选。
15: 哎呦，庄师傅！哎呦，
16: 林长，
15: 我听黄厂长说了，您这回把这个晋级指标让出来了，让人钦佩啊！
17: 要说呀，也不是我主动让的。这回馈都是我吧？这大家伙儿这该骂我了。
12: 哎，那个小叶，别嫌。

0: 那接着唱票啊。
1: 没了啊？
2: 哦，怎么就有问题？这票肯定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哟？
3: 不是，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刘成吗？
1: 那咋不能呢？不是，我这票我每一张我都给主任还有我师傅看过的，众目睽睽的，谁还能作假呀？
4: 对呀，票不都在这吗？一张一张的，大家不都看到了吗？真是的，
5: 我们都看见了。刘成，可以呀。啊，嗨，
0: 我也没想到，是。姐，你别说你了，我都没想到，这选的这么好吗？这小子，
6: 是不是黄厂长？你也觉得奇怪是吧？
0: 这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
6: 行，
0: 这么严肃的事儿，你以为是儿戏呀？
7: 对，黄厂长说的对，咱们啊不能把投票当儿戏啊，不然的话就会丧失这种做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
8: 既然是投票选出来的，大家呀就要尊重这个结果呀。
9: 咱这次投票不是说不光看票数，还要看这个工作量和合格率吗？
4: 对对对，工作量和合格率方面，小燕，你把那个统计结果说一下。
1: 这个丁师傅第一，建广第二，杨师傅第三。
7: 那最后的结果谁啊？
1: 最后结果的话，这是建广和丁师傅并列。
6: 不是，那就是我跟建广再重新选一次，是吧？
1: 我还没说完呢，你俩是并列第二，都比刘成少一分。
4: 啥玩意儿啊？有问题啊？什么玩意儿？不公平！你坐下，你得了你。
0: 我宣布啊，这次涨工资的人选刘成，来，大家鼓掌。
10: 好。
0: 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
10: 感谢林厂长，感谢黄厂长，感谢师傅，感谢咱们车间所有师傅们平时里的鼓励。我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向师傅们学习，巩固好我自己的生产技术，完成好厂领导和师傅交给我的工作和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
0: 林厂长，来，给大家讲两句。哎呀，
7: 这次啊。咱们三车间公司晋级让我很受触动啊，庄先进师傅不为名利，主动把这个晋级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大家伙，值得尊重，值得表扬啊。刘成同志是个年轻人，他能有这么多的选票，说明咱们三车间富有朝气，富有活力，后继有人呐、这是我作为厂长最高兴最欣慰的一点啊。咱们最后啊，再次向刘成同志表示祝贺啊！
11: 刘成询问结果这么好，

0: 这结果挺出乎我意料的。
1: 啊，我也挺意外的，我没想到那么多人选我。
0: 行了，既然是选上了，那就好好干啊。嗯，把大学考上，也拿出个样来让大家伙看看。
1: 哎，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吧。
0: 你车呢？
1: 啊，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0: 不，那我捎你一段吧。
1: 不用，师傅，厂门口就能坐车。
0: 嗯。
1: 那你慢点，师傅。
0: 嗯。
2: 前面民用街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3: 好，放好。
2: 哎，
3: 来来来，
2: 好，
3: 放好。
2: 哎，刘成哥，
3: 来都排好队啊！别插队，别加塞啊！
2: 先向后上啊！
3: 里边往里串串。
2: 哎，
3: 走走走，往里串串。
4: 又坐上你车了。
2: 哎，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5: 哥，
1: 嗯，
5: 我爸说厂里挺支持你啊，说让你在家复习。
1: 哎呀，实在不愿搁家待着，考不上还丢人。
5: 那你不愿意在家待着，你去哪儿啊？
1: 这不上你车了吗？陪你唠唠嗑，

0: 说话。
1: 可是上班呢，跟你聊啥呀？
2: 没事儿，你忙你的，甭管我。
1: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挤着。没听见吗？往后走走。
3: 都不有不动了，往哪儿走啊？
2: 没事没事，兄弟，那个那啥，往里串着。哎
1: 呦天哪，这是怎么开的呀？上车的乘客，记得买票啊，注意点随身物品啊。
2: 往里串着串着，好。
1: 一，你没丢东西吧？我的钱包，我的钱包没了。
4: 我的也没了。
0: 啊你！
1: 陈师傅，开快点！
5: 好嘞，开什么快点？停车！
1: 你跳，有本事跳！我看你怎么放死！
0: 我记住你了啊，
2: 兄弟，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1: 上了上派出所，快点！
5: 上什么派出所？
1: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5: 谁上？今天上午捅死谁？
6: 甜甜，
1: 谢谢阿姨。
6: 喜欢吗？
1: 喜欢。
2: 我也要。
6: 你去年才换的书包，你看哥哥书包都破了，还不是照样用啊？学习好坏不在书包。
2: 你别说了，你就是偏心。
6: 甜甜，你好好学习，争取多得些小红花啊。
1: 嗯，我努力，多得一些小红花。
6: 乖。
1: 哥哥，好看吗？
0: 好看。
6: 袁毅，你有铅笔要削，妈妈帮你。
0: 那也不用。
1: 哎呀，大夫，咋样了呀？
7: 大夫，人没事吧？我是公交公司领导，
8: 还好没有伤到腹主动脉，伤在腹膜下面，已经脱离危险了。
7: 没事就好。

0: 哎呦，刚醒了。我，别动，别动，你是肚子上现在缠着绷带呢，你等会儿我帮你叫大夫。
1: 不是，好啊，大夫怎么说？我没事吧？
0: 人大夫说了，万幸，幸好啊，你这刀扎的不深，只伤着腹膜，这要真是扎的再深点儿，还不深是完了？
1: 没事儿啊，没事，你看看你。别担心我，说明你刘成哥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养两天，又好汉一个。
0: 是，哎，哎呀，行，我记得去给花姑姑打个电话，让她跟厂里说一声啊。
1: 不用，这事跟厂里没关系。
0: 你这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当然要让厂里知道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行，我去叫大夫啊，再给花姑姑打电话。
2: 不是，好啊，不用。哎呦。
1: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看他能看出啥来呀？哎呀，人家大夫不都说了吗？这刀捅的不深，我的心、肝、脾、肺、肾，我身上的这些玩意儿都没事儿。哎呦，顶多就算是个轻微伤。
3: 什么轻微伤啊？人家护士都说了，你送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什么都不知道。
1: 谁爱一刀不流点血呀？我真有啥事儿，我能这么跟你说话呀？
3: 你要是真有事儿。他就不活了。
1: 行了，你别说这丧气话了，干啥？
3: 疼不疼？

0: 你说说你都多大了，这怎么还热血上涌，迎着刀就上去了？你倒是见义勇为了，你想过妈妈没有？
1: 我说没想到这小子真敢扎。哎呀，哎，妈，好好。
0: 阿姨，
1: 好好，
0: 好好啊！我听大夫说，是你第一时间叫人把刘晨送到医院来的。
1: 哎呦，
0: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晚来一些，不定得流多少血，说不定人都救不过来了。
2: 哎呀，阿姨，你可别这么说，我还得跟您道个歉呢。要不是因为我的话，我估计刘晨哥挨不了这一刀。
0: 啊？
1: 你看，好吧。咱用办这么些东西啊，我这点小伤不至于。
0: 我去想啊，这都差点要了命。这个小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吓得我直哆嗦。
1: 这花儿姐也真是这会小题大做，你说就这点小伤跟您说什么呀？
0: 能不告诉我吗？我是你妈。还是人家小叶办事有分寸。
2: 那个医生说要多吃点流食
1: 啊，
2: 我就出去买了点这个麦乳精。
1: 哎，
2: 我先去把碗涮一涮啊。
1: 哎，谢谢啊。好。哎，那个好，多少钱啊？妈，您把钱。
2: 哎呀，不用了，哥。阿姨，我先去啊。嗯，
1: 谢谢啊。好。
0: 这怎么刚才庄浩说你是为他受的伤啊？
1: 哎呦，啥为他受的伤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妈，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小偷，然后我给摁住了，他挥手给我一刀，就是跟他有啥关系啊？真逗！
0: 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吗？你怎么上他车了？
1: 我这不寻思上新华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吗？我就赶上他那趟车了，赶巧。
0: 赶巧？
1: 啊！
0: 我怎么不信啊？
1: 你爱信不信？
0: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句忠告啊，你要是不考大学，你看上他我不拦着。你要是上了大学，那好姑娘多的是，现在不急。
1: 我觉得好好就是好姑娘，我觉得她好。
0: 你现在的眼界呀就这么高啊，将来上了大学那眼界完全都不一样了。你说你要是让她缠上了，到时候就不好脱身了呀。
1: 啥叫缠上了还要脱身？这都啥词儿啊你用的？我的妈呀，我俩还没说处对象呢，你看啥？
0: 那最好。
1: 妈，你别这么势利眼，人家好心好意的过来伺候我，你别这么说人家，不合适。
0: 那不是因为他你才受的伤吗？他过来伺候你，应当应分。
1: 哎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要不您回去吧，真的，您是过来看儿子的，还是给儿子添堵的？真是。
0: 妈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和庄好好的事情，不能明确。
1: 过来啥呀？您过去。
0: 这。
3: 那个刘成啊，
1: 哎，
3: 大姐在啊，那个林厂长过来看你来了。
1: 怎么还惊动林厂长了？
4: 嗯，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
2: 阿姨，
1: 挺好，
2: 很早过来
1: 了，还是疼，
2: 来了一会儿了。
4: 没事，挺好啊。
1: 哎，谢谢啊，林厂长。哎，那个妈，这是我们林厂长。
2: 哦，对对对对。
4: 啊，谢谢啊。把刘成培养得这么好，我代表我们机械厂全体职工，感谢你。
0: 谢谢林厂长，人没死就是万幸。
3: 那个大姐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林厂长，这平时啊林厂长没少照顾刘成。
1: 对，
0: 是应该好好谢谢
4: 啊。王厂长，咱们得感谢刘成妈妈啊，为我们厂培养出这么一个好青年。刘成现在是咱们厂见义勇为的英雄啊。
0: 林厂长，既然刘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那咱们厂里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说法呀？发个奖励或者是记个功什么的。
1: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
3: 不是，这是大姐，你这个
0: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3: 那我叫您啥呀？
0: 我叫刘美玲，或者叫我刘成妈妈也可以。
4: 刘成妈妈说的对啊，像刘成这样好的青年，我们厂应该记功嘉奖，而且要大力的宣传。
0: 宣传就不必了，我提点实际的吧。刘成现在正在准备高考，现在突然受伤了，肯定影响复习功课，厂里是不是可以给他？

0: 找个老师帮着他一起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
1: 找啥老师？妈，您今儿咋的了？咋老这么说话呢？那复习资料都是厂里给买的。
2: 美玲啊，
0: 我姓刘，请把刘加上。
2: 刘美玲啊，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我上哪给你找辅导老师去啊？我
3: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刘啊，
1: 哎，林丹，
3: 你安心的养伤，哎，安心备考。
1: 哎，您放心吧，林丹。
4: 哎，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啊？出去，都出去。
5: 那个护士，这都是我们厂里的领导来慰问见义勇为的英雄的。
4: 最好的慰问就是让病人休息，快点，你们快点啊！
3: 啊，对对，护士说的对啊，我们走啊，我们走。
6: 刘长，
1: 哎，
6: 你有什么要求、问题，跟黄厂长提，我们厂里解决。
1: 好，
6: 安心养伤啊！
1: 哎，谢谢林厂长，您慢走。
6: 哎。
2: 那个什么，建国，你就留下来照顾你师弟啊，啊，不算你旷工。
3: 哎，啊，
1: 谢谢黄厂长，黄厂长再见。
2: 啊，
1: 哎，您慢走。
5: 这个你
1: 啥呀？
5: 买点啥啊？
1: 你干啥呀，花姐？
5: 你别给我撕吧，
1: 你别掰了我。
5: 对，你别给我撕吧。
1: 哎我，
5: 你就刀口啥的，歇着吧啊。那个我在这儿也不方便，你照顾好啊。
7: 不应该的嘛，放心吧。
5: 你睡一会儿啊。
1: 啊，得嘞。花姐，你这外道了。
5: 哎呀，歇着吧，
7: 慢点，姐。
1: 师哥，林厂长咋来了？
7: 花姐啊，去跟黄厂长汇报你见义勇为的事儿。哎，正好赶上林厂长在视察一分厂工作。
1: 哎呦我，
7: 知道你出事儿了，马上就要来看看。你这回面子可真够大。
1: 这不是面子大，这是有命，这是。哎呦，哎，师哥，
7: 啊，
1: 你没生气吧？
7: 生什么气啊？
1: 长级的事儿。
7: 哎呀，那生什么气呀、啊？都是大家投票投的，又不能动手脚。
1: 千算万算，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
7: 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得好好养伤、啊，是不是平吗？
1: 来俩。
8: 真蹬鼻子上脸的，跟他有什么好谈的？我跟你说，林厂长脾气是真好。
5: 我看刘成他妈真挺厉害，就说话滴水不漏的。
8: 那哪是滴水不漏啊，嘴里跟喊把刀似的，一句话能把人给砍死，跟谁都欠他似的。
9: 哎，花姑姑，你们来了，进去吧。
5: 我们都看过他了，这不林厂长跟他妈谈话的吗？谈完我们就走了啊。
9: 啊，行。
5: 那你爸知道这事儿没呢？
9: 这不一大早俩人出去了吗？我这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呢。
8: 哎哎，你爸那个婚假休的还滋润不？
9: 哎呀，行了，我先进去了。
8: 这丫头越来越像他那个死爹了，没礼貌。
10: 厂长，又提啥条件了吗？
11: 还是提的那些条件，都落实了吧？
8: 别，这口子不能开呀，一开他们该攀比了。
11: 攀比并不可怕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人都争当刘成这样的好青年，咱们厂也就蒸蒸日上了。
9: 哎呦，这还真挺烫的呢，我给你倒出来晾凉，一会儿正好点滴打完了喝。
1: 哎，
0: 张好好，你爸怎么没来呀？刘成可是他的徒弟。
9: 我爸爸主要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但我打过电话了，他回去啊，知道消息之后，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来了。
1: 没事儿，不用师傅来，我不是什么大伤。
0: 人家总厂、分厂的领导都来了，师傅不应该来吗？再说，你不是也因为庄好好才受的伤吗？
1: 妈，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跟人家好好没关系。
0: 怎么会没关系呢？如果庄好好不跑那趟车，你就不会上那趟车，不上那趟车就不会遇到小偷，就不会挨刀子。
1: 妈，您别说了行吗？歇会儿。
9: 没事，哥。阿姨说的对，这事儿吧，确实怨我。
7: 你也是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吧？
0: 你们两个呀，就是年轻，心里没数，还瞎逞能。那一车人呢，怎么就显着你们了？那刀子长眼睛吗？要是捅到要害，遭罪的不是自己吗？
1: 刘妈，您回去吧，我求您了。哎呦，啊，要不
8: 你也回去吧，我忙了一天了。
0: 我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啊？

0: 小苏同志，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的。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
3: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双叔叔。
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费心嘛。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4: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2: 我离你远点啊。
1: 有车不骑，多奇怪！
5: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0: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叫薄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

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啊，要不你也回去吧，都忙活一天了。
1: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2: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1: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好好，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2: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3: 等会儿，
1: 我走了。
4: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没有，没事儿。
5: 花儿，嗯，你的庄好好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4: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5: 他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4: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5: 这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
6: 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5: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4: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去。
7: 那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5: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7: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4: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7: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正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哎呦，
6: 谢谢英姐。
5: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7: 好嘞，谢谢郑哥。
6: 来吧，什么？
7: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
5: 来吧，
6: 来。

0: 这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一张，要今儿给他拍了吧，回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哎，
0: 这他，
1: 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
0: 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2: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哎，你就站在柱子这儿啊。
0: 这儿吗？
2: 啊，一二三，
0: 彭主任你好，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2: 对不起啊，那个我们这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3: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0: 不别，你不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
4: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第一次到昆。

0: 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1: 对，帮帮忙。
2: 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
1: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3: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八分钱，
1: 还得洗印邮寄，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来，拿着。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3: 那也是
2: 啊。那行吧。
1: 那我们也在这儿拍，这儿好看。来，
3: 好嘞，好嘞。好嘞，这一张呗，那来啊，哎，哎，一、二、三，
4: 哎，你说这要是2块钱2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2: 你想得美吧！
4: 哎，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2: 还女王呢？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
4: 哎，别着急呀、啊，
3: 哎。回头啊，我给你弹个大火杠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儿的。
2: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儿。
3: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都烫脚。
2: 还烫脚？
3: 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2: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
3: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2块钱的。
5: 拍照的2块钱，看看。哎，
0: 有相机。
5: 是啊。
3: 来。啊。
0: 这样。
5: 好看。嗯、
3: 来啊，三，好嘞。
5: 同志，哎，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2块钱一张。
0: 可以吗？我们也想照一张。
3: 没事，那个你们要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0: 好。
3: 啊，
5: 行，好嘞。
0: 你们把钱都给我。啊，
2: 行。
3: 来，
5: 来，同志。
3: 来，
5: 我想摆刚刚苍蝇动作。
3: 那小曼，哎，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哦，
0: 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2: 那我来。
3: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少钱呢？
1: 干一个。哎，这钱啊，别跟好好说了，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有点活钱。
0: 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我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儿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0: 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六分钱，也不贵，一年才1.44元。
1: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0: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1: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嗯，
0: 啊，哎，其实他俩真不用。
1: 你看，
0: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1: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呢？
2: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那咱自己买个相机。
0: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啊，
1: 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那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给你烧壁炉呢吗？
0: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1: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啊，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不就挣来了？
0: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1: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个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呀，
0: 453。
1: 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吗？

0: 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嗯，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1: 我正好买个书包。
0: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1: 给学习的。
0: 啊，行，那就给袁袁艺也都买点啥。
1: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0: 哎呀，你们都在我心里啊。
2: 这是我的，
3: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哎呀，
2: 袁艺他小，你就让着他吧。
3: 哎，给你。
4: 行，袁艺，袁艺，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3: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铅笔糊弄咱们。
2: 那你不要拉倒。
5: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细书包，比你的细书包好看。
3: 姐，你干啥去？
5: 抓苍蝇去。
3: 姐，厕所里头苍蝇多，蛆也多。哎呦，
2: 恶心死了！起来，多了我也不去。
1: 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3: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教的呢。
1: 教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整。
3: 中学系挖的比我还多呢，妈，你到时候跟他要点。
1: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3: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顶五十个苍蝇和二十个蛆呢。
2: 哎呀，学校不要老鼠，就要老鼠几个。哎
1: 呀，你这学上三天两头除四害，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6: 小曼。
5: 哎，
6: 叫孩子们吃饭了。
5: 好好没回来呢。
6: 也不等他了啊。
3: 就你老想着庄好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
1: 说多少回了，别装好好装好好的，叫姐。
3: 我就一个姐，叫王媛媛。
5: 哎，
7: 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
6: 哎，学习幼稚。
5: 你才幼稚。
8: 哎，行了，天天，
6: 那，
8: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哦，
1: 跟我和袁艺走吧。哦，天天，吃饭。
6: 哎，吃饭喽。
3: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8: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7: 奶奶说了，媳妇心的好，规矩老的好。
3: 哎呀，你这你们家规矩
6: 说啥呢你？哎，袁艺，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8: 不等我姐了啊？
6: 不等了。
1: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6: 好，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袁艺。啊。
3: 换汤不换药，
8: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呢。
1: 阿 Q，
6: 好吃。
1: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3: 妈，你那个老虎尾巴给我抓好了吗？
1: 抓好了，五条呢。
6: 我爸还给你抓了一个吗？老尾巴老长了。
3: 那你给改成两条吧。
1: 你当我是傻还看不出来？
2: 你别说了，老鼠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5: 姐，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6: 怎么了？
5: 刘成，刘成让小偷给捅了。啊？啊？
6: 伤得重吗？
9: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多看看书，多复习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哎，然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好好说，好好给你做。
3: 谢谢师傅。
10: 庄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9: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11: 师傅，天都快黑了，您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9: 哎，行啊，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了。
11: 妈，你替我送送师傅。
10: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9: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10: 不用，我送你。哎，
11: 师傅再见。哎，放心我。
9: 对，那啥呀，大妹子，这钱拿的，你看给刘成买点啥？
10: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他挺关照的。
9: 不，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啊，我跟你说一码归一码的，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了，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10: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
9: 哎，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10: 是我不让的。
9: 哦，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10: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
9: 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
10: 哎，庄师傅。
9: 哎。
10: 那个。
9: 咋的？
10: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9: 啥事儿啊？
10: 他们俩还年轻，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9: 哦，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10: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9: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10: 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9: 哎，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
10: 什么都不懂。
12: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11: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军床太硬了。
12: 行。
10: 哎，建国啊，哎，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哎，
11: 我这是轻微伤，你别老小题大做的，行吗？
10: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国，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这
12: 不用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10: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哎，回来了。
13: 啊。
10: 哎，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13: 没啥大事儿。
10: 哎，看你这脸拉得这么老长，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13: 回家说吧。
10: 怎么了？
13: 刘成的妈。嗯。说话那个难听，
10: 说什么了？
13: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10: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13: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
10: 为啥呀？
13: 让你别去就别去了。
10: 我知道，不是，那他都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吗？
13: 你别送，他这不是现在复兴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7: 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它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胆子大。
3: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5: 啊，
3: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5: 去啊，哪有啊？
3: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5: 走。哎，
3: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5: 这么大，
3: 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的，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5: 袁一哥哥，你没有呀？
3: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头上全是。
5: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要不再回去吧。
3: 今天学校老师都去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 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你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5: 嗯，谁跟好让谁玩？嗯，
3: 走啊，上山，上太阳族，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5: 那咱快点。嗯。哎呦，咋了呀？
3: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哎，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5: 那你快点拉。
3: 那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5: 我怕。
3: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晚了，刺猬就晒完太阳了。
5: 那你快点啊！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我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
1: 儿。哎，好好的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啊？
1: 哎，他们单位让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哎呦，
0: 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换一张，换一张。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0: 哎，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我离得远点儿。
0: 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到了，你跟我试试，我自己行不行？哎呀，
0: 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走走走走走。
2: 好好。
3: 哎，狗叔，
2: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3: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儿去的呀，那袁毅呢？
2: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天天了，不知道呀。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呢？
1: 我不知道。
0: 王月夜，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还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2: 他说他要抓刺猬，你就让他自己去抓刺猬了，他根本小，你就把他半路推下，你就不管他了。
3: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月夜，
0: 姐姐知道你不喜欢姐姐，那你告诉我，天天去哪儿抓刺猬了？
3: 那去哪儿了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呀？
0: 快说呀！我求你了，圆圆，天天上哪儿去抓刺猬？他去哪儿了？他怎么那么小？他出去遇上坏人咋办？他给人拐跑了咋办啊？天天呢？
4: 抓刺猬去了，
0: 他去抓刺猬，你没拦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他去哪儿了呀？我求你了，圆圆，天天上哪儿去抓刺猬了？他怎么那么小？他出去遇上坏人咋办？他给人拐跑了咋办啊？
3: 天天呢？
0: 天天去哪儿了？
3: 他是天天抓刺猬去了。
0: 他去抓刺猬了，你咋可能不知道在哪儿呢？你要求你不知道，你这是撒谎。
1: 去派出所吧，让警察帮着找。
3: 妈，
0: 你说呀。
3: 圆圆，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啊？天天，圆圆，
0: 圆圆。
5: 圆圆，是这山吗？好像是。圆圆，
0: 你看见天天最后是在这儿吗？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
5: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样是的话，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1: 是这儿，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过。
0: 不行，就报警，让警察给抓走。妈。
5: 别，咱儿子一找找吧。
0: 就应该是警察给你抓走。
6: 圆圆，你们在找人吗？
0: 大爷，你见着一孩子没有？一个小男孩，他还是这么高。
5: 啊，看着了，他还抓了是刺猬。
0: 那他去哪儿了？
5: 应该是回家了吧。
0: 回家了。
5: 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0: 谢谢
5: 啊，
0: 谢谢
5: 师傅，
0: 谢谢。
5: 啊，不客气。
0: 回家吧。啊，王云逸，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行了，好好，他也还是个孩子，
0: 小事不生不直溜了，这就是修理少了。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 我有责任，
1: 圆圆，你过来。

0: 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我让哥哥去的，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这事儿不怨天天，你快送他去上学吧。
1: 我也要上学，一会儿送你去。
2: 别想卖那个，你别去了。待会儿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
1: 好好，送天天去上学。仙进，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3: 妈，我要上学。
4: 有什么话放学再说。啊，
1: 装仙进，你别啰嗦。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妈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甜甜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了。
1: 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了。
1: 咬紧了。屁股转过来。

0: 哥哥吗？你说呢？
1: 难，谁让他一个人把我扔山上，自己跑去上学？
0: 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1: 应该。
0: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1: 打呗。
0: 说好了，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得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不活的。你是想看它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1: 那就放在山里吧。
0: 来听听这块。来，放学，那去买点汤豆吧。
1: 谢谢姐姐。
2: 袁毅没事吧？
3: 我送他去上学。
2: 我去吧。
3: 我去吧，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4: 庄叔，对不起。
2: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怎么了？
4: 没事儿。

0: 哎呀，小家伙，你吃点啥呀？嗯，
1: 庄云
2: 俊，哎，来，进来。
1: 哎，庄云俊，啊，我听老工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啊？
2: 怎么净瞎说呢？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半截就拐了个弯去抓刺猬去了，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
1: 是吗？啊，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是，他太不像话了。
2: 这不瞎说吗？一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1: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了。哎，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成老不舍的？这是。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她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2: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啊，对，还有个事儿啊，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哈。
1: 啥呀？
2: 你帮个忙，把这……
1: 哎呀，我的妈呀！这哪来的？怎么有这？
2: 你得是帮着处理了。哎，你包拿着，包拿着。哎，你也处理了呗？
0: 哎呀，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1: 哎呦，

0: 上，先下后上。
1: 你好。哎，
0: 同志，你上不上？
1: 麻烦问一下，庄浩浩今天什么班啊？
0: 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您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您买票的买一下票，你买了吗？你买了吗？
2: 火坤，你咋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2: 怕啥呀？
1: 怕邓台逃避了。
2: 不是，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
1: 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2: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1: 怎么了？
2: 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啊？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1: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呢？
2: 人家上来坐车的呀。
1: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2: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1: 那倒没有。
2: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没腻完。
1: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2: 两三个月？这么久啊？嗯。
1: 跟你一起去看看他。
2: 一起？不是你去算什么？

0: 事儿啊？
1: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0: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1: 行行行，车到了。
0: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2: 晚上见。

0: 师哥，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2: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吧？
2: 挺好。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2: 阿姨今天在吗？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2: 哦，那就好。
1: 哎，你坐这说，坐这说，我没水了，我打壶水行吗？
0: 哦，那个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2: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3: 小刘啊，
0: 哎，
3: 休息的怎么样了？
0: 还行，老师好啊。
3: 咱们能上课了吧？
0: 来吧。哎，
2: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啊？
0: 啊，
2: 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
0: 没事，
2: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0: 哎，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2: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
0: 啊。
4: 哦。
2: 你咋还是来了呀？
4: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哎
2: 呀，他好多了今天。
4: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2: 你放的啥心啊？
4: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2: 说的跟真的似的。
4: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2: 哎呦，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4: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字。
5: 再讲个知识点，
0: 哎，
5: 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 一和 x 二，当 x 一小于 x 二时，有 f x 一。
2: 这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还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4: 这是经验之谈啊。
2: 嗯，我们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4: 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2: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或是碰碰他的包。
4: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2: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4: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2: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4: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2: 好啊，
4: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2: 你爸不在家吧？不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4: 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咱上去拿完琴就走。
2: 行，真不在啊？
4: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我爸回来见见你。
2: 切。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姐。
4: 姐，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好好。
2: 哦，姐姐好。
6: 你好，孙颖。因为你工作的事儿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可好了？
7: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大姐都帮你填好了。
4: 我不去，我去拿吉他。
6: 弄死你！
4: 干嘛呀？
6: 商业局不去，你去哪儿？
4: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7: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
4: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
6: 一次，你这什么态度你啊？孙颖为你的事儿多上心呢啊！
8: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2: 不送了啊。
4: 哎，好好。
6: 哎，你是不是要死啊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混，
4: 见
6: 你
4: 的。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7: 哎，
4: 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毅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2: 人家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我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2: 别呀，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让姑娘等急了。
4: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6: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4: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2: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要怎么脚踏两只船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3: 少爷，
4: 侯老师啊。啊，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3: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4: 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3: 对。
5: 四海，千百段手艺人的悲喜事情，万般技艺皆是学问，看门道，品非遗。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非遗寻访人小强。同福共享平台是基于同福集团30余年实体企业基础开发打造的集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依托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创建聚合厂商、经销商、终端店、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数字产业平台，实现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全方位赋能。本期节目当中，大家可以跟随我一同走进根河敖鲁古雅，领略鄂温克人与驯鹿相守千年的民俗风情。
6: 这里是大兴安岭敖鲁古雅乡，中国冷极，也是始鹿鄂温克族的部落营地。见到跟驯鹿在一起的鄂温克人，你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是书里写的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7: 现在这个养驯鹿的方法跟小时候一样吗？
8: 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驯鹿，就是老人跟孩子们一起搬家，我们打猎全用驯鹿，就是驯鹿就叫森林之舟。我们鄂温克人一直都是跟着驯鹿在游猎，驯鹿到哪儿我们人到哪儿。
7: 那他会自己找一个新的地方？
8: 对呀，他会找啊。咱们中国的驯鹿现在才不到1200头，我们养驯鹿的是14家，像我这样纯正的温克人呢是31人、嗯、
7: 那这31人里边在养驯鹿的有多少啊？
8: 哎呀，也就20个吧，因为有的就是岁数都大了、嗯、都搁山下定居了。我儿子他们那一批就是孩子们养驯鹿的，现在他们也回来养驯鹿啊、嗯、啊，他们得把我们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7: 对对对
6: 驯鹿又名角鹿，是鹿科动物中最奇特的一种，怕热耐寒，体表毛多绒厚，生存在北半球北部的寒冷地区。它们无论雌雄都长着一对硕大多汁的大角，性情却温柔和煦，喜爱与人亲近。跟驯鹿比跟儿子更熟的布东侠，每到夏天就成了日夜守护在森林中的驱蚊卫士。
8: 我们这块的夏天就是蚊虫特别特别多。
6: 火不能灭，烟不能停。以其他的驯鹿孩子们在蚊虫的叮咬和反复骚扰下，尽量保持身体健康，情绪稳定。
8: 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是啥时候？就是驯鹿刚产崽的时候，4月中旬的时候产崽的时候，正好是雄出仓的时候。那时候它一出，它特别特别饿呀。母鹿不产崽吗？有血腥味吗？完了，雄就能闻到，一闻到了，它就顺着这血腥味到我们家跟前来了。我们那时候还不住帐篷了，住的是那种板房。晚上的时候。

0: 叫就听狗叫，半夜的时候听狗叫，就叫的也不是好动静，我们就起来一瞅，一看又来那个大熊瞎子，老大了，一站起来老高老高的，那么老长的，我们得搁屋里头敲铁皮，敲炉子，这样像，因为没枪啊。
1: 你给他信号了，他说这有人。
0: 对呀、啊，他就不害怕你，咣一下就放那个板房子，哎呀，咣一下，一个动静老大了，这样式的就能碰上。你100多米就这样，咱俩就互相能看到。
1: 那怎么办呀、啊？
0: 所有的动物，你只要人不主动攻击它，它不主动攻击你，不吱声的不说话，你静悄悄的，你别说话呀。
1: 这是整个驯鹿的骨头吗？
2: 对，整个骨骸。这只鹿叫小七号，因为它的耳号是七。小的时候，我们出去找驯鹿，这小七号它也跟着鹿群，它每次都最慢，最后一个。然后我就骑着它往回走，然后把衣服搭在它身上，它也自己就回来了，特乖，特别特别老实。小的时候，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十几岁的时候老死了，然后看发现了之后就把他的骨骸给捡回来了，作为一个像图腾一样的象征来守护着他的子孙后代们。
3: 欢迎回来，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林海鹿鸣相伴千年相守，鄂温克族与驯鹿共生的古老文脉永续相传。下一期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访特色非遗记忆，解锁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你回家。

0: 上，你怎么样？
1: 没事儿，藏上，
0: 我来。
2: 小郑，小郑，别挨我去欺负，咱去洗手了。恁娘就会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3: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2: 怎么不打了？爷爷不怕娘，等着娘。
3: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2: 那真是守广的，
1: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吗？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4: 班长，别信他，诓咱们出去，好开枪，
5: 都是老假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0: 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白三位老将满命了，家人还等着咱回去呢。别说了，恁快回去吧。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1: 忍着点，同志，忍着点，
2: 再忍一点，
1: 疼，再忍一点，
3: 马上就好，
1: 唱歌吧，
4: 马上。
5: 人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我们乱掉的战友们，一个个都磨了。
0: 好好好。
2: 司令员，
3: 好，司令员，
0: 司令员，
3: 好，小同志啊，歌唱的好啊，
4: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
4: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0: 哎，
4: 好嘞，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2: 啊，谢谢。来，
4: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0: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
4: 嗯。
0: 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5: 就像压着块石头，憋屈呀。
4: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0: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4: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0: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4: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0: 脑子。
4: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6: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4: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7: 哎，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啊，缴获了3辆坦克，
8: 那太了不起了。

0: 啊，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1: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
0: 我给大家念几句。
2: 好。
1: 快速纵队，

0: 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1: 好。
2: 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3: 轰他，轰他，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1: 好，好，好。

0: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命令。
1: 各纵队，暂停攻击。
2: 是。
1: 红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 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朱旭，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嗯。
1: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嗯，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0: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
1: 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1: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 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3: 是。
1: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1: 嗯。

0: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再传捷报。哦，说来听听。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
1: 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2: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
1: 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吃到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2: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0: 主席，你看，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释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 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制，就不言而喻。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啊！鞭辟入里，写得好。
3: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 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嗯，
4: 王玉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
5: 满纸的胡说八道，
6: 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先生，俊文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
5: 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
6: 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
4: 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我不怀疑你的忠诚，玄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6: 寻人之耻，寻人之耻。
4: 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我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挡得住的。
6: 您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4: 玄儿啊，你老了。
6: 该回去休息了。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4: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

0: 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使，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1: 够了。

0: 两碗鸡汤馄饨，
1: 好吧。
2: 谢谢。
0: 馄饨。

0: 你帮小燕吗？啊，永熙。哎，莲儿最近怎么样了？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嗯，
1: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嗯。哦，对了，永熙。嗯，记得在重庆时期。 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万同胞服务。我当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万同胞服务啊。
0: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1: 谢，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 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呐。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0: 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啊，
1: 永熙，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 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刘志打过来的。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芜湖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再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喂。
2: 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借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至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儿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与心恩22年，我待他若国事，视他如文胆。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哼，
4: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啊，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4: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1: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0: 你放心吧，达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1: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0: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1: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0: 哎，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1: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0: 达利，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1: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做什么。
2: 主席，一位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3: 哦，我看看。嗯，
4: 啊，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5: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6: 大为缩短。
1: 赵都，
7: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8: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1: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2: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
0: 您总结过三条。
3: 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
0: 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3: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2: 接着说。哎，坐下说。
4: 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2: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

0: 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1: 姐，
0: 好好，
1: 主席，别着凉了。
0: 啊，中午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2: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3: 主席好，
4: 主席好。
0: 怎么不安全呢？啊，
3: 主席，
0: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5: 呀，毛主席来了，哎，毛主席，
0: 王大婶啊，哎，你帮忙，忙啊。
5: 好好啊，好。
1: 主席，主席，
0: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1: 主席好。
5: 主席来了，毛主席，
6: 毛主席，
0: 快坐，快坐。老秦啊，我也来帮把手。
7: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0: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6: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0: 有点缺肥呀。
7: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0: 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
7: 是啊，主席很内行啊。主席，
2: 不许动！你干什么？
0: 哎，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包得快，是不是啊？
7: 是。
0: 小五，
2: 哎，
0: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2: 哦，好，
1: 主席。
0: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1: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啊。
2: 是啊，主席。
7: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2: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0: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又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的，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用不着你们，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7: 对呀，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
0: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
7: 哎，毛主席说得好啊，一点都不错。
8: 大使先生
9: ，Mr. Ambassador，
8: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9: ？What do you think?
10: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9: 目前情况糟糕。
10: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9: 中国共产党军队。
10: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immediately with Mao Zedong. You Chinese have an expression, 秋和寒节。Which basically means good defenses make good neighbors. Your government should use the Yangtze River, the nationalists on one side, and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side.
8: 我大概听明白了，大使的意思是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啊。
10: Chiang Kai-shek has nearly spent out all of his military capital. Right now, you have two choic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choice.Seek peace and play for time. Perhaps you'll save half your country.
9: 我们政府还能保住半壁江山。
8: 和谈，大使先生啊，现在的局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2: 老李。
0: 啊。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不能把大衣脱了再说。怎么了？
0: 没事，你先去休息。
2: 好，我给你泡杯茶。
0: 好。

0: 简生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的，切记。

0: 总统，这几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不同，还有哪一个都讲出来。宋子文，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 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是叶祥志在负责。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1: 你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旦荣将”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2: 你和李斌的兵团。
1: 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增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您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好。
3: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4: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5: 司令员，啊，照这个速度，再有个一两天，就能挖到他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
6: 老三，哎，
5: 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6: 没问题，只要你速水兵，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
5: 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6: 保重，
5: 保重，
6: 保重，保重。

快

0: 谁是守望了？快说！怎么没人阻声啊？杀！要杀要剐！一遍！这得要啥呢？那是一直晌会，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吧？
1: 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定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的。进来，走吧。
2: 刚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支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单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呀！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秋风子在哪儿？袁军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2: 是。
1: 等等，等我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0: 我们的船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请四面放心，
2: 留我们82师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粟裕命令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视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焦凤，你进，空着啊！来，哎呀，这……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啊！哎呀，快出！
1: 背阴！
0: 哎呦，排长，
2: 快点！
0: 手气好呀！
2: 要不然，
0: 咱们俩，
2: 别动，
0: 离我远点啊！快出！
1: 哎，别吵架啊！
0: 我帮您出主意了，咱。
3: 你这个克星，离远点啊！不，来来来，继续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4: 我在这儿。
3: 真把顺子拆了，这大的也太烂了吧！这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
0: 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哎，那咱们打不打？哎，丁大圣，
5: 咋的？
0: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5: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胜。
0: 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5: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啊，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0: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克长官呢。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刚一砸一兵，
5: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0: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5: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0: 那行。
3: 真可敬，
6: 营长，我们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3: 大窝囊，
6: 共军来了，快跑！
3: 这头头不错，那就接着打。

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
1: 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这是伤亡名单。

0: 陆一鸣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1: 司令员，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伤亡很大。 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焦灼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了。

0: 我的身体，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那杜玉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 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
1: 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2: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大员，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大员。
3: 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报。
4: 是。
3: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到把我给埋了。
4: 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导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3: 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
5: 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
6: 我盼呐，是盼着秋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 再拖延下去，黄斌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4军经过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
3: 方婷啊，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
4: 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7: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
4: 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3: 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0: 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哎呀，憋死我了！哎呀，憋死我了！哎呀，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2: 嘘，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3: 大声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2: 老张，你声音小点。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3: 你以为他们趁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这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4: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5: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6: 报告。
0: 什么情况？
6: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7: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走。

0: 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派乱臣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相关情况也自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1: 怎么回事啊？
0: 卫国兴来电，说他们在蟠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这蟠塘？
1: 对，是蟠塘。
2: 七十四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啊，雨安，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庭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嗯。嘿嘿嘿嘿。哎呀，这个秋疯子呀，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
3: 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笑>要咬人呐！
2: 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蟠塘镇，还跟七十四军撞了个满怀？粟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目的就是徐州。 张副官，
4: 到，
2: 马上给我要通空军司令部。
4: 是。

0: 没事吧？害怕了？怕不？不怕。谁怕谁是孙狗，谁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0: 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了，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0: 这是刚才撒的水。

0: 这牌还没画完呢，就差一大王了。
1: 营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换成画了。
0: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它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
2: 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等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笑>
3: 有悟性。<笑>哎，炸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风呢？ 机会来了，冲！
4: 啊，
3: 大王呢？冲啊！

0: 都还没死啊！哎，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1: 素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盘塘，
2: 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玉鸣从背后插一刀，那素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很有意思啊。对苏毅和杜一民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毅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
2: 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潘塘遭遇战呢当作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而苏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呢。
4: 战也查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5: 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
4: 地面观察所？那是什么？
5: 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就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

0: 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1: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
0: 要去，一起去。人多了反倒容易暴露。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二班，跟我走。
1: 其他人，掩护。

0: 咱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的大王，1、2、3。

0: 瞧见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炸得好，
0: 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2: 不对了。

你这废话，就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你快走！你们快走！

0: 营长，小心点，先到。营长。
1: 营长。

0: 主席，子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主席，我刚看了，没有。还是没有消息。哎，子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
1: 主席，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0: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0: 诸位，
1: 有。
0: 援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是。
2: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断向潘塘增兵啊。
0: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2: 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风的。
0: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咽不下这口气呀。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 早就失去了旗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启动校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2: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3: 友们，我下高地了。
4: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5: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6: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7: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8: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从高仿生机器人到智慧微医院，从水面救生机器人到 AI 辅助诊断，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沿应用，正在让未来城市变得可感可及。
1: 大家还记得央视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中互动的仿生机器人小诺吗？如今这位春晚机器人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我想了解一下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2: 这种场景会能让普通人直观感受到未来生活长什么样，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个展示前沿科技和智慧城市生活的窗口。
1: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仿生轮式机器人小诺，全身有56个自由度，可以加装这个灵巧手，面部加脖子的话是32个自由度，可以去做100多种表情，应用在这种服务导览场景当中。
3: 高仿生机器人只是本次雄安场景会展示体验月期间亮相的众多前沿创新成果中的一项。据统计，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共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20多家知名高校进入决赛。大赛涌现出了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创下新高。
1: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4: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3: 科技改变生活，更引领时代。本届场景会大赛参赛作品，从无人配送、智能巡检到卫星制造、 AI 辅助诊断，真正让人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珠海一家科技公司带来的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展现了未来智慧化水上救援的新图景。
5: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控制，然后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负载能力，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重物，救援3个人左右。
3: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第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相较于前两届赛事，在专业化、系统化层面实现全方位升级，吸引海外高校、跨国科创企业、国际权威行业组织参展参赛，搭建起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对接城市落地需求的国际竞技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成为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双向赋能的重要纽带。
6: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参加这次场景会比赛，我看到中国也正式开启这条赛道，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7: 比赛中，很多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展示了他们先进的技术，都非常棒，可以说代表了国际先进的水平。我们十分希望和这些企业一起，让我们在发展和项目上能取得更多进展。
8: 我们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驱动的办赛之路，不只是比技术高低，更要搭对接平台，配全要素保障，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项目落地能成长。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推动更多高水平科创成果在雄安以全省孵化转化产业化。
0: 7月20号至21号，省长王正浦在邢台市调研。
3: 我省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王正浦来到临城水库、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检查防汛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邢台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拧紧责任链条，突出山沟村落、河道沿线等点位，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 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密切监视雨情和上游来水，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加大巡检除险力度，提升工程防洪调度效能。王正普来到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凤涵食品有限公司、邢台人工智能产业园、中钢行机轧滚产业园优化项目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行动，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引项目，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临城县西树镇南中高村、仁泽区西固城镇路二村，王正普强调，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农村三资规范治理，加强制度建设，织密监管网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王正普还到邢台市爱晚红枫医养服务中心、临城县实验小学、龙窑县窑山调研养老服务、教育均衡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工业企业中快速铺开，工厂实景直播、 AI 智能直播等新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
9: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3: 在位于衡水蓟州区的春风银星胶滚车间里，一场新品专场直播正在进行。技术员拿着刚下线的耐磨滚产品，对着镜头详细介绍技术参数和试用场景，并全程展示原料加工、精密打磨、成品检测等各个流程。
9: 新品专场主要针对特定行业的客户，另一种呢就是比较常规的综合直播，主要针对我们公司现有全系列的产品。这两种方式的配合呢，

0: 既能解决客户的深度需求，又能照顾更多的潜在客户，也使我们的这个获客率更高。
1: 抓住工业品采购门槛高、重实地检验、信任建立难的痛点，企业把车间变成直播间，让技术骨干当主播，让专业的人来答专业的题，同步开通样品申领服务，客户可以申领样品先做小批量测试，对性能满意后再下大单，大大降低采购风险。今年以来，企业线上咨询量增长超50%，成交率提升超30%，同时企业的新产品下线周期也从以前的半年缩短到最多3个月。
2: 详细的直播向客户展示我们整体的规模实力、工艺水平，也倒逼我们企业在管理上更加规范，产品研发能力呢也有了很大提升。今年我们通过工业品直播在线上跟客户互动，实现了新产品研发达到了10余款。
1: 目前冀州区已有71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直播，涉及医疗器械、康复辅具、复合材料、精密铸造3大主导产业。当地通过一品一播电商基地提供免费主播培训、实操实训、人才输送一站式服务，不断降低企业触网成本。
3: 现在我们全区的工业品直播线上销售额总体要达到了1.3亿元。下一步我们重点是要分级分类开展工业品直播的培训，为企业这个输送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人才，搭建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场景，推动更多的规上企业触网开播。
1: 既有技术员当主播，也有 AI 大显身手。在石家庄市灵寿县华杰图略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没有一个真人主播，直播却24小时不间断。
4: AI 无人直播，它其实延长了我们企业，比如说我们线上的一些，这个与观众互动的一个时长，然后通过我们智能的一个回复，也能及时的去回答观众的一些相关问题。
1: 作为深耕板材行业30多年的企业，华杰图略主打的实木生态板、防火阻燃板等产品科技含量不低，但几年前生意突然不好做了。
5: 就是现在很多消费者他要去装修房子有这个需求了，但是他不会去到线下门店去看了。他们现在有一个消费习惯，就是一边看直播或者一边看视频，我就一边下单去消费了。
1: 为了应对新变化，企业全力打造工业品直播团队，同时注重向人工智能借力。他们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既懂板材性能又有主播思维的华杰 AIX 大模型。
4: 像具体的尺寸呐、或者是环保等级呀、或者装修流程啊，这些比较专业的这个数据或者知识，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知识库里边让 AI 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能更快速的、更专业的去回答客户的问题。
1: 直播结束后，这个大模型系统还能自动归集意向客户信息，并完成客户分级，形成直播引流、线索留存、私域转化的完整闭环。今年上半年，华杰线上获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30%。
6: 那么2026年，我们上半年线上销售收入突破了1600万。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复制到我们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门店，然后让各地的经销商门店呢也要用上我们的 AIX 大模型无人直播去增加他们线上的收入。
1: 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重要一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搭上直播快车。今年4月25号，石家庄印发深化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工作方案，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电商直播的基础上，力争到年底全市1000家工业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构建起厂播为主、达人播为辅、基地播为补的直播体系。
7: 眼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文旅消费新亮点。
8: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5分钟，我便偶遇了3位唐朝公主、2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5: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1000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9: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

0: 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他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0: 1600多年的建成史，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2: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
3: 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0: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4: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它搭配一些各种产品。
0: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式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5: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6: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0: 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深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
7: 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唐县的传统优势产业，素有华北蛋仓之称。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探索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变，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
8: 在行唐县鸿福养殖有限公司，一车鸡蛋即将发往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第二天一早，这些鸡蛋就会摆上北京各大商超的货架。
9: 几乎每天都来，因为行唐这边离北京也挺近，3-4个小时就到达了。这边养殖户规模大，品质也好。
8: 行唐县蛋鸡养殖有50多年的历史，以往规模偏小、自动化水平不足等问题制约着产业发展。为此，行唐县一直推动蛋鸡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养殖转型。他们积极帮助企业争取省市级资金补贴，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同时，政府投资1.1亿元建设8个现代化养殖场，养殖户入住只需支付租金。
10: 自动控温、自动喂料、自动停温，全部是自动化管理。原来养10万只鸡的话，最少得10几个工人。现在也就5个就行了，效益比以前那个老式机房提高了15%左右。
8: 目前，行唐全县存栏50000只以上的蛋鸡养殖场有23家，10000只以上的100多家，蛋鸡规模化养殖达到了80%以上。与规模化同步推进，行唐县蛋鸡产业链日益完善。石家庄玉口禽业有限公司蛋种鸡存栏量达到100万只，并且拥有年孵化能力8000万只的孵化基地和年生产12万吨的饲料厂。
11: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行唐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8: 从饲料生产、蛋鸡养

0: 殖、鸡苗供应到鸡蛋分拣、运输、销售，行塘县已搭建起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在此基础上，当地大力推动蛋鸡产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转型，实现品牌化跃升。在河北英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枚枚被喷上早养蛋字样的鸡蛋正缓缓下线。
1: 我们的早养蛋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红枣益生菌饲料喂养出来的，它具有红枣的香味，营养价值更高，价格呢比普通鸡蛋一斤要高3毛到5毛钱。
0: 围绕蛋鸡产业的品牌化，行塘县创建了行塘鸡蛋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并发布统一品牌标识、产品包装，通过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
2: 以行塘鸡蛋区域公用品牌为着力点，积极引导全县的蛋鸡养殖企业抱团发展，同时啊，帮助企业开拓高端消费市场，推动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真正叫响行塘品牌蛋香的名号。
3: 作为横泽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成功完成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0: 上午11:50，在衡水市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上跨石德铁路施工现场，重达7300吨的转体连续梁开始缓缓逆时针转动。整座转体桥全长124米，施工难度大，精度控制困难。项目团队采用多项创新技术，将球脚安装作为核心突破点。
4: 我们提前精准定位调频，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最终把球脚四角高差控制在了1毫米以内，这能大幅提升箱梁转体精准度，确保安全顺利完成88.8度的转体任务。
0: 施工中，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采用马达链条式转体驱动系统，技术人员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关键指标，最终转体桥实现零误差，精准就位。
4: 这套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靠两台马达的齿轮咬合链条形成平稳的水平转动力，带动整个转动体系匀速转动。和传统模式比，这套系统自身重量更轻，设备的通用适配性也强很多。
0: 经过近70分钟的转体施工，大桥成功实现上跨石德铁路。作为河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长约49.24公里。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对强化衡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3: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开始投档。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类1011所院校、6802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类1183所院校、21042个专业类。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来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历史科目组合1215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级以上，物理科目组合317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50分级以上。本批次含征集志愿录取，预计到8月4号全部结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现在正是录取关键期，考生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获得准确信息。
5: 特别提醒。正规招生录取不存在划线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降分录取等，计划公布之外的招生均为虚假信息，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3: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6: 每年的7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我国

0: 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左右。
1: 根据雨季监

0: 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以今年为例，东北雨季于6月4日开始，较常年是偏早9天；华北雨季呢，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预计呢，今年华北雨季呢是于8月中旬的后期到下旬结束，这个结束时间也是接近常年到偏晚的。
1: 华北雨季开始后的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与此同时，雨季开始的早、结束的晚趋势明显。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而在2021年和2025年，雨季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自4月1号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2: 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呈现新的特征，多雨带西移北扩，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逐渐扩大，降水极端性增强，暴雨频次和强度均有所增加。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水偏多，其中京津冀多地降水将较常年偏多2至5成，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
0: 近些年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增强，主要有以下3个气象因子的影响。首先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1: 气候预测结果显示，未来5年华北大部降水偏多的概率较大，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为破解当前气象观测系统对局地暴雨监测预报预警的难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连续多年在华北地区开展暴雨观测试验，创新使用新型无球探空观测设备，并为新型人工智能预报预警模型提供数据支撑。研究发现，除全球变暖和大气环流等因素外，独特的地形、城市热岛效应等也会增加极端降水概率。
3: 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气温每增加1度，我们大气的可降水量增加7%，那这个我们的极端降水的概率是大大提升。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处于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对吧？西边有太行，北边有燕山，那这种地形是大大的加剧的这个暴雨的形成的概率，它能显著抬升从南边过来的一个暖湿气流。这个由于城乡的温度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会显著改变这个局地的热力环流，因为在一般来说容易在城市上空或者城市下游形成这种暴雨中心。
2: 下面请看简讯。
4: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未来科技商学院将依托工科底蕴，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学科交叉、赋能区域产业上探新路、做示范，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将在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学院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样板。
5: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记协主办的河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决赛在石家庄举行。决赛现场，选手们围绕重大主题，结合一线采访经历，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见证了河北发展新气象，彰显了河北干部群众奋发有为、砥砺前行的新担当、新作为，展现了我省新闻工作者践行四立的丰硕成果和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5位来自新闻采编一线的记者获得1等奖。
4: 近日，新时代发现中国外媒记者看河北系列参访活动走进承德。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来自埃塞俄比亚、加纳、

0: 津巴布韦等国家的21位媒体记者参观采访了金山岭长城、承德避暑山庄、塞罕坝机械林场，近距离探寻河北人文底蕴、生态魅力与产业活力，搭建中外交流互通桥梁。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及两地的沿岸海域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1号20时至22号20时，邢台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出，昨天我省不少地方出现了降雨，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雨量较大。像黄骅南大岗东兴工业园昨天下午5点到6点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68.7毫米，属于短时强降水，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今天一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3号，降雨依然是覆盖全省，那么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同时呢，雨量大的山区也要注意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雨多，但是热度难以得到缓解。未来几天，像石家庄等地的最高气温呢，或达34-45度，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28度。承德雷阵雨，21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24到29度。唐山中雨，23到30度。廊坊大雨，23到29度。保定雷阵雨，23到30度。沧州大雨转中雨，24到33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邯郸雷阵雨，25到34度。雄安新区中雨，24到29度。定州雷阵雨，23到31度。新集雷阵雨，24到31度。

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阴，4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4到43度。感谢收看。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预警信号篇，暴雨预警信号代表什么含义？该按计划出门还是留在家中成了一个问题。其实暴雨预警一共分为四级，雨量大小、危险程度和发展态势是它主要划分依据，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等级，蓝黄橙红依次递增，还请务必牢记。收到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应当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正常生活可以继续。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需要判断自己所在区域，身处低洼地带、空旷地带和危旧房屋的，必须马上撤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相对比较危急，处在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并采取专门措施确保安全无虞。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是最高等级，除特殊行业外都应停课停业，停止集会，备齐物资，尽量留在家里，必要时服从安排，有序转移。发布暴雨预警信号不是谁都可以，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才是唯一。要想及时准确获取相关信息，莫要听信他人谣传，多多关注电视、广播和各类官方媒体。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暴雨预警信号按照雨量大小、危险程度和发展态势，从低到高分为四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二、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信号采取的防御措施会有不同，等级越高采取的防御措施会越严格。三、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只有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有权发布，可通过电视、广播和各类官方媒体及时获取。

0: 你看我这跳舞，你喊的根本就不在节奏，你看我这都乱了。妈，妈在节奏里头啊。
1: 妈，妈，妈，您不是在干值班工程吗？怎么现在跟退休了似的？
0: 别提了，我跟你说，我培养的小芳太棒了。你把这个医生病，我就把生意交他打理了。好，我重新接手一看。 井井有条的，比我干的都好。我这一琢磨，干脆我给他 30% 的股份，我生意交他打理。哎，我现在我就天天汇报玩玩，我就把钱给挣了。<笑>那正好啊，
1: 那今天天气这么好，正好您也休息，我也休息，我带您去郊区农家乐玩一下呗。好。
0: 玩什么玩啊？玩什么玩啊？你没看我们跳舞吗？关键是一会儿我们还得上棋牌室打麻将去呢。还打麻将？啊！
1: 爸，您这堕落的也太快了，这又是广场舞，又是打麻将的，这跟我爸学的吧？
0: 那是。哎，我觉得你爸这样生活真的挺好的。
1: 行了，无论如何呀，您今天借我一天有任务。
0: 哎呀妈呀，是什么任务？
1: 我
0: 不
1: 是路上。
0: 哎呀呀呀呀！哎呀，不行不行，我的衣服，我不能这么去呀。

0: 妈，您看这风景多好啊，空气也新鲜，就这河啊，夏天还能钓鱼呢。看这两边都是农家乐，一会儿咱们随便找一家宰只鸡，大锅给炖了。
1: 打住！别是跟我扯东扯西的，说吧，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什么都瞒不过您的慧眼。
1: 别拍马屁，快说吧。
0: 是这样的，咱们呀一会儿会遇上我们所里边那个女警夏杰，还有她妈妈。您的任务呢，就是想办法跟她妈交个朋友，然后试图影响她，让她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别老是捆绑夏杰。
1: 说吧，你跟她什么关系啊？
0: 没什么，妈，您怎么这么狭隘，那么庸俗啊？我们就是单纯的战友关系。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性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 你喜欢他？
0: 我要是喜欢您就帮了。
1: 当然了。
0: 那您想多了，我们就是单纯的不能再单纯的战友关系。哦，
1: 单纯的战友关系。
2: 这怎么开车呢？逆行了知道吗？
0: 夏杰，
3: 李佳伟。
2: 哟，这真是大水冲了罗汉庙啊！
3: 阿姨，
1: 哎，
2: 哟，阿姨在呢。
3: 妈，
2: 阿姨，您陪夏杰出来玩啊？正好我妈也跟我一块儿呢。妈，您介绍一下啊。
3: 哎，
2: 这位就是夏杰，跟我一块入警的战友。
3: 嗯，
2: 天天在家跟您念叨那个。
3: 是。
2: 这位是他母亲，阿姨，这是我妈。
3: 啊，哈哈哈哈！哎呦，妹子，要不是我们大为介绍，我真分不出来，我以为你们是姊妹两个呢。你好，
4: 你好，
3: 阿姨，你好。
4: 李大为整天在所里讲您的故事，在他嘴里啊，您就是位巾帼英豪，我们都很崇拜您。
3: 大为这嘴啊，就是贱，也不知道随谁。啊。
2: 嗨，妈，您跟那个夏杰绝对是英雄所见略同，夏杰在所里也经常这么说我。阿姨，夏杰在您面前也这么说吗？
4: 我们夏杰家教严，大家从来不嚼舌头。
3: 妈。哎呀，李大为啊，你不但嘴贱，人也贱。你说你没事在外边招惹家教这么好的人家干嘛呀？啊？那农家乐，你说那农家乐在哪儿呢？走吧，咱们。
0: 妈。啊。妈，能不能顾全点大局啊？夏杰是我同事。
3: 我以为那老娘们是你丈母娘呢，就那种老娘们。我见过太多了，不能给好脸，一给好脸就不知自己姓什么了。上车，走人。
4: 小杰，上车。
5: 妈，您这是干什么？人家对您笑脸相迎，您这不是让人家难堪吗？
4: 你妈还没学会看别人的脸色生活，什么人呀？真粗俗！上车，咱们走。上来呀！
5: 哎，

0: 老娘们有什么可帮的呀？就那老娘们简直就无药可医。
1: 这不是因为无药可医才轮到您出马吗？您想想，夏杰摊上这么一妈，多可怜啊！
0: 可怜可怜，夏杰可怜，你跟她什么关系啊？
1: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不，我是说呀，我跟夏杰差不多同期进所的，很多时候工作上都是搭档，他妈这么闹。
0: 这不影响他工作，也影响我工作吗？妈，您就豁出去帮他一把，您就当帮儿子在派出所广结善缘了。
2: 说吧，你今天有什么计划？
1: 没计划了，不敢计划。
0: 你没计划，你开着车大老远跑广场找我，完了把我拉这么远的地方，你还没计划你？
1: 什么情况？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啊，这个确实我跟夏杰商量了，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你们俩认识一下。然后呢，就是希望您能跟他交个朋友，通过您开朗的性格，豁达的智慧，能多少影响一下他。这个事儿啊，您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我们哎，下次不这样了。
3: 停车，掉头回去。哎呦妈，您看今天这气氛都不太对了。气氛是人创造的。掉头，回去。
1: 真的？
3: 真的。妈，今天这事儿是您做的不对啊。人家对您那么热情，您看看您那张脸。热情。 谁对我热情，我就要有回应了。那些卖保健品的骗子比他还热情呢。见了我啊，一口一个姐，一口一个妈的，你看我搭理他们吗？结果怎么样？咱们家左邻右舍，谁家不是保健品堆满的？你再看看咱们家，你能找着一瓶吗？
4: 话不能这么说呀，妈。
0: 妈，他们追上来了。谁呀？哎呦，他们要干嘛呀？啊，他们要干嘛呀？快点开，甩开他们！快点开呀，小杰！
5: 不行不行，
0: 你干嘛？哎呀，你别停啊！<笑>妹子啊。
5: 我儿子啊，在前边找了家，农家乐，说咱们两家在一起吃个饭，哎，就到前边，走两步就到了，下车吧。
0: 不用了，我们不在外面吃饭，不干净。
5: 哎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来下来吧。你干嘛呀？下来下来下来。
0: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5: 下来下来下来。
0: 没事，下来下来。
5: 哎呀，说不去就不去，你去吧。
0: 来吧，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哎呀，我拿着吧，我拿着。你吃，
5: 咱们这样下来，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呀，你看，哎呦，
5: 小杰。
0: 你看看人家，还你看看人家啊，气皮嫩肉。你看你妈，皮糙肉厚的。<笑>我跟你说呀，本来我儿子跟你闺女就不认识，当警察了认识了，那咱俩就认识了。哎呀，这不就是缘分吗？儿子，在哪儿呢？
1: 就对面的嘛，上道。
0: 哎呦，哎，快刺激他！哎呀，你别疼我，是吧？什么呢？你别正吧了，你不正吧就不疼了。<笑>你看你跟你闺女哈，你们俩就是一对玉人，摆在墙上。 就是画儿啊，摆在橱窗里，那就是模特啊。但是过日子，你就得抽抽拉拉，你不抽抽拉拉，别人就欺负你啊。现在认识我们了，认识我，认识我儿子了，有什么事找我啊，没问题，走走走，快走走到了，哎，到了，走走走。
1: 你妈真厉害，巾帼英雄啊！
0: 佩服。
1: 哎呦妈，辛苦了，辛苦了，简直逼死我了。
0: 什么？您今天表现的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呀，我都是为了你。是是是是是，哎，
0: 就冲他妈！
1: 哎，别冲别冲别冲，
0: 就他妈这样的啊！我这，
1: 快等我走。
0: 哎，
1: 啊，
0: 你确定要帮夏杰这个小丫头啊？啊，就是他妈这样的，嗯，你也要帮？
1: 妈，我确定。
0: 那好吧。
1: 哟，小气。
0: 那。
2: 那我呀，我得想办法，早点把他妈嫁出去，
4: 省得在家里祸害那小丫头。
5: 妈，您悠着点儿。夏姐可孝顺，
6: 您要是把他妈给惹急了，回头夏姐跟我翻脸了。
2: 放心吧你。你妈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什么样人我没见过，对不对？这个比划。嘿。

0: 晚饭你做啊。嗯，我得制定一个计划。
1: 就这事儿还要什么计划呀？
0: 那当然啊，我得做一个 KPI。
1: 什么呀？
0: 怎么了，帅哥？这都不懂？哎，你现在可是人民警察，你要好好学习呀，要不你落伍了。
1: 咱们别搞那么大阵仗。
0: 放心吧，帅哥。不出一个月，啊，我就还给你一个食人间烟火的老娘们儿。啊？更正，不出一个月，还给你一个食人间烟火的老太太。哎呀，这不是一样吗？都是女的，就是。哎呦。
1: 那您干嘛去啊？
0: KPI
1: 晚上吃鸡啊吗？
0: 随你便。小杰吗？小杰吗？
2: 多情了，
0: 妹子，妹子，
3: 妹子，妹子，
4: 你这干嘛呢？
0: 哎呦，真对不住，我妹子跟我闹脾气，她不给我开门，但是我不放心呢，我非得把这门砸开不行。对不起啊，妹子，
2: 那讨厌。
0: 姐姐，抱歉啊，真打扰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李佳妈妈，您要干什么呀？
0: 妹子，我们打麻将三缺一，就差您了，走走走！
2: 哎呀，不好意思，我对那实在不感兴趣。
0: 哎呀，你会玩就有意思了，快点走吧。
2: 我这还穿着拖鞋呢。
0: 哎呀，你不用穿鞋了，我开车带着你走了。
2: 你开车呀？
0: 对呀，你以为呢？我做生意一个人跑来跑去的，不会开车怎么行？走。
2: 不是说您会不会开车？你这样开车，我还真不敢坐。
0: 我敢开，你有什么不敢坐的？快，咱们走人。哎呀，走。
2: 哎呀，你别拉我，我自个儿会走
0: 啊。慢慢的，慢慢走，咱们。
2: 我得拿伞，这么大太阳。
0: 呵，我说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呢？细皮嫩肉的，我都不行。我
5: 平。您出去啊？
0: 哎，对，我们出去。啊，我是他姐姐。啊，
5: 好，好，好，
0: 再见，再见，
5: 再见。
0: 走，走，走，走，快点，到了，车在这边停着呢。哎
2: 呦，你说我不去，非得拉人去。
0: 哎呀，去吧，可好玩了。到了。哎，这个，帅吗？
2: 啊，这就你的车呀？
0: 对呀，就这车可实用了。哎，你看我在几个工地这么转来转去的吧，我这后边可以带货，看着车不大吧，能带一吨呢。
2: 这车怎么坐呀？我长这么大也没坐过这种车呀。哎，
0: 妹子，你听我跟你说，这挺好的，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哎呀，我跟你说，这车真的真皮座椅，坐着可舒服了。你试试，不舒服你下来，好吧？把伞收起来，来收起来。哎，慢一点，慢一点，来，别磕头，慢一点。啊，把腿收起来，安全带。啊，就这儿，你看。好吧，多好，多热闹啊！
2: 这都干嘛呢？啊，
0: 平时大家伙娱乐的地儿，跳舞啊、打牌，全都在这儿，好吧？
2: 乱七八糟的人。
0: 妹妹，
2: 玩一会儿。
6: 你怎么来带我来这种地方呀？
0: 这地方多好啊！你看看，这大家伙，你看多高兴，玩吧。

0: 哎，这多好啊！啊，那这就是我平时我们几个人在那玩的，你知道吧？
1: 来吧，嗨，
2: 师傅，哎，
0: 老姐妹们，
3: 我来
0: 了，老姐妹们，
1: 您来了，哎呀，
0: 大师妈，不好意思，您是玩累了，让我们玩会儿。
4: 来，你们玩，
0: 我也不多等一下。你听着，我跟你说啊，妹子，这真的特别好玩，
5: 真的是不是？
0: 你听，
5: 怎么会在这种地方跟你们玩这个呢？
0: 没关系，我教你啊！
2: 哎，
0: 待一会儿听我说啊，我妹子跟我们都是当警察的妈，咱们可不能挂彩儿，挂彩儿就算赌博了啊！
6: 哎，来，大妹妈，啊，咱什么时候挂过彩呀？
0: 对，没挂过彩儿。来，
5: 哎呀，我真的不玩，
0: 玩一回，不好玩，咱再回去。哎，
5: 大妹妈，你坐这陪着，
0: 抓一下，
5: 抓一下，
0: 抓一下，这骰子，让我抓一下。
7: 我跟你说，他妈就是个小市民。庸俗之极，无聊之极。
0: 我跟你说，我就没有见过这么矫情的老娘们儿啊！
8: 哎呀，我在想问呢，这没见过这么矫情的老太太，完了吧？呵，她以为她谁呀？她以为她，她以为她娇小姐呢？你看这我也会，谁不会呀？
7: 你知道她让我给她干什么吗？她竟然让我给她那个土石方工程记账。他也真好意思哈，
0: 人家大师他妈好心好意跟他开句玩笑，呵，你瞅他脸呱嗒就下来了，一点面都不给。当时我看着把我气的，啪，我扇你一大嘴巴。
9: 啊，你真动手了？
0: 我那个，我当然没真动手，我就心里这么想，你知道吗？
7: 你妈我这辈子不食人间烟火。他居然让我去给他一个小包工头记账，
0: 李大为，我正式通知你啊，你派我这活我干不了，我完不成。
7: 你告诉那小子，我不认识他妈，让他妈妈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吧，假如说我是男的，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就他妈那样的，我不要。
9: 啊，那你努力呗，喝点汤呗。
0: 你没给我盛。
9: 这喝点
0: 你别拍我马屁，
9: 鸡汤炖的多好啊，
0: 你看
9: 这黄澄澄的，
0: 那我自己炖的。
9: 嗯，您可不是吗？
0: 你为什么不吃？
9: 我吃，我这吃的很好了。
10: 我妈气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你妈到底怎么欺负我妈？
9: 我妈还气得肝疼呢。
10: 你说这俩妈不会真打起来吧？
9: 不会。我跟你说啊，打是亲，骂是爱。你别看他们嘴上说的难听，其实啊，俩人挺享受彼此在一块的陪伴的。哎，
11: 聊什么呢？那么开心？
9: 家里那点事儿呗。
11: 哎，夏姐，听说你妈这一次从外面回来，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
10: 哪儿不一样？我妈不跟你们打电话了？
11: 这也算。喂，什么事儿？什么？二院？好的，我马上安排。二院发生了医闹，一个患者把医生捅了，怎么样？
9: 嗯，我去。
12: 师傅，我也去。
11: 太危险了，你就好吧，走。
12: 谢师傅。
9: 大病走啊。

0: 哎，老爷，老爷，出动了那么多人，出什么事了？
1: 双十二医院有个患者，把医生给捅了。
0: 哦，医患纠纷啊！
1: 哎，
0: 哪个二院？
1: 就那么狭区二院。
0: 快快快，给我准备两。

别过来！别过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来！让警察出

0: 我们先报警！
1: 你们都别过来！
2: 这个，冷静点，把刀放下，好吗？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民警，
1: 你们都给我让开！哎，
0: 大家都冷静点啊！退后，退后，退后，退后！
1: 别激动啊！你冷静点，我们就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你要相信我，把刀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把刀放下！
3: 别过来！
2: 去，把姓马的叫过来。
1: 他才是我要砍的人！
2: 好，我们不过去，
1: 别动！
2: 但你要冷静点，
1: 别动！
2: 别再伤害无辜的人了。
1: 我真的没想砍他呀！
2: 你别过来！大家都往后退！
4: 你们都给我让开！
2: 你冷静，我告诉你，
4: 没想
2: 你不能一错再错，你不想让孩子变成孤儿。
1: 我真的没想砍。
2: 你现在是个爸爸，
4: 我现在是孩子唯一的亲人啊！
2: 冷静点，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你还有机会，但你不能再错下去了，孩子需要你。

0: 哎，所长，
1: 先生，哎，所长，
0: 哎，所长，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孙总，
0: 谁被捅了？
1: 说是一个什么姓卓的，怎么了？
0: 卓？
1: 啊！哎，所长。

0: 谁被捅了？
1: 快看，左邻右舍，你松手！
2: 哎，你好！
3: 哎，不不不不不，他是我朋友，他是我朋友，你让我进去吧，你让我进去吧，他是我朋友，他是我朋友，朱大夫，
0: 你为什么来呀？
3: 继续出事。

0: 哎，你怎么出来了？啊，你去救他呀！你去救他呀！
1: 我也想救他，我也想救他。
0: 他可是我最敬重的人。那你去救呀！你跑这儿哭什么来？
1: 救不活了！
0: 你说什么？所长，你去救他，你去救他！哎，国家养你这么多年是干什么的？
2: 所长啊，
0: 站住！站住！
2: 所长，
0: 他不是你最敬重的人吗？你去救他去！
2: 所长，
0: 你要是你去救他，
2: 所长，冷静点。

个人跟卓大夫根本不认识，他老婆生孩子的时候羊水栓塞死了，他一时接受不了，就拿着刀去妇产科找事，抓住妇产科一个护士敲动手，跟疯了一样。卓大夫路过，看到情况危急就冲了上去，就这样，他被砍了17刀。

你不忙的时候，我也不忙的时候，咱们老哥俩坐下来，喝点小酒，聊聊世事人情，说不准这共同语言还挺多的。老伙计，生老病死，世事无常，不可为的时候，就要顺其自然。咱们两个都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好，殊途同归。

0: 小杰，干嘛？你没事吧，小杰？没事。那你要没事的话，你出来坐会儿呗。赵继伟说他寂寞了。
1: 我想躺一会儿。
2: 那个，我没寂寞，我想吃面，你吃不吃啊？我不吃了，你们俩吃吧。
3: 那个，大为说想吃你做的面。
4: 喂，蒋同学。
5: 哎，大为，我问你一下。 你知道夏杰在哪儿吗？我知道啊，他在他房间呢。啊，就在房间？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啊，他妈妈给他打电话呀，这找不到他都快急死了，这一直给我打电话呢。你现在啊，让他马上给他妈妈回一个电话。哦，好嘞。
1: 夏杰，教导员让你给你妈回个电话，他找你呢。 夏杰，你不会生病了吧？哎，你再不开门，我可进去了啊！锁。夏杰，
6: 你俩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1: 不行，教导员找你，他说让你给你妈回电话。那
6: 快行了吧，我要再出去没电了。
1: 那你开开门，让我们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夏杰。 夏杰，
6: 你们俩这样真的很烦，知道吗？
1: 知道。
6: 是的。
5: 你们这种强迫症的关心让我压力很大。
6: 行了，让他安静一会儿。

0: 齐泽，出警了。不是你怎么老找我出警啊？你找别人不行吗？啊？
1: 给我吧，给我吧。哪儿啊？
0: 金宝街。啊！别闹事儿，罗浩，出警。
2: 阿姨来了，正在接警察铃呢。妈，你先喝杯水。妈，你怎么过来了？我怎么过来了？你还问我？我都快急死了，我一宿都没睡着。
3: 小声点，我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回去的吗？那昨天呢？
0: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出来说，出来说，出来说！
4: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是怎么过的吗？我，
0: 陈所长，高总，所长呢？不在。
4: 说几点了，他平时上班不迟到啊？
0: 我敲了半天门，没人，而且他车也不在。
4: 哟，那能不能是去看他那老妖去了？
0: 还老妖呢？
4: 你不知道，昨天出事的那医生，所长的朋友，就是给他看药的那位。哟，我怎么没想到啊？我打电话问问，
0: 没人接啊？不会失踪了吧？别瞎说了，找教导员去。
5: 哎，教导员！哎，正好找你们俩呢。局里刚刚来电话说，所长这两天请假了。
0: 所长请假？那他没跟咱们说一声，这不是他作风啊。
5: 我已经申请休息2天，有什么事情你们酌情处理吧。不用回了。
0: 所长上哪说是啥？肯定就是他的医生朋友走了，心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呗，过不了这坎。
4: 不会吧？他见过的意外还少啊？
2: 行了行了，所长的事儿就别揣测了。咱们商量商量，这所长这两天不在，这工作怎么安排？分分工。
0: 这有什么可分的？教导员你就挑头，咱原来分管什么呢？咱继续。
4: 那所长不就两天不来？
0: 你说的轻松，所长抓全局又主抓社区这一块，多琐碎啊！教导员在所里本身自己的工作就挺重的，而且家里上上下下，有老有小，里里外外的，就别再给他加担子了。哎呀，那程所长你来，
4: 我不这样，我建议啊，教导员那个你还是掌握全局，我辅助你，你年富力强的，社区那一块你就临时担起。
0: 我看
2: 行，
6: 我没问题。那有什么定？所长，
2: 喊什么？
0: 怎么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夏杰和他妈打起来了。
2: 啊？
0: 什么？
7: 也不是，就是夏杰他妈要进所里，夏杰还不让。
2: 在哪儿？
6: 人在哪儿？
7: 就在他门外呢。
2: 走走走，看看去。
6: 我忘了。
2: 不是，我叫你回家说。
6: 你有什么事儿进去说，嫂子。
2: 好，我进去找王守义。
6: 哎，你别添乱了，人家怎么添乱了？你不带我见王守义，人家李大为带我见，您别让我难堪了，行吗？

0: 小梅，你还让夏杰自己处理吧。
1: 回去说。哎呦，我的老嫂子，这是怎么了？啊？有什么事儿啊，跟我说，一样的。
2: 谁是你老嫂子？
1: 王守一呢？
3: 所长，这不是请假了吗？
1: 那程浩呢？
3: 他又是师傅又是副所长的，人多哪儿去了？
1: 那个，
3: 什么什么，没躲过，没躲。这按顺序啊，他也是所长请假，就归教导员负责。
1: 我问你，你和王守一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哎呦，
3: 嫂子，你消消气儿啊！我是副所长高超，
1: 别看了，我们所长真请假了，我们也联系不上了。你要什么诉求，在屋里说去。
3: 好吧。
1: 对对对对对，走走走，嫂子，屋里面说，屋里面说。哎，哎呀，别生气啊！
4: 夏杰，你等一下，新城，你们是出警，是啊，把夏杰带上。夏杰，你跟他们去。
3: 行，走吧，夏杰。哎，走吧，走吧。
1: 我怎么不生气呢？您别生气啊！哎呀，有什么话呀？啊，来，到我办公室去说啊。
3: 怎么了？
1: 哎，嫂子，您别哭啊，来来来，您先坐啊，有什么话呢，您慢慢说呗。您这一哭啊，就弄得我们这心里边也挺难受的啊。快打点水。哎呀，嫂子，您这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尽管跟我们说啊，先别哭啊，不哭不哭。
5: 来，哎，喝口水。哎，有什么话慢慢说。王守义是什么意思？你们是什么意思？我们家老夏已经为八里河派出所献身了，你们难道还想让夏杰也献身吗？
6: 他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说我还怎么活？师母，
7: 您先别激动，那个，我真的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哪儿做的不好，我们改，没有人让夏杰去献身啊。
5: 还骗我，王守一骗我，你程浩骗我，现在连夏杰都在骗我。
6: 我没有啊。
5: 没有什么？昨天你们干什么了？
6: 夏杰他爸已经牺牲了，你们还让他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师母，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了。昨天出警，一开始我们确实有点担心，但是想，我们这么多人在小杰身边保护他，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而且最主要的是。
5: 最近我刚答应小杰以后不对他进行过度的保护。什么叫过度的保护？你不是不知道，小杰经历了他爸的事儿以后，见血就晕。我们小杰他要强，他不想搞特殊。要不是刚才我逼问他，他打死都不会跟我说的。我说这不是搞特殊，这就是现实的问题。 你说他要是晕倒了，没了知觉，然后就倒在犯罪分子的脚下，那命不是说没就没了吗？

0: 不要激动，慢慢说啊。
1: 就是他，警察同志，他非礼我，我报个警。
0: 好，不要着急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贾梦伟。
0: 贾梦伟，多大岁数？
2: 28。
0: 28岁啊。嗯。你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2: 1年多了，在这儿。
0: 1年多。
3: 你让我在大街上吃这个？
4: 这不是你减压利器吗？
3: 那也不能在大街上。
4: 那你拿着，进店里找个角落躲着吃。别老愁眉苦脸了，多大点事儿啊？还有我呢。
3: 你能怎么样？
4: 我能让我妈再接再厉害。
3: 你忙忙前忙后那么久，一句话就能让他前功尽弃。
4: 那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你也别太悲观了。
3: 不是我悲观，是我太了解我妈了，她那心结，真不是轻易就能解开的。
4: 俗话说得好啊，心病还需心药医。你妈的心结啊，你比我清楚。堆成下要慢慢来呗，不能着急。嗯。
5: 是我们考虑的不周全，对不起啊。
6: 对不起有用吗？你已经对不起你师父了，你要是再把他唯一的骨肉弄丢了，弄没了，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7: 哎呦，嫂子，嫂子，您这严重了啊！哎呀，我可是知道程所对待夏姐啊，那可真的是特别保护，真的，就为了这个，那夏姐没少跟程所吵架呢。
6: 嫂子，咱家小姐呀，那可真是好样的，那在所里面那是事事都冲在前面。 你们要干什么？夏杰他爸已经牺牲了，你们是让夏杰去追赶他爸吗？
7: 嫂子，我这刚才说的，哎呦，您理解错了，这
5: 是。对，理解错了，你不至于，你想多了。
6: 什么叫我想多了？我们家老夏当初是怎么对王守义的，怎么对程浩你的？可你们这么做对得起他吗？
8: 不错。
6: 老陶，干什么呢？
5: 哎呀，你看，这高潮你干什么呀？这我，哎呦，别，嫂子，对不起，您接着说，接着说。
6: 您接着说。你们把我弄到这个调解室，是几个意思？
7: 不，哎呦，嫂子，这，那，嫂，没意思，没有意思，这，刚才不是顺便吗？
6: 顺便把我当成了嫌疑人。还是当成了难缠的闹事家属？
5: 您多虑了，嫂子。你再说这嫌疑人也不可能带到这儿来呀。
6: 你都拍桌子了，还没领到这儿来。
5: 刚才我，哎呦，我这，你说我，
7: 嫂子，
6: 八里河派出所是什么地方？我也不是没来过。这是干什么的？咱们大家都一清二楚。哎，行了，说吧。王守义什么时候回来？
5: 我们所长真的请假了，我们也联系不上。
6: 好，王守一不见我，那我现在去局里，我找局长。
7: 哎呦，嫂子，您坐。哎呦，你这去局里干什么呀？
6: 这所长不在，不是还有我们吗？
5: 对。
6: 你们能管事儿吗？

0: 那好，我要把夏杰调到户籍科。
1: 哎呦，这人事上的事儿。
2: 哎呦，嫂子，您。

0: 嗯，你就这么答应他了？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啊？三天所长还能不来上班吗？嗯，
1: 您这是把难题留给所长，
2: 小冷，行了啊，互论是非，是他堆的事儿等着处理呢。
3: 小冷，哎，怎么了？刚才把你和街道办的魏书记打电话找你跟所长，问你们怎么还不去开会，说是会议马上就开始了，还没等到你们人影。哎呦，
2: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4: 什么会啊？
2: 告诉我，跟我开会去。
4: 我？
2: 啊？
4: 不是，小冷，哎，小冷，哎。
2: 不是什么会啊？我上午还有事儿呢。是市里组织的，这个从市啊到区再到这个街道，要搞一个联合行动，结合这次的人口普查呀，要来一次人口清查啊，包括清理那些什么不规范的房屋出租啊、无照经营啊、什么外来人口登记啊，这个排查安全隐患啊、社区啊按照市里的精神要开个联系会议，那我跟所长都得参加。
4: 不是，那你跟程所长去吗？我上午真的有个案子要审。
2: 哎呀，你那个缓一缓，这个。
4: 你这社区的事儿啊，你不是答应我们这一块你要接管的吗？哈，对啊，高所就跟着去吧。啊，所里我守着就行。哎，行，那我先安排一下。哎呀，别安排了，来不及了。我收拾完咱们就走啊。啊，程所，麻烦你安排个车啊。
1: 不是，好的。哎呦，
4: 徐姐，哎，
1: 徐，哎，你先说。
4: 你给那个，给高所还有焦德仁和你安排辆车。
2: 好，
4: 哎，回来，我还是上午要招待一下啊。
2: 好的，高所。
1: 东西都带上了吧？带
5: 着呢。你看，咱们时间紧急。啊，你干嘛去？
1: 巡查呀、啊。
5: 没什么正事是吧？
1: 说什么呢？
5: 我是说呀，你要没事的话，你就跟我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5: 你去了就知道了。走吧。
1: 哎，
5: 师傅，
1: 那我呢？
5: 徐姐，按原计划，你叫上孙天成和王府井，动员那些身份证过期的人去补办一下身份证啊。
6: 程所，哎，妻子怎么了？所长和教导员都去哪儿了？教导员去社区开会了，所长请假了。所长请假了？嗯。怎么了？哎，妻子，你等一下。
7: 怎么了？
6: 你找所长、教导员有什么事儿？
7: 也没什么事儿啊。你最近有什么状况是吗？气色看着可不太好。是吗？没有啊。真的没有？啊？那这样，
6: 你说说，看看什么事儿？如果我要办不了，我也可以先替你垫个话。我也想请个假。
7: 您请假，什么事由？那先跟谁打个班不行吗？也没什么事由，
6: 没什么事由你请假，再不请假，我感觉我老婆就该跟我离婚了。我，别妻子，别激动，那个，这我可理解，这挺严重的，那个。 放松，那个，不过请假这事儿真的不归我管。等教导员一回来，我马上跟他说，好吗？不过你说我请假就要离婚，这可能不能成为请假的事由啊，真的。
7: 哎，这。
8: 哎，师母您好。叶伟是什么情况呀？啊，这前脚刚答应我，后脚就不接我电话了。
7: 他去社区开会了。

0: 就这会儿啊，不方便接电话。那你说，夏杰的事儿到底什么时候解决？师母，咱们不是之前刚说过，三天之内嘛，这不刚过了一会儿吗？您就……哦，啊，说三天，你们就非要拖到三天吗？
1: 不就是个人事调动吗？怎么就不能现在解决呢？
0: 不是跟您解释过了吗？这所长请假还没回来呢。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2: 调动没有下来之前，不能让夏杰先去工作吗？啊，
3: 你看这样行吗？等教导员一回来，我马上跟他商量这事儿。
2: 没什么商量的。
0: 喂，喂，师母，喂。
2: 教导员，王所长身体没事吧？
3: 哎，
2: 咱们这些做基层的都是太累了。
3: 是啊，是啊，魏书记您也辛苦啊。
2: 那怎么办呢？
4: 党把我们安排的这个岗位上，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好。接下来的联合行动，你们派出所是主力啊，王所长不在，担子全在你身上了。哎呀，还得靠大家伙儿啊，
3: 看我们全所一起努力才行啊。
4: 对，对不起啊，我接电话。哎，哎呀，魏书记，您讲的太好了，您放心，我们八里格这次一定会配合咱们社区，把任务完成好。乐儿，又怎么了？
3: 儿子学校打来的，让家长马上去一趟，也不知道我儿子又惹什么事儿了。哎呀，你说他爸出差，我这一个人，这真是越忙越添乱。
4: 赶紧去吧啊！
3: 那怎么行啊？这刚开完会，得回所里复试工作呀。
4: 有我呢嘛！再说我师傅也在，我回去以后啊，就跟程总汇报，然后选所开大会，把工作安排下去。这
3: 行吗？
4: 你就去吧。
3: 这不相信我们俩是吧？
4: 有我们在这儿呢。
3: 那行，那我赶紧去一趟，没什么事我就回去。
4: 哎，你一开锁这社区吧。
3: 那怎么行啊？我自己，我马上就回来。
4: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慢点啊。
3: 哎哎哎。

0: 你离开的时候，店里有什么异常吗？没有。你等一下啊。哎，
1: 小林，你说。
0: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这刚把你大家的都好。
1: 理解理解。
0: 啊，所里什么情况？
1: 是这样，我回来以后啊，就跟程总一起给大家伙开了个会，把市里、区里还有街道的精神传达了，也做了具体的部署。我是想明天一上班呢，就组织队伍出发，配合社区的行动。
0: 好，有劳你们了。
1: 啊，对了，妻子啊，想找你请个假，然后给拦住了。问我是想这联合行动刚要开始，人手本来就不够，我说你请什么假呀？先把它抽到联合行动上。
0: 嗯，这个事儿啊，程所也跟我说了，咱们明天再议。
1: 啊，行，再有，就是下些的麻，每晚每了的电话呀。
0: 也给我打了。高总啊，要没什么事儿，你也早点回去歇着吧，这也忙了一天了。
1: 啊，行，你放心吧，啊，我这快了，白天积攒了几个案子，我处理一下。
0: 行，那你辛苦了。
1: 嗯，好，拜拜。 我还问他了，就是你离开的时候，店里有什么异常吗？没有。那你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你可要想清楚啊！你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昨天一大早你们的老板就来报案。
0: 而且你们的门锁没有任何损坏的痕迹。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虽然没上过几天学，但是我也知道偷东西是要坐牢的呀。再说了，我们老板对我挺好的，我怎么可能偷东西啊？
1: 你先别紧张，我没说这东西是你偷的，只是一归询问而已。
0: 警察同志，我知道的，我真的都告诉你了。你们店的钥匙除了你和你的老板以外，还有谁有？他好像还有个合伙人，也有钥匙，但是几乎没来过店里。你们店里的摄像头坏几天了？两三天了吧，于姐买的新的都到了，但是我俩不会安，所以就没安。除了你们俩，还有谁知道你们店的摄像头坏了？
2: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没告诉过别人。涛叔，出去一下。怎么了？一个老太太过来报案，说她儿子丢了，家没了。
3: 儿子丢了，你帮忙去找去。
2: 没人了，陈哥带李大为、谢代小磊都在外面呢，刚还有个急茬的，程总也带着俩辅警过去了。
1: 谁管了片啊？社区民警谁啊？
2: 行，我知道了，我过去看一眼。你这样，你把这人呢先送出去，然后给他老板做个基础。我一会儿回来。
1: 好的，告诉我。走走走。哎呀，您管哪儿去了呀？
2: 接电话。
1: 急死我了！哎呦，警察同志啊，这帮忙，帮忙，您坐好，坐好。哎，您说说吧，什么情况？
4: 哎呀，从来没有过呀。哦。今天正好来了个灭蟑螂的，我开门的时候啊，就忘了把门关上了，我也是老糊涂了。等收拾利索了，我才发现我儿子不见了。哦。倒霉事儿。大妈，
1: 您先别哭。您儿子。
4: 有问题吗？你再有问题呢？我儿子可聪明了，我们娘俩相依为命。你说他要是丢了，我该怎么活？
1: 大妈，不能不能不能，你先喝水啊！您放心，我们一定帮您找儿子啊！
4: 真的，
1: 基础资料做了吗？
4: 谢谢。
2: 还没顾上呢，刚才不是找您去了吗？
1: 大妈，您儿子今年多大了？
4: 14了。
1: 啊，14。那您能不能记住您儿子的身份证号？ 或者是有没有照片什么的？
0: 哦，照片有。嗯，
1: 这就是他要找的儿子。啊，
2: 大妈，这就是您儿子呀？
0: 啊，
2: 你给他办狗证了吗？现在城市养狗是需要办理手续的呀。
0: 那你们也得先帮我把他找着了呀。
1: 大妈，
0: 啊，
1: 您放心啊。您儿子呢？我们一定会帮您找。
0: 嗯，谢谢。
1: 但是咱这手续得完备吧。
0: 嗯，
2: 高所，有人报案，三街的土家菜馆有人酒后打架，让赶紧过去一趟，不然要出人命了。
1: 我知道。哎，浩然，你先给大妈做个登记。大妈，
0: 嗯，
1: 您先填个表，等我回来呢再处理您那事儿，好不好？
0: 哦，好，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1: 把线索弄清楚。所里谁还在？
2: 孙杰在，在宿舍呢。
1: 赶紧，赶紧。
3: 刘老板是吧？
4: 嗯，你好。
1: 谁报了警？
4: 咦，没有啊。
5: 警察来了！
6: 警察来了！

0: 我赢了，你给钱。
1: 你们俩报了警啊？
0: 警察叔叔，你得跟我们评评理。我说，我只要报警，警察肯定得来。他非不信，非得跟我打。
2: 这次我信了啊！这干嘛呢？不懂事，快给警察叔叔倒酒。
1: 酒就不喝了。知道你们俩是什么行为吗？恶意谎报警情，浪费警力资源，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是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也要处5日以下拘留500元以下罚款。听清楚了吗？
0: 我听清楚了。
1: 听清楚，跟我们走吧。
2: 我们叫法不行吗？
1: 认罚也得跟我们走。怎么着，二位？是你们俩自己跟我走呢，还是我们强制执行带你们回家？
2: 我们跟你走，我们跟你们走。
1: 来，靠上。
3: 好。
1: 走。来，安检。哎。喂。
4: 来，阿福。
5: 哎，我们这边完事儿了，你那边需要支援吗？
1: 啊，不用了，我这也完事儿了。喂，
3: 哎，高所，你那边什么情况了？需要支援吗？
1: 没事儿，已经处理完了，
4: 马上就停。
3: 好的，好的。

0: 你回忆一下，你们店里的摄像头坏了，还有谁知道？那估计可就多了。我前天发了个朋友圈，问我们店里的摄像头坏了，谁能帮我换个新的？我这微信里，少说也得有3000好友吧。我能看一下吗？
1: 你前天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晚上店里就被盗了。我们怀疑啊，是有人知道你们店里的摄像头坏了，所以专门挑这个时间段来下手的。
0: 那这不就糟了吗？这么多人都知道，那怎么办呀？这个案子呢，确实有些棘手，
1: 因为你们店里啊，日常的人流量比较大。
0: 在你们店里采集的指纹信息呢，就超了100多人，所以根本不能够根据指纹信息来锁定嫌疑人。再加上你们店里店外的摄像头都坏的，那这个案子呢，无从查起啊。那怎么办呀，警官？我这下丢了20-30万的货，我做小本生意挺不容易的。
1: 你放心，放心啊，我们正在查附近马路上的摄像头，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2: 啊，还有，我听说你的合伙人也有你们店里的钥匙是吧？啊，对，他有。啊，能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找他聊聊。好，
1: 记一下。
2: 他姓张。为什么又演2天？哎呀，我这几天所里边真抽不开身呐！这昨天你儿子被请了家长，今天还不知道发生什么呢。 行了行了，我一会儿再说，我这正忙着呢，我不管啊，你待着会儿，快了。这家里面乱七八糟的，哎呦，我跟你说啊，这女人啊，尤其是啊，上有老下有小啊，还得工作的女人，哎呦，真的，真的是太难了。
3: 赵大元，哎，您要是抽不开身的话，我可以帮你啊，
2: 不用不用不用，谢谢啊。
3: 赵大元，嗯，您别听我妈说。
2: 我真不想去户籍科。当警察是我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危险、困难，我都心甘情愿去面对和承担。哎呀，
3: 夏杰，户籍科的事情啊，得等所长回来定。但是你妈妈现在呢，这执意不想让你再出警了啊。所以呀，我跟程所，我们俩决定了，让你先到联合执法行动去，那个行动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好不好？可是，赵大元。
2: 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不是我妈的。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啊。但是你妈妈现在这个不停的给我和程所打电话，我们也……哎呀，让你去这个联合执法行动啊，不是因为别的，真的是因为这个行动很缺人手。哼，
3: 那为什么不是我师傅和我说？
2: 你师傅不是之前答应过你，不再对你过度保护吗？所以，
3: 我知道了。
2: 夏杰啊，保护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做母亲的本能，特别是你们家这种特殊的情况。你要知道啊，你妈妈现在除了你，就什么都没了。所以啊，她这种情况呢，我能理解，你也多理解理解她呗。
4: 啊，那我先走了。
2: 有事儿？赵导演，哎，我能请几天假吗？你说呢？哦，你的事儿啊，程所跟高所都跟我说了啊，我们也议了一下。哎呀，你呀，要是有什么特殊情况，跟谁替个班啊，请个半天假什么的，所里边没问题。
4: 但是这个请长假，啊，所里面真的是为难啊。
2: 我知道所里难，我也是不到万不得已，否则我不会开这口的。我知道，我知道，我也能理解，我当然能理解啦。这谁又不是这样呢？但是现在所里面真的是人手不够，就别说是请假了，就是不请假，这活都干不完。
4: 可是啊，
2: 别可是了，我跟你说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情况。 我都跟这个高所和程所说好了。
0: 等所长回来，我们就把这个当做重要议题再所长办公会上好好商量商量。但是现在呢，这目前所里面工作任务重，时间又紧，这所长又不在，大家压力都真的很大啊。哎，要不这样，你先参与这个社区联合执法行动吧，然后过几天缓一缓再请假，好不好？
1: 好啊。
0: 哎，谢谢啊。 来，去吧。又怎么啦？啊，我已经跟公司说好了，公司同意我回来了，明天就能回来，票我都已经买好了。真的？哎呦，那太好了！谢谢你啊，老公。
1: 谢什么谢呀？哎，我刚刚打电话回家，妈跟我说，爸他自己一个人去了医院。
0: 你让我现在去啊？哎呦，刚才就刚刚我们同事来跟我请假，我都给人劝回去了，我不能走啊！我这走了，我怎么做人啊？是你做人重要，还是咱爸的命重要啊？哎，行了行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也不是我个人，这现在全所几十人，那辖区几万人呢，我们这个行动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啊？
1: 我明白，我明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就能够回来了。
2: 现在问题是，老人自己去了医院，你……我知道了，行了行了，我挂了啊。哎，同志，我说一下啊，一会儿呢，我师傅张志杰带一组，妻子带一组，我带一组，咱们教导员带一组。
3: 主要是配合这次社区的行动，要求服从命令停指挥，听清楚没有？
4: 听清楚了。
3: 那教导员，让出发。
4: 出发，出发。
2: 小李，
3: 教导员，找什么呢？
4: 找你。
3: 找我？我不就在你面前站着呢吗？哎呀，
4: 老王刚才打电话说他爸一个人现在去医院了。
3: 哟，那你赶紧去医院，我带一组人。
4: 能行吗？
2: 哎呀，不就是清理胎障吗？这王姐在，应该没什么问题。快去快去！
3: 那谢谢啊，我去医院看一下，没什么事马上回来。
2: 快去快去！啊，
4: 辛苦了。
2: 啊，那我去了啊。在外面等我一下，我去拿一下装备。哎，好的好的。啊，对了，咱们这个社区现在流动人口多不多？还可以。哦，走。
5: 这边开始吧，啊，我们负责这块。好，啊，好，马上拆，马上拆。但是明线，这都不行啊！哎，好，还有这些杂物，这么堆放，赶紧清理掉啊！哎，马上清理啊！你不能光口头上答应，下回还来检查，如果还是这个样，就得有行动处罚了。
6: 哎，知道知道。哎，一定马上拆，马上拆。
5: 行了，拆了，完了以后该给这租客、该给人补偿补偿啊。
6: 好，搬迁了，先会儿吧。
5: 先不接了，先查问这家。
2: 有人吗？

0: 大爷，大爷，
1: 哎呦，怎么回事？
0: 我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民警，我叫赵继伟，这是王辅警，您是卢富贵老先生吧？
1: 是啊，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们呀，是来排除这个安全隐患、清理非法居住、身份证查验的。您的这个身份证过期了，需要重新补办。
1: 我呀，就是个安全隐患，人都死了，还没烧的非法居住人员。
0: 大爷，您真逗，我就说您这个身份证该补办了，我也没说别的呀。
1: 我都一快死的人了，我补那身份证干什么？有什么用啊？
0: 大爷，您才70多岁，还年轻呢。
1: 哎呀，早就没人管我死活喽。
0: 那您的子女呢？
1: 都各自成家了呀，哪还顾得上我？
0: 他们就把您一个人扔在这儿不管您，太不像话了。您别着急啊，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过来看您。大爷，
2: 您吃了吗？
1: 吃了吧。我都饿了749天了。
2: 真的假的呀？
1: 假的。要是真的，这会儿跟你说话的就是个鬼。
0: 喂，是卢长胜吗？
3: 啊，吴老师，哎呦，昨天呀，本来是答应您今天要去学校开家长会的，啊，哎，可是真对不起，我现在人在医院里面，啊。你今天真的是过不去啊。这样，我这几天一定到学校啊跟您当面谈，好不好？
4: 聪聪妈妈，您找我也没用，家长会是每个学生家长都要派代表参加的，这是义务和责任。
5: 你们呢已经3、4回没有参加了，您看昨天这种事情呢已经是一个征兆了。
4: 我呢也是好心提醒你们，不管怎么忙也不能不重视孩子的教育，是吧？
3: 我真的没有不重视。您知道我这也是身不由己啊。
6: 再进来挂号作废了啊。
7: 哎呀，刘姐叫我们的。
3: 哦，吴老师，那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回头给您打。
7: 别打
3: 啊，我跟您当面道歉好不好？哎，那就先这样，那我先。

0: 23，23，哎，来了来了，哎，23号，
1: 有人吗？开下门。
2: 家里有人，是个老太太，有人有人。
3: 不能啊，接触。
2: 你敲一下，有人。
1: 开下门。
4: 啊、
1: 警察，再不开门就破门了啊！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凭什么破我的门呢？我犯什么法了我？
6: 你冷静啊！你保持冷静。
5: 我怎么不冷静了？
6: 你再这样就妨碍公务了啊！
5: 你就是欺负老人，你欺负老太太，你。
7: 赵小元。
0: 哎，哎呀，回来了你们。
7: 哎呀。你怎么那么晚啊？
0: 哎，你们这从哪回来呀？
7: 刚从社区回来啊。
0: 你们怎么这么晚啊？
7: 嗨，这不有的人喜欢跟你打游击捉迷藏啊，白天躲着他，晚上总得回家睡觉吧。
8: 赵队员，我们还是很有成果的。
0: 哎，你们辛苦了，咱哪天不这么忙啊？但这所长一不在，这事儿啊就跟翻了倍似的。
9: 不要以为你是副所长就可以瞎指挥。
10: 我瞎指挥什么了？我瞎指挥啊？你都快跟一个70岁老太太打起来了，我就不能阻拦你了是吗？
8: 我说，
9: 他家明明有安全隐患，你为什么不让查？
11: 是能吗？是。你要是觉得自己总高明，那我不伺候你。再说一遍，
10: 妻子，
11: 给我回来。
10: 妻子。
8: 哎，小南，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当然得回来了。那怎么了？
10: 咱这妻子啊，现在是真碰不了了。这没火星了，自个儿都能着了。
0: 到底怎么了？哎
10: 呀，这不下午联合行动吗？有一个姓张的老太太，那是他们村有了名的难缠户，啊，咱们根据举报呢，他们家最近有可疑的人租用，妻子呢就上门去查安全隐患去，一敲门，这老太太开始撒泼，我正好碰见了，我就寻思啊，我说妻子，咱们先回避一下，别激化矛盾，当场就给我翻了。
8: 哎呀，这不是劝一劝就劝回来了？
10: 是啊，回来开始给我嚷嚷吗？
7: 不是，这妻子最近是怎么了？
0: 压力吧。
10: 不是，小伟儿，谁没压力啊？咱们全所上上下下谁没压力？
8: 高所，高所，少说一句。
0: 行吧，我去找他聊聊。啊。

0: 嫂子，我正好给您回电话呢。哎呦，您听我说呀。
1: 您说的对。
0: 嗯。嗯嗯，对。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喂，妈，你刚才是不是在给驾驶员打电话？妈，你这是逼着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呢？

0: 然后我就跟他儿女教育了一通，说啊，如果你要弃养你父亲，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你不睡啊？在那发呆呢？看来啊，还是得我妈出马。
2: 没用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呗。
0: 就是啊，你这总发愁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师母，怎么是你呀？你是来说小杰换岗的事儿，还是来做我工作的？
1: 都不是，我是来跟您说我跟师父之间的事儿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河里。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等候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教育强国，重点在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这个暑假，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
2: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3: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

0: 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这个暑期，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交通运输部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重点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3: 今后5年，我们将扎实推进155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展望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人祥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
2: 为期4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为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4: 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1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国家

0: 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1: 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其中，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新全产业链培训，提升以赛促训水平，将家政服务相关竞赛项目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此外，还将依法依规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推动服务标准化，提升服务水平。
0: 正值暑期，出行服务不断升级。7月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那么，预约购票服务具体怎么操作？一起来了解。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
0: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能否修改车次等问题，铁路部门也做出了解答。
2: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行程有变，可在兑现前取消原订单，并重新提交新订单。旅客又该如何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呢？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持预约车票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如果同一乘车人有多个预约订单，订单信息出现行程冲突时，如何兑现呢？ 系统会按预约订单提交顺序依次处理，一旦其中一个订单成功兑现，其他存

0: 在形成冲突的预约订单将自动转为兑现失败状态。
1: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推出后，针对特殊群体的规定以及是否预留部分票额进入预售期等热点问题，记者也一并进行了梳理。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试点期间火车票预约购票功能面向所有旅客开放，儿童、学生、伤残军警均可预约购买优惠票、优待票，优惠政策不变。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新增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后，铁路部门是否会预留部分票额？铁路部门回应，会将试点列车的全部票额投放至预约购票，面向所有普通旅客敞开预约。旅客预约需求如未兑现的，可动态关注铁路12306系统余票信息，在预售期内查询并购买火车票，也可以及时提交候补购票订单。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的预约购票阶段，因旅客取消预约或办理退票产生的票额，以及暂无预约需求的票额，也将在预售期内继续发售。在这一阶段，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需求变化情况，及时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增配运力资源，新增部分票额。如这部分新增票额未预约兑现完毕，也将进入预售期继续发售。
1: 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近日多地都出现了车辆自燃的险情。我们先来看几个救援现场。
0: 7月15号，浙江余姚的一个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一辆黑色皮卡车在路口停下等红灯时，车头突然冒出阵阵白烟，几秒钟时间，整个引擎盖都被浓烟覆盖。车上司机见状立刻下车报警，很快车头就冒出明火，现场腾起黑烟，火势也愈演愈烈。危急时刻，路过的车主迅速拿取车上灭火器，不断上前灭火，交警也迅速组织群众搬运车上货物。经过众人努力，车头火势有所控制。很快，消防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出动2支水枪对着火的车辆进行扑救，最终将险情解除。12号上午，江西九江一小区内，一辆停放的私家车也突然起火。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引擎盖突然冒出白烟，小区物业迅速报警，同时拿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灭火。然而，火势并未得到控制，现场浓烟越来越大。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使用水枪对准引擎盖灭火降温。火势控制后，消防员又撬开车辆引擎盖进行降温排查，确保车辆不会复燃。经调查，是车辆发动机舱内电气线路故障，最终引发火灾。无独有偶，11号晚上，九江市瑞昌县也有私家车因电气线路故障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车头及座位位置正在猛烈燃烧，火势正呈蔓延之势。消防员立即对现场进行警戒，疏散周边群众，同时使用水枪压制火势。经过10余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
2: 车开在这里，突然自燃了。
1: 夏季高温，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科学自救？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来看安全提示。
0: 消防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3: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0: 消防提示：驾驶

0: 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1: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方为正常状态。
0: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2: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选择坐飞机出行。不过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被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为什么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呢？
3: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4: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3: 事实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并不知情。
5: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3: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6: 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2: 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比如改签、升舱或者是金额和里程的补偿。不过有些消费者并不买账，遇到超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作为旅客又有哪些核心的权利需要我们知晓呢？
3: 遇到超售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首先享有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 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

0: 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1: 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面对机票超售，一方面航空公司应该积极做好信息告知和妥善处理，另一方面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来维权呢？
3: 觉得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4: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3: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5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用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此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斯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少8架加油机的请求。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

0: 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加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1: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0: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从高仿生机器人到智慧微医院，从水面救生机器人到 AI 辅助诊断，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沿应用正在让未来城市变得可感可及。
1: 大家还记得央视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中互动的仿真机器人小诺吗？如今这位春晚机器人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我想了解一下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2: 这种场景会能让普通人直观感受到未来生活长什么样，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个展示前沿科技和智慧城市生活的窗口。
3: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仿生轮式机器人小诺，全身有56个自由度，可以加装这个灵巧手，面部加脖子的话是32个自由度，可以去做。

0: 过100多种表情应用在这种服务导览场景当中。
1: 高仿生机器人只是本次雄安场景会展示体验月期间亮相的众多前沿创新成果中的一项。据统计，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共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20多家知名高校进入决赛。大赛涌现出了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创下新高。
0: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2: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1: 科技改变生活，更引领时代。本届场景会大赛参赛作品从无人配送、智能巡检到卫星制造、 AI 辅助诊断，真正让人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珠海一家科技公司带来的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展现了未来智慧化水上救援的新图景。
3: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控制，然后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负载能力，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重物，救援3个人左右。
1: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第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相较于前两届赛事，在专业化、系统化层面实现全方位升级，吸引海外高校、跨国科创企业、国际权威行业组织参展参赛，搭建起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对接城市落地需求的国际竞技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成为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双向赋能的重要纽带。
4: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参加这次场景会比赛，我看到中国也正式开启这条赛道，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5: 比赛中，很多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展示了他们先进的技术，都非常棒，可以说代表了国际先进的水平。我们十分希望和这些企业一起，让我们在发展和项目上能取得更多进展。
6: 我们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驱动的办展之路，不只是比技术高低，更要搭对接平台，配全要素保障，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项目落地能成长。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推动更多高水平科创成果在雄安以全省孵化转化产业化。
7: 7月20号至21号，省长王正浦在邢台市调研。
1: 我省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王正浦来到临城水库、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检查防汛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邢台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拧紧责任链条，突出山沟村落、河道沿线等点位，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密切监视雨情和上游来水，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加大巡检除险力度，提升工程防洪调度效能。王正浦来到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凤涵食品有限公司、邢台人工智能产业园、中钢型机轧滚产业园优化项目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行动，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引项目，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临城县西树镇南中高村、仁泽区西固城镇路二村，王正浦强调，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农村三资规范治理，加强制度建设、织密监管网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王正浦还到邢台市爱晚红枫医养服务中心、临城县实验小学、龙窑县窑山调研养老服务、教育均衡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7: 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工业企业中快速铺开，工厂实景直播、AI 智能直播等新模式助力企业

0: 拓市场、提销量，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
1: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2: 在位于衡水蓟州区的春风银星胶滚车间里，一场新品专场直播正在进行。技术员拿着刚下线的耐磨滚产品，对着镜头详细介绍技术参数和试用场景，并全程展示原料加工、精密打磨、成品检测等各个流程。
1: 新品专场主要针对特定行业的客户，另一种呢就是比较常规的综合直播，主要针对我们公司现有全系列的产品。这两种方式的配合呢，既能解决客户的深度需求，又能照顾更多的潜在客户，也使我们的这个获客率更高。
2: 抓住工业品采购门槛高、重实地检验、信任建立难的痛点，企业把车间变成直播间，让技术骨干当主播，让专业的人来答专业的题。同步开通样品申领服务，客户可以申领样品先做小批量测试，对性能满意后再下大单，大大降低采购风险。今年以来，企业线上咨询量增长超50%，成交率提升超30%。同时，企业的新产品下线周期也从以前的半年缩短到最多3个月。
3: 详细的直播向客户展示我们整体的规模实力、工艺水平，也倒逼我们企业在管理上更加规范，产品研发能力呢也有了很大提升。今年我们通过工业品直播在线上跟客户互动，实现了新产品研发，达到了10余款。
2: 目前蓟州区已有71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直播，涉及医疗器械、康复辅具、复合材料、精密铸造3大主导产业。当地通过一品一播电商基地，提供免费主播培训、实操实训、人才输送一站式服务，不断降低企业触网成本。
4: 现在我们全区的工业品直播线上销售额总体要达到了1.3亿元。下一步我们重点是要分级分类开展工业品直播的培训，为企业这个输送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人才，搭建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场景，推动更多的规上企业触网开播。
2: 既有技术员当主播，也有 AI 大显身手。在石家庄市灵寿县华杰图略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没有一个真人主播，直播却24小时不间断。
5: AI 无人直播，它其实延长了我们企业，比如说我们线上的一些，这个与观众互动的一个时长，然后通过我们智能的一个回复，也能及时的去回答观众的一些相关问题。
2: 作为深耕板材行业30多年的企业，华杰图略主打的实木生态板、防火阻燃板等产品科技含量不低，但几年前生意突然不好做了。
6: 就是现在很多消费者他要去装修房子有这个需求了，但是他不会去到线下门店去看了。他们现在有一个消费习惯，就是一边看直播或者一边看视频，我就一边下单去消费了。
2: 为了应对新变化，企业全力打造工业品直播团队，同时注重向人工智能借力。他们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既懂板材性能又有主播思维的华杰 AIX 大模型。
5: 像具体的尺寸啊，或者是环保等级啊，或者装修流程啊，这些比较专业的这个数据或者知识，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知识库里边让 AI 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能更快速的、更专业的去回答客户的问题。
2: 直播结束后，这个大模型系统还能自动归集意向客户信息，并完成客户分级，形成直播引流、线索留存、私域转化的完整闭环。今年上半年，华杰线上获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30%。
7: 那么2026年，我们上半年线上销售收入突破了1600万。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复制到我们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门店，然后让各地的经销商门店呢也要用上我们的 AIX 大模型无人直播去增加他们线上的收入。
2: 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重要一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搭上直播快车。今年4月25号，石家庄印发深化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工作方案，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电商直播的基础上，力争到年底全市1000家工业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构建起厂播为主、达人播为辅、基地播为补的直播体系。
0: 眼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游。

0: 旅行成为文旅消费新亮点。
1: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5分钟，我便偶遇了3位唐朝公主，2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2: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1000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3: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她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2: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3: 1600多年的建成史，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4: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
5: 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3: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6: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它搭配一些更多产品。
3: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式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7: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8: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3: 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深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
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蛋鸡养殖是石家庄市行唐县的传统优势产业，素有华北蛋仓之称。近年来，当地搭建完整产业链，探索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变，优质鸡蛋稳定供应北京市场，商品蛋市场份额占到了40%以上。
10: 在行唐县鸿福养殖有限公司，一车鸡蛋即将发往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第二天一早，这些鸡蛋就会摆上北京各大商超的货架。
11: 几乎每天都来，因为行唐这边离北京也挺近，3-4个小时就到达了。这边养殖户规模大，品质也好。
10: 行唐县蛋鸡养殖有50多年的历史，以往规模偏小、自动化水平不足等问题制约着产业发展。为此，行唐县一直推动蛋鸡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养殖转型。他们积极帮助企业争取省市级资金补贴，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同时，政府投资1.1亿元建设8个现代化养殖场，养殖户入住只需支付租金。
12: 自动控温、自动喂料、自动停温，全部是自动化管理。原来养10万只鸡的话，最少得10几个工人，现在也就5个就行了，效益比以前那个老式机房提高了15%左右。
10: 目前，行唐全县存栏5万只以上的。

0: 蛋鸡养殖场有23家，10000只以上的100多家，蛋鸡规模化养殖达到了80%以上。与规模化同步推进，行唐县蛋鸡产业链日益完善。石家庄玉口禽业有限公司蛋种鸡存栏量达到100万只，并且拥有年孵化能力8000万只的孵化基地和年生产12万吨的饲料厂。
1: 我们呢现在已经培育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个精系列蛋鸡品种。我们孵化的鸡苗呢，不仅供给行唐本地的养殖场，还销往东北、山西、陕西等全国20多个地区。
0: 从饲料生产、蛋鸡养殖、鸡苗供应到鸡蛋分拣、运输、销售，行唐县已搭建起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在此基础上，当地大力推动蛋鸡产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转型，实现品牌化跃升。在河北英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枚枚被喷上“早养蛋”字样的鸡蛋正缓缓下线。
2: 我们的早养蛋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红枣益生菌饲料喂养出来的，它具有红枣的香味，营养价值更高，价格呢比普通鸡蛋一斤要高3毛到5毛钱。
0: 围绕蛋鸡产业的品牌化，行唐县创建了行唐鸡蛋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并发布统一品牌标识、产品包装，通过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
3: 以行唐鸡蛋区域公用品牌为着力点，积极引导全县的蛋鸡养殖企业抱团发展，同时帮助企业开拓高端消费市场，推动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真正叫响行唐品牌蛋香的名号。
4: 作为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成功完成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0: 上午11:50，在衡水市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上跨石德铁路施工现场，重达7300吨的转体连续梁开始缓缓逆时针转动。整座转体桥全长124米，施工难度大，精度控制困难。项目团队采用多项创新技术，将球脚安装作为核心突破点。
5: 我们提前精准定位调频，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最终把球脚四角高差控制在了1毫米以内，这能大幅提升箱梁转体精准度，确保安全顺利完成88.8度的转体任务。
0: 施工中，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采用马达链条式转体驱动系统，技术人员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关键指标，最终转体桥实现零误差，精准就位。
5: 这套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靠两台马达的齿轮咬合链条形成平稳的水平转动力，带动整个转动体系匀速转动。和传统模式比，这套系统自身重量更轻，设备的通用适配性也强很多。
0: 经过近70分钟的转体施工，大桥成功实现上跨石德铁路。作为河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长约49.24公里。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对强化衡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开始投档。
6: 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类1011所院校、6802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类1183所院校、21042个专业类。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2次征集志愿。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来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历史科目组合1215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级以上，物理科目组合317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50分级以上。本批次含征集志愿录取，预计到8月4号全部结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现在正是录取关键期，考生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获得准确信息。
7: 特别提醒，
2: 正规招生录取不存在划线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降分。

0: 录取等计划公布之外的招生均为虚假信息，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1: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八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2: 每年的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我国东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左右。
3: 根据雨季监测的历史数据，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以今年为例，东北雨季于6月4日开始，较常年是偏早9天；华北雨季呢，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预计呢，今年华北雨季呢是于8月中旬的后期到下旬结束，这个结束时间也是接近常年到偏晚的。
2: 华北雨季开始后的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与此同时，雨季开始的早、结束的晚趋势明显。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而在2021年和2025年，雨季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自4月1号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1: 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呈现新的特征，多雨带西移北扩，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逐渐扩大，降水极端性增强，暴雨频次和强度均有所增加。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水偏多，其中京津冀多地降水将较常年偏多2至5成，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
3: 近些年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增强，主要有以下3个气象因子的影响。首先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2: 气候预测结果显示，未来5年华北大部降水偏多的概率较大，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为破解当前气象观测系统对局地暴雨监测预报预警的难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连续多年在华北地区开展暴雨观测试验，创新使用新型无球探空观测设备，并为新型人工智能预报预警模型提供数据支撑。研究发现，除全球变暖和大气环流等因素外，独特的地形、城市热岛效应等也会增加极端降水概率。
4: 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气温每增加1度，我们大气的可降水量增加7%，那这个我们的极端降水的概率啊是大大提升。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处于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对吧？西边有太行，北边有燕山，那这种地形是大大的加剧的这个暴雨的形成的概率，它能显著抬升从南边过来的一个暖湿气流。这个由于城乡的温度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会显著改变这个局地的热力环流，因为在一般来说，容易在城市上空或者城市下游形成这种暴雨中心。
1: 进入夏季，不少公众也有这样的感受，白天晴

0: 万里，暑气蒸腾，夜晚临睡之际却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在气象学中，将晚八点至次日早八点之间集中发生的区域性降水定义为夜雨，而在夏季，我国华北平原则是夜雨高发区，不少地方的夜间降雨量甚至远超白天。
1: 入夏以来，受东北冷涡系统影响，华北、东北局地对流活动频繁，

0: 雷阵雨的形式呈现。这类降水具有持续时间短、影响范围小但强度大的特点，呈现出面弱点强的典型特征。以天津为例，六月至七月上旬夜间降雨日数达25天，较去年增加了近1倍。从天气学机理来看，平原地区的夜雨常与白天未能释放的对流能量密切相关。
1: 这种白天晴热夜间多雷雨的天空状况，主要是由于夏季的白天气温高，不稳定能量以及水汽得以积累，午后易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大气层结。那入夜之后，随着低空急流的增强，触发条件变得有利，就易造成对流的爆发，全天积蓄的水汽和不稳定能量都得以集中释放，最终形成了持续1到2个小时单点强度极强的局地短时强降雨天气。
0: 当前七夏八上主汛期已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夏八上阶段华北中东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发生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灾害的风险，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前后切勿前往山区、河道、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高风险区域，遇到城乡积涝时应远离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
2: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1号20时至22号20时，邢台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3: 今天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明早再见。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